0: 李斯又是怎样因祸得福的呢？
1: 秦国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水利建设。秦国会用反间计，其他国家也会学着干。所以韩国呢，处于比较弱小地位的韩国，这时候就看准了秦国缺乏水利工程，派出了一个水利专家，叫做郑国。他姓郑名国，这个水利专家到秦国，为秦国主持水利工程，修一道渠，要解决很大面积的灌溉问题。当然这个工程很大，韩国的目的就是让郑国来主持秦国的水利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来消耗秦国的精力，使秦国就没有精力啊再来欺负他韩国了，甚至灭掉韩国了。但是不久之后呢，这事儿被发现了，因为郑国那个建设工程铺的摊子太大，计算起来费时费工费力，秦国根本没力量出去打仗了。所以大家一检查呢，知道郑国来的目的，他就是一个是水利专家，也是一个间谍。由此秦国大臣们就议论开了，请求我王拒绝所有诸侯各国来的人，他们都是为他们的主子游说或者做间谍的，下了一道逐客令。而李斯也在被驱逐的名单里，李斯为此写了一篇谏逐客书。他那个道理很普通嘛，就是说秦国的前面四代国君都用各国人才取得成功，而今天需要驱逐各国人才，但是对各国的什么珠宝、狗马、美女、音乐，秦王您还是喜欢的，是吧？那就是说你喜欢的是物，厌弃的是人，这是一大错误。这道理很简单，如果就这么说出来，它是一点也不能动人，不会有什么效果。所以谏逐客书之所以堪称千古绝唱，从内容上说他利益高远，明明是李斯要保住自己在秦国的客卿的位置不被赶走，但是从头到尾自己的去留问题不走一次一句话都不提，一个字儿都不提。谈什么？谈秦国的兴衰，不谈我李斯的去留。一开头就要讲秦国的四位君主，秦穆公用人最多由于简书百里奚，哪一个是秦国的？都不是。正因为用了这些人，秦国第一次崛起。秦孝公用一个商鞅外连横而斗诸侯，秦惠文王用一个张仪纵横捭阖，到秦昭襄王就用以范睢解决了王权旁落的问题。试问秦国崛起的过程中，哪一项重大的胜利不是靠各国的客卿们呢？不是靠各国的人才呢？这是实写，但是这个实铁的事实最有说服力，所以让秦王不得不服。然后后半呢虚写，这个虚写的文字很美，它以强烈的气势感染人，所以前面用铁的事实征服人，后面用优美的文采来感染人。所以不仅仅是秦王接受了他，而且2000多年来人们都在不断的接受他。
0: 太子丹为什么要请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入秦行刺秦王为什么最后功败垂成？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网友回望先秦问，焚书坑儒都烧了哪些类型的书？这件事对当时和后世都分别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2: 关于焚书坑儒的

0: 神书，烧了些什么书呢？主要是儒家的著作《诗三百》《尚书》以及《诸子百家》烧，但是医药种树之书，这些关于科技方面的书籍是不少。那么秦始皇的焚书，这对于刚刚初定的天下他只能够收一时之效，谈不上什么长治久安。说白了，秦始皇的焚书，这就和西周的周厉王灭霸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 李斯的《谏逐客书》不仅是秦王收回逐客的成命，而且这篇文章本身也成了传颂千古的文学名篇，其中一些句子更是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比如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样的语句说理通透，音韵优美，气势奔放，文采斐然，李斯也因此更加受到秦王的重用。而在秦王朝建立后，李斯更是成了秦王朝的丞相。那么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事件中，李斯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6集《大秦丞相李斯》。
0: 李斯不但是没走，而且呢升官了，他的官长期做的是廷尉，这就比他过去做的客卿又高了。所以呢，秦王赵祯对李斯言听计从。到秦王赵祯26年，终于灭了六国中的最后一个齐国，统一了天下，尊称秦王为始皇帝，这都是李斯提出来。那么秦始皇也反转过来封李斯做秦丞相，然后拆平了各国之间的那些个城墙，郡县之间的城墙，销毁各地的武器，表示天下太平，以后不再使用。秦国没有封一寸土地给始皇的儿子们，儿子兄弟都不立为王，不封王，诸侯功臣也不封侯，这样呢就是为了消除战争的隐患，废除封建制，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大秦帝国的这一创举是由李斯丞相李斯提出来，得到秦始皇的批准，督促执行。这样一个做法奠定了华夏民族2000多年来的基本政治格局，那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这个大一统历史悠久，尽管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分裂都是暂时的，而统一是永久的。就在秦始皇34年的时候，有一位秦朝的博士叫周清晨，就出来歌颂秦始皇的伟大丰功伟绩，歌颂的丰功伟绩，但是呢他就是不提分封的事儿。这样就有一个叫陈于越的人，陈于越就提出来说，周清晨只知道当面阿谀奉承，不是忠臣。为什么？他我听说殷商和周朝统一天下1000多年，其实那个时候那个统一天下规模是绝对有限，不是像秦始皇这样。1000多年之后这个1000多年里分封子弟功臣，封了诸侯，这就是天子的榜背古功。但是现在陛下一统天下，做了皇帝，古代都没有，但是呢您的子弟却都是平民，万一要发生过去那种三家分晋、田氏代疆一类的事情，朝中什么人可以作为依靠呢？所以建议陛下要封子弟，分封。秦始皇听到这个意见也没拿定主意，把它交给李斯去研究。 李斯大硕这不用多研究了，他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荒谬的。殷商周代之所以分封之后就是诸侯兼并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分封，所以分封是一个有罪过的行动，它就造成分裂，造成战争，造成了整个天下互不服从。所以绝对不能够啊施法古代，不要认为施法古代是好的，那是错误的。而且啊，李斯进一步提出建议，政治统一了，思想也要统一。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专门找些古书，说些古人，讲些古事，说一定要按古人的那个做法去办，这都是这些书在发挥一些坏的作用，所以就得把这些书收起来，不收烧掉。哪些书呢？儒家的著作，什么诗三百，什么尚书，还有呢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著作，它都造成思想混乱，所以得把它没收掉。这个得到秦始皇的赞同，马上大笔一挥执行，因此后来发生了焚书坑儒的事件。至于说焚书坑儒长期压制言论，显然是错误。李斯的一生呢，司马迁对他做了个评价，如果不是啊有过重的私怨的话，那么李斯的功劳是可以和西周的周公少公并列在一起的。但是李斯的人品比周公少公不可同日而语，那就低下的多。李斯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李斯的出现促进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也有人呢啊，不是辅秦而是反秦刺秦，采取极端的措施来阻挡这个秦朝统一天下的历史车轮的前进，就是目标不同结果一样，同样的促进了秦国成为秦朝，促进了这个秦统一天下的步伐。那么是什么人去刺秦促进秦的啊统一天下呢？请关注下集，谢谢。
1: 太子丹为什么要请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入秦行刺秦王，为什么最后功败垂成？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

0: 战国末年，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越来越快，实力并不强大的燕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燕国的太子丹又因为个人恩怨，对秦王政更是恨之入骨。于是太子丹开始实施一项惊天大计，行刺秦王。那么太子丹找来的勇士荆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荆轲刺杀秦王为什么又会失败？
1: 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
2: 燕国太子丹之所以要收买刺客刺杀秦王政，这是由于他报仇心切。当年这个秦王赵政出生在赵国，而燕太子丹呢也正好在赵国做人质，所以呢他们可以说是发小，从小的朋友。后来秦王政即位为王，碰巧了燕太子丹又被派到秦国做人质。那太子丹想啊，咱们是小时候的朋友啊，应该非常的和睦。但是没想到现在的秦王赵政啊不是过去的小朋友了，所以对他很不客气，不以礼相待。因此太子丹非常的愤怒，他逃跑了，跑回了燕国，来发誓我要报仇。从这个出发点来讲，

0: 它就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当然当时的形势是秦国正在准备兼并六国，形势的急迫也使颜子太子丹他要想出办法来。想什么办法呢？太子丹问太傅居武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向秦王报仇？居武就从国家利益来考虑，说只有向西方联合三秦，南北联合齐楚，再向北方与匈奴联合，这样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但是这有一个时间要旷日比久。太子丹说等不得，我现在心情烦躁。他说太傅之计旷日比久，心昏然，恐不能续命。因为太子丹报仇心切等不得了，所以呢这居武只好给他另想办法。不久以后，秦国有位将军叫樊乌鸡，因为他打了败仗，秦王的追究责任，这个秦国的法律严苛，追究责任，所以他出逃了。这里补充一句呢，是秦国向来没有叛徒，没有秦奸，有出外避难的。秦景公时候他弟弟就出国避难，带了很多财物，等他哥哥去世以后还要回去的。至于说到了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服务，去暴露秦国的某些个秘密，这样的在秦国是不曾有过。这个樊乌鸡自己逃命就逃到了燕国，燕太子丹收留了他，让他住下来。太傅居武就说，这可使不得了，你想想秦国秦王对燕国积怨日久，他的仇人到我们这儿来，咱们不是个强大的国家，怎么能够提供政治庇护呢？太子丹倒是有些义气的，他说樊将军是走投无路来投我，我不能抛弃他，不能按你说的把他送到匈奴去，得让他住下来您想个别的办法来报仇。据我对燕太子丹还是非常恼火的你又要报仇，又要安全，还要呢在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去提供一个政治避难。但是太子丹报仇心切，我只能剑走偏锋，给他想个办法，介绍个人，转弯抹角的介绍了一个是荆轲。那么看看荆轲是个什么人呢？其实荆轲的祖先是齐国人，但是后来移居到魏国，又到了燕国。他在齐国、魏国、燕国的名称都不一样。到燕国之后呢，人们叫他荆卿，荆卿这是一种尊称。荆轲是喜爱读书的，究竟读了些什么书没有记载，但是荆轲是喜欢舞剑的。有几件事可以看出来他平常爱剑但是不懂剑。第一呢，是有一个魏元君没用他，荆轲也想做个官就到魏国，保卫的魏，小魏国，魏元君那里。魏元君这可是一个差不多算是亡国之君，他是亡国之君第二代，所以这个事儿国家难保，自己还是需要有个刺客来帮助自己的。但是荆轲用剑术去游说魏元君，这魏元君没有用他，是不是看出他的这个剑术并不怎么很强，有些纸上谈兵。荆轲到处漫游，到了榆次，这我们知道从南往北一进入山西到榆次，在榆次这里呢遇到一个真正的剑客，叫做格烈，这个盖字读作格烈。他和格烈谈论剑术，这格烈听不下去了，就怒目而视。荆轲一看不得了，跑了。荆轲出去以后格烈的手下就说，你瞪人家一眼不走了，是不是把他请回来再谈谈？格烈说你们去找找看，我估计他已经不在这儿了，因为他刚才谈剑说的不在道上， 我狠狠瞪他一眼，看出他的眼光害怕了。格列手下的人到旅馆里面去找荆轲，啊，荆轲早就结账开路了。所以在格列认为呢，这个荆轲啊，他的剑术啊没什么，哎，就是空谈。到了鲁国，鲁国有个勾践，这俩人他也懂剑，但是不谈剑。两人下棋，下棋的时候为这个博弈的路数啊发生了争执。这勾践大喝一声，吼了他一声，荆轲默无声息又逃走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看起来荆轲是什么人呢？但是司马迁生性好奇，喜欢呢引人入胜的写出他的不平常。比如说啊，淮阴侯列传写的韩信，当年一个漂洗衣物的老母亲啊给他吃饭，那不形同乞丐吗？淮阴这个仕途少年啊，让这个韩信从他胯下爬过去，这韩信熟视良久，然后钻到那个市井之徒的裤裆钻下去了。因为他觉得和这个市井之徒的斗啊，他不值，他是真有本事的人，不在乎这一日之长短。所以我们看到这儿来知道，荆轲这人啊恐怕还是很有本事的，没露出来。到了燕国之后，这个荆轲真的交了一个好朋友，叫高渐离，善于击竹，竹是一种乐器，善于击竹。所以两人呢往往是一个击竹一个唱歌，这是他过命的好朋友。这两人经常啊在一起喝酒，喝得半醉不醉，一边唱一边笑，笑完了又哭。然后呢有高渐离也介绍啊，他又结交了一些仕途，杀猪的杀狗的都结交，同时他还结交一些地方上的豪强名流，他也结交。
1: 刺杀秦王绝非易事，那么太子丹如何才能打动荆轲，使他甘愿冒生命危险去行刺秦王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太子丹为什么要请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入秦行刺秦王，为什么最后功败垂成？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网友天风海雨问：柱是一种古代乐器，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它没有像古筝一样广为流传呢？
0: 关于柱这种乐器，它是一种弦乐，有13根弦，弦下有柱，有弦柱。在先秦时代的这种柱啊，它是广为流传的，但是后来失传了，千百年来失传了。据说呢，它是起源于楚国，它适应演奏了一些悲壮的、激昂的乐曲。为什么没流传呢？我的想法是，因为高渐离以击竹去谋杀秦王政，为荆轲报仇，结果呢招来杀身之祸。这还是乐器吗？它是一个凶器，不祥之物，所以这些东西呢很少有人去学，就长期失传。
1: 荆轲好剑，在各个诸侯国游历，三教九流都有结交。燕国的隐士田光认为荆轲绝非平庸之辈，于是把荆轲推荐给了一心想刺杀秦王的太子丹。那么太子丹是怎样打动荆轲，使他甘愿冒生命危险去行刺秦王呢？
0: 这荆轲究竟是一个平庸之人呢，还是纸上谈剑的人呢？在当时找不到一个特别靠得住的刺客的时候，徐武就介绍田光，田光把荆轲介绍给了太子丹。燕国的隐士田光是真正的

一位侠士侠客，但年纪大了，体力啊精力啊都不够了，所以不能够完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天光向燕太子丹啊介绍了荆轲，认为荆轲年富力强，有胆有识，可以担当重任。燕太子丹和天光谈完话之后啊，他就不该加上一句说今天我们谈的都是机密啊，请希望你不要泄露。天光就借这一句话自杀了。我为了不泄露吗？我自己杀人灭口。实际上天光呢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么一句话就生这么大的气自杀了。天光的自杀他是一位真正的侠士，他的自杀是为了激励荆轲，我以命相搏，将重任托付于你，您得完成它。是为了给荆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激励荆轲去完成这个刺杀秦王的重任。荆轲自己去见了太子，太子听说以后啊，奇行而前，放声痛哭，说我不该说那话，但是我那个意思绝对不是说不相信天光先生啊，他竟然如此，说这可不是我的初衷。荆轲坐定之后啊，这个叶太子丹离开座位是吧，是五体投地啊，一手叩地，然后说田先生不知道我不成器，让我呢能够见到您，说我斗胆的向您陈述我的内心，希望您给我解决点问题。如今的秦王有贪利之心，贪得地，不把六国的地啊占个精光，他是不会满足的。赵国那么强大都挡不住秦军，何况我们燕国呢，向来就比较弱，所以是没法从军事上战胜秦国的。那么祸及燕国灭亡就在早晚之间。由于诸侯现在都畏服秦国，怕秦国，所以谁也不敢提出合纵。我私下就有个计划，找一个勇士担当重任前往秦国，用些利益啊去诱惑秦王，然后让秦王接近。这样接近之后呢，有一个做法，称得劫秦王，劫是劫持秦王，使续犯诸侯之亲弟，若曹沫之与齐桓公，这大善意，则不可，因而刺杀之。这是《战国策·燕策山》里面说的。这里引用了一个例子，就是曹沫劫持齐桓公，《史记》的《刺客列传》写了五位刺客，第一位就是这个曹沫。有人说曹沫就是曹刿论战里面的曹刿，那个性格啊，那个为人啊，那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曹沫就是鲁国的一位将军，他与齐国人打了三次仗，三战三败，这是军事上的失败吧。齐桓公和鲁军呢会盟举行的仪式非常庄重，这个时候那个曹沫啊拿了一把短匕首，冲上台去，到齐桓公的跟前，抓住他的衣袖，说：“请你归还三次战争夺取的我们鲁国的土地。”干还是不干？这齐桓公天下霸主，我来了就被你这一剑刺死了，所以答应我归还这些土地。这话说了大家都听到了，曹沫把匕首往地下一扔，脸不变色心不跳，又走到他该站的地方去了。当时的齐桓公没有实行报复，还果真归还了鲁国的亲弟，但这是十分的冒险啊。你在战场上输掉的怎么拿到匕首找人家要呢？这是齐桓公要面子啊。

0: 身旁有管仲给他补聪明啊，啊，说为了你的威信，咱们答应一句就做到一句，说归还就归还。如果不是这样呢，齐桓公一怒之下把那曹伯抓起来砍了，然后发兵灭了鲁国，你造成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所以燕太子丹找的这一个榜样就不行，劫持秦王，让他来归还侵略的各国的领土，你谈何容易啊？这个秦王政可不是齐桓公，所以你只能够加速灭亡。太子丹想得好，那个秦国在外用兵啊，国内出了大乱子，这样的话咱们诸侯联合起来，那不是可以大获全胜啊，甚至于灭了秦国吗？他在想当然。荆轲沉默了好一阵子，说啊，我就是一平民百姓，国家大事我这人才能低劣，恐怕难以胜任，拒绝了。但是燕太子丹呢，再次上前一头叩地，荆轲没办法，只好答应了。要知道，一个真正的刺客不在乎他本事高低，而在乎他能不能够一口唾沫一个钉说话算数，这才是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一个用意，那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荆轲这一应允就是答应了自己的生命。
1: 荆轲要行刺秦王，他如何才能接近秦王而不被怀疑呢？太子丹又是如何给荆轲提供帮助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荆轲刺秦王用的是徐夫人剑，据说锋利无比，那荆轲生活的时代，当时的金属冶炼工艺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0: 这位网友从荆轲使用的徐夫人匕首，就联想到当时的那个冶金的工艺状况，我觉得提得很好。春秋战国时代，这还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末期，冶器刚刚投入使用。那么人们在用法上认为啊，那个铜是美金，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用的美金，美好的金属，铜是美金，铁是恶金。美金呢是用来制造刀的，制造刀剑的，而这个冶，也就是恶金，是用来制造农具的，这是有分别的。那么徐夫人匕首啊，大家注意，徐夫人可不是个女性，姓徐名夫人，是一男子汉。这个徐夫人也率先在这个时代率先，她发现了冶炼技术的一种炼钢的技术，就是将铁矿、铜矿，把它高温融合，不仅仅从铁中炼出了钢，而且能够将铜和铁制成合金。具有铜和铁双重的这个特征，所以制造出这么好的一把剑来。这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啊，已经是高度发达。再就是还有个淬火的功夫，什么淬火？就是在高温的烧红的那个金属物件，把它放到水里，一下把它抽出来，这叫淬火。这就是增加这个刀具的呀，它的韧度和硬度，那要把握和火候的。但是我 们看徐夫人剑，他们买到之后用百斤黄金买来徐夫人剑，然后淬什么呢？淬的不是一般的水，淬的是毒液，毒液粘在上边，而且这把剑从此这个毒液是弄不掉了，说明当时的工艺水平已经非常的高。
1: 荆轲虽然答应行刺秦王，但他是一介布衣，根本无法接近秦王。要想成功接近秦王，实施刺杀计划，太子丹还要有许多的安排。那么太子丹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帮助荆轲接近秦王，从而实施刺杀计划呢？
0: 太子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荆轲，所以一切是知其所为，你要什么有什么。没要，只要你录一点口风，我就要给你准备好，一切满足这个荆轲。过了很长的时间，荆轲还坐这儿没有行动的意思，因太子丹要催促一下荆轲，就说秦国的军队早晚要渡过易水了，我太子丹就想长久的孝敬您供奉您，那恐怕也不可能啊，这是催促之语。荆轲说了，他说其实啊，我就差一东西，要接近秦王你送个地图啊还不行啊，啊随便能接见啊，我如果能够得到樊将军樊无忌的头去献给秦王，那就有可能接近秦王。为什么呀？我们说了，秦国向来没有叛将，就是出外避难的也极少，哎，就这一樊将军，所以秦王真的是恨死了他，如果能够得到他的头献上去，这就是一个被秦王接见的好机会。太子丹我们说了，他是讲义气的，人家樊无忌走投无路来投我，我怎么可能要他的头呢？说你别的什么都满足，这个樊将军的头您这事儿再别提了。荆轲知道太子丹是不忍心说这个话，于是荆轲直接找到樊无忌，说樊将军啊，您就打了败仗出亡到燕国，您的家人父母满门都被抄斩，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的心理。樊将军说咬牙切齿日夜想报仇，这就是没办法。荆轲说有个办法了，那就是我准备自己去行刺，但是呢很难受到秦王的接见，不能到他身边，如果能够得到将军您的头，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樊无忌一听说这简单，为了报仇咱的头给你了，樊将军自杀。荆轲得到了这样一个见面礼，荆轲想得很好啊，只要一接近秦王，在左手拿出他的衣袖，右手就是一剑，那个剑可不是一般的剑，是花了百金购买的有名的徐夫人剑，锋利无比。在这个基础上呢，又用毒药去煮它，就是把毒药烧开之后，把剑呢放在里面煮它，沾上这个毒药它不会掉的，只要一挨上皮肤出一点血，划破皮肤出了血，见血封喉。太子丹听说樊无忌将军自杀了，献出了自己脑袋供他们这次行动，所以大哭啊，给他厚葬啊，已经无法挽回，那就把樊将军的头和他用箱子装起来密封起来。
1: 秦国如何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秦始皇，我们究竟该如何评说？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28集荡平六国。此时的荆轲不仅得到了燕都抗地图和秦国叛将的人头，而且还手握锋利无比的毒匕首，刺杀秦王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十分周全。然而令太子丹想不明白的是，眼下已经万事俱备，可是荆轲却仍迟迟不肯动身。那么 究竟还有哪些未了之事在牵绊着荆轲呢？在去往秦国的路上，荆轲又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
0: 过来一些时候啊，荆轲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这可急坏了太子丹。不催促不行了，太子丹再次催促，因为你有了匕首，有了房屋鸡的头，另外说呢，这个荆轲还要个助手，也给找到了，叫秦舞阳。小时候13岁就开始杀人，杀得不眨眼。他的眼光，人们一般都不敢和他对视。这个小青年是个勇士，做副手，对，找到了，万事齐备，还等啥呢？所以燕太子丹催促荆轲说，看来日子越来越紧促了，您如果暂时还不能动身，是不是可以让我先派遣你的副手秦舞阳先行，然后您去。荆轲一听大怒，提议匕首如不测之强秦，有去无回的事儿，你急什么呀？我在等一个朋友一起走，可他的行李车马都准备好了，这朋友没到，你一定着急，那现在就走呗。于是出发，上路要记录，记录叫做祖，祖宗的祖，就是记录之后啊，太子以下他的宾客们，所有知道这个事儿的人，都带着白帽，穿着白衣，到易水边上送行。这话呀，《史记》呀，从《战国策》里抄过来，几乎是一字不改呀。白衣白帽，白白的一片。这是送行啊，这是送丧、送葬。荆轲在这个时候唱了两句诗，流传千古：“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唱，高渐离及竹，有高唱，有低唱，唱的跟着去送行的诗人们，时而怒发冲冠，时而低头垂泣，然后荆轲上车，驱车而去，终不回头，就这么走了。
1: 网友白云苍狗问：假如荆轲成功刺杀秦王，能改写秦国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趋势吗？
0: 我们说，在秦昭王时代，白起、王翦，他们南征北战，再也不是以战胜对方、扩大领土作为目标，而是以杀伤对方的有势力量为目标。所以呢，诸侯六国基本上都已经臣服于秦国。那么统一天下的大事是历史的洪流，谁也不可能阻挡。即或是荆轲刺杀秦王成功，那也不过是一个小插曲、小停顿，历史车轮照样滚滚向前，秦国照样要统一天下。
1: 太子丹为了实施刺杀秦王的计划，不仅给荆轲找来了助手秦舞阳，而且淬炼了锋利无比的独匕首，同时还献上地图和秦国叛将的人头，给荆轲提供了接近秦王的机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带着太子丹的期许和秦舞阳一起来到了秦国，然而这次刺杀行动却以失败告终。那么荆轲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刺杀秦王呢？
0: 荆轲一到秦国，便带着价值千金的那些个礼物去贿赂秦国的一个官员中庶子蒙嘉。蒙嘉就对秦王说了一番话，说：“大王您威震燕国，燕王是胆战心惊，情愿臣服于秦国。臣服秦国呢，还能守住先王的宗庙祭祀了。所以现在呢，派荆轲派了一个人来，他自己不敢来，派人来了， 而且带来防务机的头。哎，秦王一听说这个可以见一下，特别强调他们走的时候啊，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那么我们接受，当然，啊，大王要亲自接受。秦王听到这个消息太高兴了，于是穿上礼服，安排隆重的酒宾仪式，接待荆轲。在咸阳宫里啊，这样的排场，那个秦舞阳可没见过，所以呢，脸色也变了。他知道自己来干啥的，脸色也变了，啊。那么秦王的群臣都感到吃惊啊，一个使臣怎么这样子了？荆轲回头笑笑，说：“咱们啊，北方的大老粗野人，没见过天大大王的威仪，所以呢，这也被吓住了，胆战心惊被吓住了。请您忍忍，让他完成出使的任务。”从荆轲现在这么冷静地回答秦王，啊，给群臣做解释，可见荆轲胆略过人。秦王就对荆轲说了：“取秦舞阳的地图啊，因为那个防务机的头呢，看不看无所谓了，只要是真的。现在看看地图，把图打开，一层层打开，图穷匕首现。”秦王大吃一惊。荆轲呢，立马动手了，就像过去呀，所想象的一样，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就拿出匕首，但就这么一点距离，零距离接触，就这么让距。秦王挣脱衣袖，连忙去抽自己的剑，但是这个地方太狭小，剑也抽不出来，跑呗，往哪儿跑？绕着柱子跑，跑一圈又一圈，荆轲在后边追，你看最佳时机失掉了。后边再想啊杀了他已经不容易了，剑抽不出来，但是卫士们不能够上台阶呀，上台阶是犯法的，所以大家有兵器也不敢上来帮忙，只有一个医生夏武姬就大叫：“王复剑，王复剑！”说走到宽阔地带，连剑囊一起抽出来，然后秦王挥剑斩荆轲，啊，砍掉手，砍掉脚。荆轲身被八创，最后只能够靠着柱子积聚而笑，这也不简单呐、啊！到这个时候，你疼不疼都不管了，成不成功他不管了，还要丢下几句，啊，豪言壮语。之所以没杀你，我是想抓住你，让你，啊，答应归还各国诸侯的土地。他对自己这个刺杀没成功还做个解释，就可见荆轲啊还真是不一般。先前经过的百般努力，最后的结果呢，吓了秦王一大跳。东晋到刘宋有一个以辛弃平和著称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的诗歌都写得那么平和，但是呢少见的也写出了怒目金刚的作品运荆轲，诗中对荆轲的行为非常欣赏，最后说了两句：“昔在剑术书，其功遂不成”，表示了十分的惋惜。哎呀，这卫士们终于醒过头来了，冲上来杀死荆轲。秦王倒是闷了好一阵子，不仅吓一大跳啊，闷了好一阵子，然后呢，来评功。在这样情况紧急的情况下，还知道谁的功劳大，谁的功劳小。第一大功劳盖医生，他的私人医生夏武姬，啊，就是你爱我，忠于我，所以给重赏。因为夏武姬不仅啊叫来一句王复剑，而且带着自己的药囊去砸荆轲。荆轲也砸过，你说杀不着了以后，隔那么几步远，他一匕首啊就扔出去。你练过一点什么暗器没有啊？也没有，就这么远一点距离，你一匕首砸过去也没砸中。那人家一个医生练过功夫吗？没有，但是拿着药袋一砸就砸住了荆轲嘞。消息传开啊，过去鲁国那个勾践就是吼了他一声，啊，荆轲就跑了的。勾践这个时候感到后悔啊，他说：“可惜啊，这个人就是不讲究刺剑的技术。” 但同时我也太不了解这个人了，遗憾，过去我吃着他，他都以为我不是个东西了，至少不是同路人，哎，他是，是吧？胸有这个沟壑的这样的人，瞧我就不是个人。
1: 荆轲刺杀秦王失败，首当其冲的必然是幕后策划者太子丹以及燕国。对于此时的燕国而言，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已经到来，所以如何解决这一灭顶之灾是当务之急。要想平息秦王嬴政的怒火，牺牲太子丹似乎是最稳妥的办法，因为一旦秦军兵临城下，攻城略地，太子丹岂能全身而退？那么太子丹的牺牲能否换来燕国的安宁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7集《客入咸阳》。
0: 秦王大发雷霆，十月攻陷了姬臣。燕王喜、太子丹引全部精兵退守辽东，那守得住吗？李信，也就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先人李信，率军追赶燕太子丹，燕王自己派人去杀的太子丹，把太子丹的头啊送给秦王，让他息怒，息得了吗？此后的五年，秦国终于灭掉了燕国。荆轲之后，还是有人行刺的呀。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啊，刺瞎了双眼，及竹，那个竹里面灌了铅，急得好吧，有人介绍给秦王，秦王听他嘞，啊，及竹演奏音乐，高渐离呢，借这个机会，再次的去谋刺秦王，当然又没有成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本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互联网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新动能，维护安全的新疆域，文明互鉴的新平台，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既是回答时代课题的必然选择，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我们要深化交流，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1月8日习近平主席向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开幕式发表的视频致辞。自1994年中国介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互联网已经走过整整30年。30年来，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在网民数量、互联网应用、人工智能发展等多个方面领跑全球。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其中农村地区网民规模达3.26亿人，普及率为66.5%，城乡间的数字鸿沟正逐步缩小。从网络购物、网约车出行、网上看房租房、移动支付，到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再到智慧农业、工业机器人，今天互联网深度融入到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让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变得更加智能便捷，也使各行各业的生产更加高效绿色，并不断催生出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经初步核算，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6.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占 GDP 比重超44%，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成果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新机遇。譬如目前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超过9亿，2023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超过15万亿元，连续11年稳居全球第一。截至去年9月，我国已经与5大洲30个国家签署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并在海外建成2500多个仓库，使越来越多的海外产品走进中国市场。仅2023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就达2.38万亿元，同比增长15.6%，成为我国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带动作用最强的外贸新业态。同时，我们还着力打造多语种的网上文化交流平台，以图片、音视频等形式推介各国世界遗产与旅游资源，充分展现其美学、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促进不同国家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当前全世界网民人数已超50亿，占全球人口比重达到64.5%。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互联网，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

力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要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在相互尊重、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携手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繁荣、更干净、更安全、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我是陈瑞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电台。
1: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重工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2名全国技术能手，2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

立足区委一二三四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
6: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爸爸是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现如今，不少爸爸都知道高质量的父爱对于孩子成长很重要，但也有些爸爸仍然缺乏耐心和方法。在这里，我想问爸爸们几个问题：你真的爱孩子吗？你是否明确地向孩子表达过你的爱意？你知道如何去爱孩子、陪伴孩子，让孩子在父爱中获得自我价值感和成长吗？第一个问题，我相信爸爸妈妈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是后面两个问题或许会难倒不少爸爸，因为大部分的爸爸情感表达的方式是内敛含蓄的。爸爸想用自己的行动向孩子表达自己的爱，这一点我能够理解，但是爸爸们也应该知道，孩子并不一定能够理解你行动中所包含的

意义。这个阶段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直接的表达方式，你含蓄的话语反而很容易造成亲子之间缺乏爱的连接。如果说孩子的生活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那么孩子的成长都会通过画纸展现出来。孩子每天都会在这张画纸上描绘出新的色彩，每一笔都画出了他做过的事、认识的人。爸爸们，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这幅画里有自己，想要画里的每一笔都散发出不一样的光彩，那么你可以这样做。第一，把孩子记在心里。现在很多爸爸为了家庭生活，为了给妻子孩子更好的生活条件而努力奔波，没时间顾家，更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但是也别忘了把孩子记在心里，就算你平时再忙，只要你心里面有孩子，就可以把自己对孩子的爱随时带着身边。比如在工作闲暇之余和孩子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出差在外给孩子带一份当地的小礼物，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爸爸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自己。第二，对孩子表达爱意。相信大部分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是严肃、沉稳、不善言辞的，因为父亲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比较内敛，没有妈妈那么热烈。但是爱并没有不言而喻这一说，倘若爸爸不表达，那么孩子是无法心领神会的。所以我建议爸爸们可以每天抱抱孩子、亲亲孩子，让父爱在彼此的生活中流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只是年幼的孩子需要爸爸直接热烈的爱意，大孩子更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感受爸爸的爱。第三，和孩子一起探索未知。爸爸理性的头脑有很强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加上乐于动手实践的特点，会让爸爸成为孩子们的体验型学习导师。爸爸们不妨陪着求知欲旺盛的孩子来一场探索之旅，这样不仅能够在实践中教孩子随机应变，适应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还能拉近亲子之间的关系，构建父爱的桥梁。第四，和孩子制造各式各样的第一次体验。第一次和爸爸踢足球、看电影、去旅行，这些和爸爸共有的第一次，是很多孩子存留在脑海里一辈子的美好回忆。爸爸们可以利用宝贵的亲子时间，带着孩子一起多接触、多体验美好的第一次经历，给孩子创造安全感的同时，还能成为稳定孩子的力量，在孩子遇到难关、挫折的时候，帮助他坚强。著名心理学家格尔迪曾说，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我希望爸爸们不要再认为抚养孩子是妈妈的任务了，只要找对方法和妈妈做好搭配，孩子将来会收获更多的快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父爱就可以查看了。爸爸的爱和妈妈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总说要给孩子充足的爱，要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那么这个温暖必然少不了爸爸和妈妈的关爱。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妈妈的爱都是必要的，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给到孩子的东西其实并不相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一种来自原生家庭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如果孩子在小的时候只跟母亲亲近，那么在长大以后也不会想再多的去跟父亲交流。这种情况在单亲家庭中表现得会格外明显，特别是有的男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就会认为跟父亲相处是一件很别扭的事，甚至不能接受。当然这只是感受上的改变，还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对于孩子性格和心理的影响。如果孩子缺少某一方的爱，就有可能会因此对生活失去安全感，因为没有父爱或者母爱，缺失爱他人的勇气。

气和能力，还可能会令自己变得自卑消极等等。所以爸爸妈妈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总是缺一不可的。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爸爸的爱和妈妈的爱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先来聊聊爸爸的爱。有很多的爸爸是不善言辞的，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总在关键的时候会给你最有力的帮助。他会愿意满足孩子很多无理取闹的要求与想法，并带着孩子一起去实行，有时也像超人一样带着孩子出去冒险。他能给孩子提供强有力的安全感，让孩子更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不只是孩子，还有这个家庭，好像有爸爸在，面对困难也不害怕了。其次，我们再来聊一聊妈妈的爱。与爸爸不同的是，你会发现大多数妈妈总是会唠叨你，各种的管着你。她虽然不会事事满足你，但却会事事都想着你。仔细回想，我们并不难发现，妈妈的爱体现在孩子周围的方方面面。小到晚上吃的菜要不要辣椒，穿的衣服有没有污渍，今天出门的头发会不会乱等等。正是因为如此，孩子在更多的时候会愿意去依赖妈妈，去陪伴妈妈。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网上很火的一个段子，孩子找妈妈的时候可以问一堆问题，像是今天吃什么，明天穿什么，但是一问到爸爸时总是说我妈呢。这也足以可见妈妈的爱对于孩子的重要性。不管是爸爸的爱还是妈妈的爱，都是孩子不可或缺的爱，两者对于孩子来说相辅相成。妈妈的温柔陪伴无形中培养着孩子细腻的心思与善良的意识，爸爸的快乐陪伴帮助孩子养成乐观坚强的性格品质。也许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对于孩子来说带来的爱意都是一样的，但柠檬相信他们绝对都是爱着孩子的。因此平时就不要吝啬于你的爱意，好好的爱孩子，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平时对于孩子爱的表达都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趣事。家长对孩子的爱是必须的，有时却也不能过度，如果你给予他的爱过多，还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您友，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爱就能查看到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把孩子当作客人，你们猜想，没有哪个父母一大早醒过来时就打算着让孩子的生活痛苦不堪，也没有一个父亲或者母亲会说，今天只要有机会，我要向我的孩子大叫大嚷唠叨，要让他丢脸出丑。相反呢，每天早晨许多父母都下定决心，今天会是平静的一天，没有叫嚷，没有争辩，没有战争。但是呢，尽管有好的意图，讨厌的战争还是会再次爆发。父母和孩子

0: 孩子之间啊，充满了无休止的小麻烦、阶段性冲突以及突如其来的危机。发生危机时呢，需要做出反应，而反应无一例外都会造成一定的后果，对孩子的个性和自尊造成好或者不好的影响。我们相信，只有心理不正常的父母才会做出伤害孩子的反应。但是呢，不幸的是，即使是那些爱孩子的、为了孩子好的父母，也会责备、羞辱、嘲笑、谴责、威胁、收买、惩罚孩子，给孩子定性，或者呢，对孩子唠叨说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大多数父母没有意识到语言的破坏力量。他们发现自己说出的话，正是以前自己的父母对他们说过的。发现他们正用一种自己也不喜欢的语气跟孩子说话。他们原本呢，其实并没有打算这样做的。在沟通中发生这种不幸，常常不是因为缺乏爱心，而是缺乏对孩子的理解。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缺乏知识。父母啊，需要用特别的方式跟孩子相处，跟孩子交谈。如果说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躺在了手术台上，在麻醉师把我们麻醉之前，外科医生走了进来说，我对于手术其实真的没有受过多少训练，但是呢，我爱我的病人，我会利用常识去做手术。这时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可能会惊慌失措，甚至赶紧逃命去了。但是对于那些相信爱和常识就足够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可就不轻松了。父母呢，其实就像外科医生一样，也需要学习特别的技能，这样呢，在处理孩子的日常要求时才能有能力胜任。就像受过训练的外科医生在下刀时需要小心谨慎一样，父母在使用语言时也要有技巧。因为语言就像刀，它们能够带来痛苦，即使不是身体上的痛苦，在感情上也会留下很多痛苦的伤痕。那么如果我们想要改善和孩子的沟通，该从何处开始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反应。这些语言呢，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我们在听到父母在跟客人或者是陌生人交谈时，就是使用那样的语言。那种语言会照顾你的感受，而不是对你的行为进行批评。想象一下，我们对于一个忘了带走雨伞的客人会说什么？你会不会追上去说，你是怎么回事？每次来我家都要落下什么东西，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为什么就不能像你妹妹一样呢？她来我家时总是很守规矩，你都44岁了，就不能长点记性吗？我不是跟在你后面捡东西的奴仆，我敢打赌，如果你的头不是长在肩膀上，你都会把头弄丢的。我们当然不会对客人这样说话，我们会说，这是你的伞，爱丽丝，也不会再加上一句，你总是不注意。所以呢，父母需要学会把孩子当成客人一样对待。父母呢，当然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安全快乐，没有哪个父母会故意让自己的孩子变得。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 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0: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齐喽！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啊！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得给家里交6万，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18: 钱包上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我要参加高考，别哭！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上岗，我们上岗。

岁，年二十六岁。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

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当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的呐喊与浪奔浪流的江湖豪情交织，港台金曲用旋律封印了整整一代人的热血与眼泪。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在流量时代依然证明真正的经典永远地生长在人性与时代的交汇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准备了几首港台华语乐坛的经典的歌曲，希望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

这首《上海滩》不仅是粤语流行乐的里程碑，更成为全球华人心中江湖情怀的代名词。叶丽仪的豪迈嗓音与浪奔浪流的磅礴编曲，完美地诠释了旧上海的风云激荡。

来听听这一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以滂沱的旋律与自由与理想的呐喊，成为了华语摇滚的巅峰之作。歌曲呢，诞生于香港回归前的动荡时期，黄家驹的创作直击社会现实。歌词“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图腾。2010年，这首歌呢也入选华语金曲奖30年30歌，至今呢依然是全球华人在逆境当中的共同呼声。

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歌声，张学友凭借这一首《吻别》奠定了歌神的地位，专辑销量超过了400万张，创下了华语唱片纪录。歌曲呢，以细腻的抒情风格刻画了失恋的痛楚。1994年横扫台湾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与十大中文金曲奖。

从 Beyond 对社会现实的嘶吼，到张学友400万人共鸣的吻别，这些跨越时空的乐章，不仅是音符的排列，更是文化基因的觉醒。港台话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了无数承载着时代记忆的一些金曲。这些旋律不仅是旋律与歌词的完美结合，更是社会文化、群体情感与艺术审美的集中体现。今天呢，若琳和好朋友共同来分享话语乐坛的一些金曲，解析其背后的文化密码与艺术价值。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光辉岁月》。

黄家驹为南非首领曼德拉创作的这首歌曲，将社会关怀注入了流行音乐，粤语版与普通话版的双重传播，也使其成为华语乐坛少有的兼具艺术性与国际影响力的作品。1990年斩获了十大劲歌金曲奖，至今依然是反种族歧视的象征性。

19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刀剑如梦》，这首歌呢以武侠意境与快意恩仇的歌词，成为了华语武侠音乐的标杆。周华健的演唱兼具侠气与柔情，粤语版的《刀剑如梦》呢是由林夕填词，进一步的拓展其文化深度。

港台华语金曲的魅力在于其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无论是海阔天空的理想主义，还是吻别的细腻情感，这些旋律跨越了时空，成为了连接不同时代的精神纽带。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把黄安的这首《新鸳鸯蝴蝶梦》送给收音机前的

首《抱青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呢，是以古典诗词为灵感，融合了流行旋律。歌词“昨日像那东流水”，道尽了人生无常。黄安的创作呢，也是打破了电视剧歌曲的流行线模式，成为了90年代文化融合的典范。爱情。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

0: 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身机密泄总突然，诡计奸谋亦可怜，赚得人亡家破日，还成捞月在空川。在明朝万历十六年，浙江杭州府北门外户老头他们家门口，这天有人在哭。户老头在当地最近可是一个被关注的人，怎么呢？前不久家里刚出了个病，老伴儿没了，家里两个儿子倒也都成家，没有说跟这爹闹得分家，两个儿子很孝顺，儿媳妇也很好，邻居们对他们家这两房媳妇那是有口皆碑。怎么女人他们彼此之间串串门聊聊天儿，把他话早带出来了。人家户老汉这两房儿媳妇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勤俭还善良呢，两个儿子呢孝顺爹，也不打不闹，咱就带着老头一块过日子。所以出完病之后日子过得很平稳。但是这位户先生自个儿过得有点闹心，为什么？老伴儿没了，他还不到60岁，这也不能跟儿女的当面讲啊，我觉得单得慌，再找个后老伴儿是难以启齿。封建年月这跟孩子没法张这个嘴，可是真到了晚上，看着人家小两口对对双双的有说有笑的，自己守着一盏残灯就在灯下这么坐着也睡不着，你这多难受啊。好在儿女们倒不让自己费心，听话，大概后半辈子也就这意思了。户老头就把精力都放在生意上，做生意呀，爷儿三个经常上货，从外地把这货运回来，在家里旁边租了一个小门脸儿，做点小生意小买卖，经常要外出。这一次

0: 们爷儿三个刚走，外边就有哭的。什么时候啊？天刚黑，家里可就两房媳妇守着门呐。临走时候特意嘱咐，看好门户，不认识的人敲门可别开，这都交代过的。两房媳妇很贤惠，公爹放心，丈夫放心，我们也不是头一次在家里待着呢，你们早去早归好吧，多则三五天，少则一两日，我们看情况吧，甭那么赶喽，道上慢着点儿，小心烛火，注意安全，你放心吧。这爷仨走了，这谁在这哭啊？两房媳妇本来白天是挺忙活的，把家里卫生做了，饭也做好，俩人吃完睡会儿午觉，还是没什么事儿干，坐着聊吧，聊着聊着把雨给聊下来了，秋雨连绵。这眼看天黑了，一听这可有点瘆得慌，家里没男人，你听到门口这谁他妈腻歪人呢？是人是鬼？一听动静不像是鬼，就是一个女子的哭声。扒着门缝看看，就着灯火，一个在上面举着蜡，一个在底下往上看，哦，站一半的老太太，这就放心了，赶忙把门打开。这两房媳妇都很善良，怎么了？这位妈妈因何啼哭啊？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的女子，年纪多大呀？半的老太太，四十五六吧，那就老太太了，那年月这岁数可不小了，穿得很整齐，白袜青鞋青衣，领边袖口干干净净，再看这个五官很富态很丰满，尤其很干净，感觉这俩媳妇儿特别注意这个人卫生，那家里边你看没事他就擦擦抹抹扫一扫，犄角旮旯收拾都特别的整齐，一看这个人不招人讨厌。您怎么在门口哭啊？这位妈妈因为什么事啊？要跟我们说说，也许我们姐俩能帮帮你。唉，就见这中年妇道用那手绢擦擦眼泪，怎么说呢，站您门前哭，我这也是没办法，给您添了乱了，说了也没用。哎，我妈妈你讲讲，你看你哭得这么伤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2，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们能不能帮你的，最起码咱能说一说呀。现在讲话您倾诉倾诉，您把心里那苦水倒一倒。嚯，这一下这中年妇道可是放开心怀，是大声倾诉啊。怎么回事啊，两位娘子，这老身的不是外地人，就在这城外边住，我在乡下，老伴没了，就给我留了一个儿子，儿子成家已经有了3年，这媳妇啊是个病秧子，刚才我老伴走了之后啊，就我一个人伺候我这媳妇儿了，抓药熬药伺候的够可以的了，人家邻居都笑话，这谁是媳妇谁是婆婆呀，没办法，我指着小两口子，我就拿自己当一回新媳妇了。媳妇对我还行，可我那儿子太不孝顺了，他的媳妇儿病了，他就拿老身出气呀，动不动心烦了，对着老身是又指又骂的，有一次还要动手打老身，一点孝顺样都没有，有时候连饭都不管我，我这儿没有钱了，他在外边买来他们两口子吃，我就这么看着饿着，剩一口就有，不剩我就只能喝白水。这白天就今儿头晌午我跟他们又吵起来了，吵起来了，我兄弟来了，得亏娘家兄弟

又赶上下着雨没地儿去，就在您房檐下避雨。我这惊动了二位夫人，二位娘子可多担待多担待。这妇道人家一边说一边哭，左右为难。哎呀，把这两个媳妇听得挺感动，这当婆婆容易吗？尤其一看这妇道很善良，想起了自己刚走那婆婆，他们俩那婆婆也是个好心肠，对这两个媳妇就跟自己亲生的闺女一样。哎呀，心想当年我婆婆在世的时候，我们可是没少了受人家照顾啊，这样眼巴前这位跟我们那婆婆一样，怎么命就不一样呢？这心里就充满同情。要不这样，雨也没停，嫂嫂，咱们就让这位妈妈到咱家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说呗。那您进来吧。哎呀，这可多不合适，这素不相识。哎，老妈妈进屋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我跟您说呀，俩人一边说一边就往里拽，好心吗？这中年妇道一边点头称谢，一边在这二位连搀带拽的情况下迈步就进来了。有一位回首把门关上，就奔了正中间这桌子来，旁边有四把椅子，就坐这儿。这三个女人得聊聊天啊。对，等雨停了的啊。哎，嫂嫂给倒点水来。三杯水摆这儿，一块接着掉眼泪。这二位觉得这中年妇道太可怜了，儿子怎么还要打你？那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这不败坏了伦理纲常，儿子打娘这是大逆不道，他舅舅早应该把他送到衙门里去。哎呀，我说弟妹少说两句，你看这刚才妈妈眼圈都不红了，让你这句说的，没事儿没事儿。这婆娘摆摆手啊，说您的，我们街坊说什么的我都得听啊，您说的也在理呀、啊，你说，这，哎，我说，这会儿都什么时辰了，好嘛，天已经大黑了，我老师得走了，不能再在这儿坐着了。您放心，衙门我也不去了，我回家。哎，你现在回家，难免一肚子嫌弃呀、啊。我看，你倒不如去你兄弟家，我兄弟在外地呢，我是嫁到咱们本县来。是啊，俩人一看你去外地走路不方便，你兄弟也不在啊，这不把那外甥送忤逆去了吗？这样，你到这般时候就先吃点饭吧，粗茶淡饭我们这也没什么，今儿就我们姐儿两个，家里没有外人，我们男人刚刚出门，您就住这儿了，明儿早起从长计议，您是该奔县衙就奔县衙，该找娘家兄弟您就找您兄弟，回家怎么着都成，我们不拦着。哎呦，那这中年妇道一脸为难，那我这就打扰您可是真不合适。哎呀，哪里话呀，我们先给您做点饭，我来做不好再让两位娘子来给我做饭了，我在家里呀什么活都干着的。一边说一边挽袖子洗手淘米炒菜，嘿，真利索，这两个媳妇就够能干的了，帮前帮后紧着给打下手，仨人那干活更快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呵，素菜一汤端上来了，米饭蒸得了，要汤有汤要饭有饭，干的稀的正合口。这中年妇道干活的时候，这两个媳妇在后边看着，就对了对眼神，心照不宣。怎么呢？心想这位好脾气好身手，人长得也干干净净立立正正不讨人嫌，年岁呢也好，家里边不受待见，最难得的他是个寡妇，咱这公爹不老是欲言又止吐吐噜噜，也说不明白，不就想找个好老伴吗？咱们不反对，关键没合适呢，要是跟这位走到一块儿，这不好事儿吗？俩人一对眼神心里都明白了，能有这么多内容啊。嗨，平时没事儿这找了两个没少了说话，所以

0: 心照不宣的都看了看这婆婆，一个点头，那个跟着也在那点头，吃着饭这就聊开了。东家长啊，李家短呐、啊，一听啊，这中年妇道讲话还真挺有规矩，从来没有说有什么过分的言辞，心性挺善良。吃完饭之后，两个儿媳妇打算拾掇拾掇碗，刚才做饭您忙活，我们来吧，用不着用不着，老身也睡不着，倒不如干些活，心里边亮堂，好嘛，连做带洗呀，连洗带擦，厨房擦得干干净净，立得铮铮，桌子也收拾停当，要把茶端来了，又聊了会儿闲篇儿，差不离了，给找房子，这间房这间床就您的，您就这儿休息吧，洗漱一毕，各自安歇，人家妯娌俩在一屋。一张床上得好好议论议论，越议论越高兴，越议论越觉得这个后婆婆比第一个那亲婆婆可一点也不会差，就看怎么跟她说了。明儿吧，明天天一亮，这中年妇道起来要告辞，别去，吃完早饭再走吧。既然认识了，一回生两回熟，您可常来常往。吃早饭时候，白可揉碎的把公公这事儿就说了，腾的家伙，这妇道脸还红了，这合适吗？得找个媒人说说。俩人媳妇一听啊，乐得都快岔了气儿了。怎么呢？您这都不是头婚了，这老来伴老来伴，找个媒人行？那两家父母都不在了，那没父母做媒，但最起码找个中间人，这可以理解。这得等我们公公点头。这说完之后，一看这中年妇道好像满心乐意，只是有些腼腆。这手啊蹬了蹬衣服角，下意识又扶了扶领子，这只是怕你家公公未准答应吧。言外之意，他是答应了，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待几天，等他们爷儿仨回来，改天老身再到贵府上来拜会拜会啊，你们看怎么样啊？嗨，大媳妇一听，你就住家里得了，也许明儿就回来，三两天的事儿。二媳妇一听也是，您呐，那家回不回两可，你看住这一宿也没人来找。对了，哪儿找去啊，弟妹，人家不知道他在咱家呀、啊、要是实在不放心，您就回家看看，您要是觉得家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您就跟着住着就挺好。所以这两位跟这位来的婆婆还真投脾气，这位一听，那我也就不惜外了，反正在哪也是干活，两位娘子就全当这两天休息休息，养养身子，这活老身我都干了。说到办到啊，吃完饭收拾碗筷不在话下，每天得扫扫地擦擦灰呀、啊、外边买点菜，哦，这老妈全干了，提了个篮子出出进进的，一点也没有说不高兴的样子。瞅这意思，这真要是嫁过来跟自己这公公到一起喽，这日子过得还真就不错。俩人媳妇心里边替自己的公爹盘算着未来的夕阳红幸福啊，这夕阳红美景能不能实现，这得当公爹的点头啊。好在这一次出门时间不太长，又过了一天，第三天晚上爷仨回来了，帮帮忙一叫门，家里人开门呢，哎呦，我们公公回来了，听这声音听出来了，嚯，这妇道刚把饭做好往桌上正摆着呢，一听这有点紧张，看你别难过呀，回来我给你引荐吧。仨人站门口，人家俩人媳妇头前站，把这门打开，护士爷仨进来一看，哎，怎么家里多了个外人呢？这是啊，公公，是这么回事儿，您这边来。把这公爹就让了里屋，一个媳妇儿给解释，一个媳妇儿跟那两个兄弟俩再把这事儿说清了。您看看怎么样吧。那中年妇道一个人就在那饭桌旁边那站，手不是手，脚不是脚，这不知道往哪放啊，站那坐那是都不得劲呢。人家把这家里的事儿都给交代清楚了，就等着公公表态了。 公公一听，哎呀，要说刚才看了看，倒像是个规矩人家。我看这位妈妈挺和气的，做事也挺利索啊。对呀，这两天饭都她做的，连家里卫生都她拾掇的，和你们俩成了少奶奶了。不，真的爹，您看的怎么样？反正他儿子也不管他，娘家又在外地，要行了您就把他收到房中不完了吗？怪可怜的。这妯娌俩你一句我一句，俩儿子也表示赞同。方才那个跟这俩兄弟一解释，俩兄弟一听，呵，省得咱爹天天别别扭扭的，这回我们出去跟我们聊了一道，跟你们俩面前的不好说，跟我们俩儿子这回可得了机会说话了，非要再找个后老伴不可。得了，咱一块儿劝劝吧。就这么着，四口一块劝老头。老头本来就不用劝，心里边早活动了，就坡下驴吧，那就先在家里再住一段时间啊，咱们再看看能不能接纳。呵，家庭还挺民主，户先生高高兴兴晚上还喝了三杯酒。哎，这中年妇道忙着又给夹菜了，又给这两位年轻的公子也在夹菜，可不够他照顾的，其乐融融。再住几天，家里没人管，咱就甭理他了。又住了这么两天，渐渐的，儿子就发现，他爸爸一见这中年妇道，俩人眼神不对，俩儿子明白，甭问，已经有了实质性进展了，感情有进度，那从眼神就看出来了。这事儿生米做成了熟饭，就这么着了。果不其然，中午吃饭的时候，老头把这中年妇道的手就拉过来了，当着儿女的面，这个不是外人了，既然你们劝我，我也就跟你们实话实说，他就是我的后老伴了。呵，户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咬后槽牙，把这个红头胀脸这劲儿得憋下去，不好意思，干嘛还咬后槽牙？跟谁犯狠呢？跟自己犯这狠劲儿啊！要不然真是难以启齿啊！这咬牙跺脚说，最起码又壮胆儿，他还又吓唬人，儿女也不反对，就差起立鼓掌欢迎新成员了。妈就在这儿住吧，过段时间再回家，这多好啊！出门办货，回来有后老伴了，这也太顺了。人生哪有那么多巧合？你看。让这户先生赶上了吗？又过了几天幸福时光，这天门外有人叫，当当当，户老伯在家吗？户先生在家吗？哎，谁呀？一开门不认得，就见四十多岁一中年男子带着一个20岁的后生。请问这是户先生的所在吗？我们打扰了。儿子给开的门，老头有姐这楼上下来，身后跟着就这后老伴儿，这后老伴儿跟着是谁呀？这哎呀，他惊讶的喊了这么一声：“哎呀，怎么回事？这是我娘家人。”一指那年轻后生，这个就是我那不孝的儿子，你们怎么来了？哦，大伙一听，感情人家是家里人找来了。再看这儿子紧走几步来到自己娘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娘啊，都是儿子不好，您跟儿子回家，您在外边这算怎么回事啊？”旁边那兄弟也过来劝：“姐呀，你看我这个外甥是犯点浑，我把他送到老爷那儿了，老爷打了他20板子，然后我把他扶回家去了，这伤刚养好，在床上躺那么几天，他也想明白，一口一个亲娘舅，叫我一定要把他娘给请回来。不知道您去哪儿了？你瞧瞧，哎呦，这几天呐，我这腿都溜细了。街坊邻居，我就四处扫听，有人说你奔东，有说你奔西的，最后说你进城的，兜了四门我找您，总算找着了。您在这家，哎呦，说这话给这户老汉又给鞠了一躬，户先生。”真是让您给多费心多费力了，你这是我的姐姐，你家里这个情况，这跑您这儿来了，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儿子转过身来给户先生又跪下了：“多谢您收养我的母亲，娘咱回家。”这中年妇道 又爱又怜的看了看自己的不孝子，回家早干嘛说去了，现在哪是我的家。哎，儿子一听，我那就您家呀。那是你的家，这儿才是我的家。跟你说吧，娘自己也做了主了。一指护老汉，我跟他过日子，这是我的老伴儿，我定了。话刚说完，所有人都盯着他儿子。怎么的？你现在跟儿子过，自己把自己嫁出去，你什么岁数？再看这儿子，不光不发怒，反而是转怒为喜，趴地上给这护老汉磕了一个头。行，那您就是我后爹。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忤逆的儿子来找娘来了，这舅舅挺为难，要不姐姐您先回去，我就跟这儿住着了。要这样，我带外甥儿我们先回家，过段时间我们再来接您来，您先消消气儿。然后这当舅舅领着外甥给这家里挨个作作揖，怎么呢，这我们家姐姐孩儿他娘到您这儿可是给添了乱了，再讨扰讨扰。嗨，这叫什么话呀，这护老先生表示得很宽宏，都是一家人啊，这也叫爹了，你就是又一个儿子，我就打这起我三个儿子了，这都挺好，以后请走动啊。哎，这事儿就好像烟消雨散，已经平静下来。过了没有十天，人家儿子跟这舅舅又来了，这一回跟上一次大不相同，这一次和大包小包小礼盒大礼盒这捧了一大堆，满面春风，俨然这就是走亲戚来了。好，家里边也高兴，多做几个菜吃顿饭吧。这舅爷张嘴说话了，这姐姐这回得回趟家了，不光您得回去，还得让我这新姐夫还有你们这一家子，咱们一块儿到乡下待几天，家里走得开是最好啊。什么事儿啊，他一指自己的外甥，你儿子他堂哥呀刚成家，人家一大家子可没拿您当外人，那边说迎亲的缺人手，就跟我们提了张嘴能不能让您过去啊。你儿子挺为难，没法说呀，他不能说我妈要嫁人了，后来别别扭扭的，禁不住人再三追问，就把事情告诉人家了。你元夫他们本家倒没有人反对，也反对不着这事情，人说了，一年亲戚两年亲戚，这都半辈子亲戚了，你不能不管呢，本家的事儿咱们也得帮着出出面。后来外甥做不了主，就找我这舅舅来了，我一看我就全程都跟着吧，这一回咱们到乡下去帮着他们本家兄弟把这个媳妇娶过来，大伙也都认识认识，常走动走动也没什么坏事，姐夫您说对吗？嚯，这一口一个姐夫叫的这亲呐，胡老汉一听这高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多个冤家多堵墙，那多几个亲戚这不好事吗？什么时候走，咱一会儿吃完饭就动身怎么样？好，那这样两房儿媳妇先在家看着，我们先去看看。行啊，吃完饭简短截说吧。护老汉两口子带着两个儿子跟着人家生就二人奔了乡下了。一到这儿，好家伙，真热闹啊，这亲戚都出来了，邻居看热闹的，这哪儿的这么多人，这么热闹，大喜事啊，呵，亲戚碰亲戚了，晚上就在人那儿吃。嚯，几家人互相介绍，这亲戚都得帮忙啊。虽然一直这老太太儿子他爹没了，但是他们堂兄弟还得走动啊，你看他成家早，我的儿子成家晚，全仗着我们这老妯娌互相帮忙帮忙啊。娶媳妇儿事儿挺麻烦的，人家娘家挺讲究，你们家人口多，多出把手多出把力帮帮我们，我们也感恩不尽呐。啊，这哪的话呀，霍老汉这满口应允，敲定好了日子，哪天务必到此，一切商量妥了，晚上回来。回来这路上，霍老汉两口子还有这俩儿子是欢天喜地，尤其是这霍老汉，看来我这后老伴儿原先这家日子过得可不错呀。怎么，你看人家这房子又大又宽敞，一拉溜六间呐，人家本家的那么些亲戚来往走动，住宿方便，看来人家是通情达理，家趁人值，这样的亲戚他越走越亲呐。你这到那儿全家都要着饭，那哪受得了啊，喝点酒更高兴了。简短接说，到了娶亲的正日子了，户家一大家子又奔乡下来了。嚯，一看张灯选彩，热闹非凡呐，人家当贵客把他们迎进来，就在里屋正当中把茶沏好了，
糖瓜子儿瓜果梨桃都摆得了，鲜货水果您是吃着喝着聊着，咱们等着等等新媳妇儿，让他们得去接一趟。谁去接呀？一指护老汉那俩儿媳妇，还有这老太太，这边有讲究，得是咱们男方家的女眷去接，去了人少了不吉利，人越多越好啊。来来来，你们跟着一块儿吧，一家子人这都来了，那来了不能光坐着吃啊，到这就帮忙。呵，这老太太带着两个儿媳妇还有人家本家的几个女眷，自己原先在妯娌一大帮子就出去了，到河边等着，说得坐船到对岸去接人，这一波走了。霍老汉这爷仨在人家外甥舅舅的陪同下就在这喝着聊着，喝这茶喝的都两粒都快凉了，怎么还没回来呀？这亲戚接的也太慢了，迎新娘不就到对岸取过来接过来入洞房吗？这河也不宽呢。这儿子受不了了，舅舅要不咱们俩再去看看这怎么回事啊，我们这兄弟在家都等急了吧，走走走，那你们先坐坐。这爷仨就坐这儿了，生就二人转身出去，连刚才那新郎一块儿到河边去等等，说对面是怎么乱糟糟的，坐船过去看看。一条船走了，越走人越少，走着走着这天可就黑了。这可是头晌午到的，也没张罗吃饭，就放点瓜果糖梨，就这东西小零嘴压桌碟儿，吃了一下午啊，茶也换挺勤，现在没人管了，那茶也没人沏了。这些仨儿一看这也不像大喜的样子呀，那咱自个儿张罗的吃点什么？那这晚上得开喜宴，家里得有吃的呀，到厨房找找。爷儿三个出来奔厨房啊，进厨房一看，

脑袋就有点大，怎么冷锅冷灶，厨房门刚才关着挺严实，外边贴大红喜字，这敢推门进来一看全是灰，甭说有存粮，连剩饭都没有，那灶里边也没火呀，也没人跟这盯着，再找找吧，东厢房西厢房正房几间全转过来了，除了大红喜字儿是空空如也，粮柜把那柜子盖打开一粒米都没有，耗子屎倒是有几粒儿。哟，这怎么意思呀？哦，看来结婚迎亲不是往这家迎，那家在哪儿啊？他亲戚不说就借这儿的房子吗？全乱了，找邻居问问吧。把邻居找出来，邻居还纳闷呢，是怎么你没走啊？人家坐着船热热闹闹的，吹吹打打都过河了，你们怎么在这儿待着呢？这不这迎过来这边取啊，这不是倒插门，我们在这儿等着呢。嘿，人家都走了多时了，你们不认得？我们认得呀，认得，我们来过两趟，这就说本家在这儿就要办喜事儿，你们不认得，邻居之间不往来。嗨，有那聪明的邻居反应过来了，我说老爷子，您上了当了，这叫被人骗了，您丢了什么东西没有？老头一想，没丢什么东西啊，俩儿子一听，爹，俩儿媳妇没了。哟，老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这一帮子是人贩子，把这两房美丽温柔的儿媳妇给拐跑了，哪儿找去啊？哭着喊着就奔了县衙了。来人问这房子怎么回事吧，房子人提前一个月就租下来了，天天有人往这儿来，我们看你们也到这儿，我以为你们都认得呢，谁知道你们也是刚相识啊。好，这邻居还一肚子邪火呢，这你们这吵吵嚷嚷吹吹打打，害得我们都休息不好。这可真是浑身有口难分诉，跳进黄河洗不清啊，跟谁说去呀？知县老爷立案去捉拿拐卖人口的人贩子，按下不提。这段故事就讲这人贩子拐卖人口之人得费多少心机，江湖上骗术可见一斑呐。这事儿原因就赖这户老汉非找后老伴儿，你看他跟儿子不好提呀，跟邻居朋友没少了念叨，给我留点神呐啊，谁家有这年龄差不离的耍了蛋的，给我搭个搭个联系联系。这么消息走漏出去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被这帮人贩子给打听到了，这才巧设妙计，派这个办的老妈子到这儿来进行诈骗，然后这帮盗贼一伙一伙的现身，什么儿子忤逆，舅舅送官呐、啊，什么人家堂兄弟迎亲缺女眷呐、啊，什么人家原先的妯娌到这儿答谢呀，统统是一场骗局啊！到现在全明白了，明白也晚了，江湖险恶可见一斑呢。咱们再说一个关于人贩子的故事，户老汉这属于深陷其中，不过真是防不胜防啊。有的时候越是和和美美，暗地里却是危机四伏。就在浙江嘉兴府，有一位大才子，姓沈，叫沈灿若呀。这沈灿若今年20出头，在当地那可是很受敬仰。为什么？文才极高，小伙子也是人才一表，家里边中等家庭，去年刚刚成的亲，妻子王氏是貌美如花呀，小两口郎才女貌，长得般配，感情还好，恩恩爱爱。可就有一样让这位沈公子有一点心头烦躁，就他这妻子王氏的身体。这王氏自打嫁过门来是病病殃殃，懒与梳妆，有的时候情绪好了，身体好，精神头也足了，还打扮起来跟仙女下凡似的。
可有时候在家里边要是躺那儿动不了地儿，那可真是凄凄惨惨，悲悲凉凉啊。这丈夫请了很多大夫，请先生开方子抓药，没少了给他吃，一年多了也没见什么大的起色。王氏劝自己的丈夫让夫君好好攻读诗书，眼看就要到了乡试了，你得去参加考试。可是这沈先生不乐意动了，感情这位沈公子啊重情重义，贤妻你这病不见好转，我还哪有什么心思去考取功名，我就陪你在家待着吧，什么乡试我也不去了，中不中举都两可，你在我身边我才能安心呢、啊、我这一走我牵挂你呀、啊、这王氏感动的是直掉眼泪啊，说有夫君这一句话奴家死了都值了，但是我生与死你说了算吗？你就守着我再毁了你的前程，我这不病上添病雪上添霜，我更难过了，你放心去吧，我自己在一点就行，再说了还有爹妈有亲戚照应，你走你的吧。大伙朋友也来劝，一帮子兄弟都要去赶考，走吧。沈灿若依依不舍呀，跟着众人离开了家，打马扬鞭去参加乡试，都在一家旅店安顿下来，一人一个单间。为什么不住一块儿啊？住一块儿他就怕互相影响，你这晚上聊天的都好玩，这影响互相温习功课，等考取了功名之后再游山逛景，这会儿还得抓紧温习呢，所以商量好了一人一间房子。沈灿若自己一间他可睡不着觉，各屋都休息了，学习拉夜车的也都躺下了，沈公子还没睡呢，怎么困意皆无啊？心里惦念着病中的妻子，打嫁过门来我们俩没分开过，这我一出来晚上他一个人住，害怕不害怕呀？身边没个人他适应不适应啊？柔情万种，思念万端，眼看着夜是越来越深，已经到了三更天了，这安静啊，出去走走吧。开门，他又打自己这屋出来了，就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仰望星空是长吁短叹，不知不觉东方破晓，这一宿就快过来了。哎，上楼忍一会儿吧，没怎么睡觉，上楼迷迷糊糊睡着了，敢等他睡着人家都起来了，早睡早起身体好精神足，接着看书啊，自己睡到晌午头这才醒过盹来，洗漱一番跟大伙打个招呼，垫吧一口东西，到外边转一转散散心，开开门当街走出来，迎面一人晃啷晃啷晃着铃铛走过来呢，定睛一看是一个中年道长，这位中年道人穿的这道袍已经有些脏了，脏呵呵的吧，面带笑容，竟然是红光满面，看这意思跟那乞丐没多大区别，但是也不怎么保养的，精神头挺好，乐乐呵呵迎着面就过来了，算灵卦算灵卦，哎，这位先生，我有一卦相赠，分文不取，你有心听一听吗？沈公子一看这会儿也是闲着没事儿，往哪去也没个准目的地，跟这老道说两句话也好，道长您有什么吉言相劝呢？吉言上来就问有什么好事儿，老道一笑，哎，也有好也有坏呀、啊、好在何处坏在哪里？无量寿佛啊，好就好在这位先生此次功名得重，你可以无忧。哟，沈公子吓一跳，心想我跟他还什么没说呢，他怎么知道我是来考试来的呀？那坏在何处啊？
坏事嘛，

就是你家夫人身体不太好啊，你呀，考完了赶紧往回赶吧，兴许能赶上。啊，沈公子这脑袋嗡的一声就大了，再想多问，这老道不搭理他了，一晃铃铛转了一圈，从他旁边绕过去了，晃啷晃啷晃啷，算灵卦算灵卦，怎么叫也不理他，人家扬长而去。沈公子回来跟那哥几个念叨念叨，你这刚想出去散散心吧，这多堵心呢，有这么那么一回事儿，我还不如现在回家呢。嗨，大伙一看你怎么着了，兄弟啊，都到这儿了，后就开考了，你这会儿回家干嘛呀？该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回去了，但我们不应该说这个话呀，弟妹肯定不会说这么年轻就走了，真要走你拦得住啊？你有起死回生的妙药，你有灵丹，不没有吗？你先考上来，把喜讯带回去，兴许对病中的弟妹还是一丝安慰呢。你稳住了，稳住了，别着急，强行稳住心神，参加考试。三天后发榜，往那榜单上这么一看，果然前十名就有这沈灿若。大伙儿是奔走相告啊，都中了，好不容易哥几个来的全中了举人了，这不是喜事吗？赶快回家吧，收拾行李都得照顾这沈公子。往回走半道上正碰见沈家的报事之人，一看这装扮，沈公子大叫一声啊，放声痛哭，家里有人走了，怎么呢？挂着孝呢，春白带素。这仆人一看，哎呦，公子您要早回来一天就好了，怎么夫人病故了？哎呀，哭痛。沈灿若姐马上就栽下来了，真让那老道给说对了，一喜一悲，一好一坏啊。回到家里夫尸痛哭啊，满分悲伤，把这一堂白事是给办完了。打这儿起，这位沈先生意志消沉。一晃过了三年，这三年没再找啊，那么保媒的都把门槛踢破了，但是沈公子不答应。为什么呢？这媒婆的嘴没地儿听见，说的天花乱坠，也见不着面，敢等到之后取进来盖头这么一掀开，不定长什么样呢，我必须得亲自见见。可是谁家大姑娘能让你先相相面呢？所以这宝梅的一听啊，您要这么谈呢，您自个儿直接找去吧，老身们可没这个本领，谁也不管他了。这也倒落得个清净，沈公子一心就光读这圣贤书了，敢等到三年期又该参加会试了，嘿，要进京了。哥儿几个又都来了，怎么样，准备的如何？咱们进京考取状元。沈灿若一想，待着也是待着，就当是散心旅游了，走吧。一晃几年的光景没出门了，收拾行李备好脚力，哥儿几个进了北京了。到北京安排住宿，这一次沈公子又想起了头几年，那老道我还能碰见吗？那老道也不能跟着我往这儿来呀，我去哪老道就到哪，太神了。不看他的行止可有一些神仙风范，这会儿也不管人老道什么扮相了，说的可真准呐、啊！在大街转了好几圈，甭说老道，连和尚也没见着，看来老道没来。哎呀，回去歇着吧。这沈公子对功名就这么回事儿，自己仗着是富有才华，也用不着临阵摸枪，全当走马观花，看看这一路的景色。京城果然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惹眼呐、啊。转累了往店房走，这刚要进这店房，就见有一对小两口领着个孩子，高高兴兴说说笑笑打的店房门前走过。那孩子哭着非让他娘抱，孩子也就四五岁，娘拉着他的手说，你都会走会跑了，娘哪抱得动啊。

0: 那就让阿爹抱。当爹的疼儿子，好，爹来抱着你，要不爹背着你得了。那好，阿爹背着。小孩连窜带蹦，这当爹的就蹲下身来，让儿子趴在后背上，双手往身后这么一揽，起来喽。这儿子欢天喜地，当妈的在旁边捂着嘴笑，人俊不止，其乐融融，扬长而去。哎，这一下勾起了沈公子伤心事啊。他想，刚才这位年轻的母亲长得多像我那亡妻呀，我那故去的娇妻如若不死不病，也应当跟我有这么一个孩子，可惜温情不再，是满腹凄凉。正在此时，唰，刮过来一阵风，吹起了一些尘沙，他就在这风沙中站在店门口，恍恍惚惚。嗯，对面过来一个女人。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价600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景关系紧张，
10: 没
1: 的
10: 家里耗费
8: 消耗着
10: 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1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
15: 哥。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 咦，那你是什么？
7: 我是光盘。
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2: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不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也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马上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来自于长春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1: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和我老公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分居两年了，但是他这边就一直不肯离婚，说是要一直拖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是想起诉离婚的话，他这个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呀？
0: 咱们贾律师。
2: 杜女士您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如果说咱们想那个起诉离婚，这个首先要准备一个基本的基础材料，就是这个民事离婚的起诉状，然后你本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这个结婚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是说结婚证丢失了或者没有的话，要到或者是说呢在男方手里的，那么你要到民政局开具婚姻登记档案证明。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地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说地没有地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地方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证据。那么第二就是需要找一个分居的证明，证明你这个这个也可能是成为你俩能不能离婚的一个关键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确实因为感情不和说连续分居满两年了，如果法院调解无效的话是可以判决离婚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准备，比如说你已经分居两年了，你可能要准备的，如果是你在外面居住的话，那么你要准备在外面租房的合同啊，水电费你缴费的单据啊，还有你们之间的比如说微信啊短信里明确提出这种那个感情破裂了之后然后分开居住的聊天的记录啊，还有比如说邻居啊房东的这个证人证言等等啊，那么这些可以佐证你们感情不和分开居住啊这种这个事实啊，所以说这个材料都是需要准备的。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如果还有子女的话，那么要准备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证明，如果有财产的话，比如说还有提供一些房产证啊、车辆登记证啊，如果有银行存款的话，还有提供这个存款的那个明细呀、所以说这些都要提前那个梳理好，然后要拿准备好复印件，然后还要准备一张那个清单，
1: 好的，那律师我了解了。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分居两年了吗？那如果这个要是离婚的话，我这个财产分割的话应该怎么算呀？
2: 财产分割怎么算？财产分割跟你们实际上分割这个不是相矛盾的，财产分割只要是能分割的财产是你们婚姻后的共同的财产，婚后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婚后的房产呐、车辆啊、银行存款呐、还有其他什么股票啊、基金呐、这些只要是婚后共同的财产都是可以分割的。那么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照顾女方和无过错的方的原则来进行分割。
1: 好的，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律所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我想等找时间，然后就
0: 您这样，您记一下啊，咱们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进下一位，这是沈阳的方女士，你好，方女士。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来着，然后入职的时候就是公司说试用期是3个月，结果就第3个月就最后一天就通知我说是什么不符合录用。

0: 条件啊啥的，你就给我辞退了，就现在一分钱那个补偿都没给我。但是我这3个月的绩效考核啥的都是 A 以上，也没有犯过过错，就是因为这算违法辞退吗？想问一下。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这方律师你好啊。您说了入职的时候公司说试用期3个月，那么这个3个最后一天呢就是把你辞退了。如果是说啊，你这个3个月考核绩效都是 A 以上的，工作没有出现过错，也没有违纪，也没有完不成工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公司就属于违法辞退。那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以试用期不符合利用条件合法这个辞退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入职前书面告知你岗位的明确的岗位了，然后有可量化的录用考核的标准，然后呢能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第三就是在试用期内通知你，那么你是全程考核都是 A 级的，没有工作失误，公司仅凭着口头一句说辞退，如果拿不出对应的不合格的证据，那么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说，如果公司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可以主张公司支付赔偿金，因为你工作不满6个月，但是这个赔偿金呢是这个，是咱们说的2N 嘛，就是1个月的你本人的工资，要赔偿你1个月的工资，
0: 就律师，我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能拿到合理的赔偿呀？我还想问一下。
2: 你可以先跟他公司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带着相关的证据去你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后咱们依法索要违法辞退的一个赔偿金，
0: 这回事儿听明白。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律师。
1: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呢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可以记好哈，在节目之外有问题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0431-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俗话说呀，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却变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啊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那也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那苏邦律师事务所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苏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大家呢记住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苏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山东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一直拖着不赔钱，说等保险公司赔了再给我。我就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
1: 咱们贾律师。
2: 李先生您好啊。
3: 你好，
2: 依照法律规定呢，咱们交通事故呢属于人身损害案件，属于一般的时效呢，它就是一个3年的时间，这个是起算的时间呢，就是从这个事故。

0: 鉴定完毕，损失确定了，对方就付赔偿那天开始计算的，那么现在对方说呢，等保险赔付了，为由一直拖着，你像你这种，千万不要这个在这等，因为你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这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的情况下，首先他有没有保险啊？比如说那个，先由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那么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才有对方的侵权人来进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全责，你首先你得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啊，找保险公司去进行赔偿去。
1: 行，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过了时效的话就不能起诉了，是吗？
0: 不是说过了诉讼时效不能起诉了啊。如果是你要过了，你这案子说已经过了三年了。那怎么办？实际上还是可以起诉的，起诉是法院会受理的。但是如果说对方已经诉提出这个时效抗辩，法院可能判不了。但是如果说咱们案子真的过了三年了，咱们可以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比如说比如说就真的是在三年之内，咱们跟他主张过权利，那怎么办？那么现在你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现在他说了，像你说，那你现在我是没有钱，保险公司给了我就给你，那么其实他承诺给钱了，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是什么？你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你超三年的话，你一定首先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保险公司赔付它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而且保险公司又不差钱，是吧？
1: 对对对，
0: 是。
1: 那再一个就是说，律师，我就说当时嘛，我这肋骨断了七八根，然后脸上都缝了好几针，我就是说，如果说要是。可以整容的话，可不可以叫他增加整容费这一项？
0: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咱们所产生的，咱们受到人身伤害的，咱们所产生的啊，咱们这个医疗费用啊，包括后期的，比如说这个脸上缝针了，就是那个产生留下疤痕了啊，疤痕的修复费用啊，这种必要的整容这个去疤的费用，是可以作为后期的治疗费用，要求对方和这保险公司来赔偿的。所以说你在现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诉讼请求当中一次性的要求对方承担这个整容费用，然后你要医院给你开具书面的后续的修复费用的这个医嘱啊，还有这个费用的预估的单据啊，能多少费用啊，或者是你做一个司法鉴定，确定的疤痕的修复这个费用是产生多少费用，法院一般都会一定的来判决来赔付的，
1: 再一个就是我就问一下，说这个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不当时我没听清楚，是从出事那天还是治疗终结那天算呢？
0: 这个诉讼时效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是说什么？说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只是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擦伤，当场治疗结束了，损失这个一次性确定的轻微伤，诉讼时效是从你事故发生拿到事故认定书当天开始计算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面部缝合了，又需要肋骨损伤了，那需要后续换药了，疤痕修复了，整容去疤了啊。对不对？那么是司法实践当中呢，是从你治疗终结那天开始算的，治疗结束，伤情稳定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确定那个诉讼时效，
1: 明白了，明白了。再一个律师，你们的地址在哪？如果我不了解的话，可以去找你们咨询。
2: 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速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也可以这个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

0: 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某些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继续进长春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1: 哎，你好，律师。
0: 哎，请讲，石女士。
1: 哦，我这边是想咨询咱贾律师一个土地的事儿。
0: 嗯，您说吧。
1: 就是我父亲的事儿，就我家我父亲跟我大爷就之前吧，就是，在2020年左右吧，就是有一个欠款，就我们确实欠人家将近40000块钱。完，当时家里边确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以后没有这笔钱，完了吧，他这时候还着急要，我爸就把我们家的那个几口人土地就盯给他了。但都是亲哥兄弟嘛，一直也没有说写啥协议，也都是口头说的，然后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他这边不知道咋整的，把我家的土地呢去应该他名下了。完了，我们到村上去也去问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感觉就是让他实际上是收买村上还是咋回事呢？我们也没整明白。然后现在人家是说啥呢？让我们返还之前的这个40000左右块钱。然后说才把土地，就是那意思让我们去种，然后我们就想问一下子这个事儿得咋整呢？完了，我爸爸还挺顾及这个兄弟情谊的。
0: 咱们贾律师，
2: 郑女士你好啊。像你说的，本来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是这个欠款的纠纷。本来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事儿开始以这个地，盯账。那当初你们是那个口头约定的，是用你家的承包地顶债了。
1: 对，是的。
2: 约定的是，先把那个年限吧，因为你那个说欠40000块钱，种多少年呢？
1: 大概当时约定是种3年左右，我们的话就是应该是2022年才种的，完这一年这不一直就是也就说这个事儿嘛，但他一直种着呢，就不让我们种，所以说现在我们在考虑说用不用起诉啥的。
2: 反正你们现在我觉得还是优先进行一个协商，和你爸应该当面沟通呗，怀着当初的口头那约定的这个以这个地抵债这个这个本意，就是地当年说给他种几年就定这个欠款了，对吧？那么现在呢已经3年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那么地应该给你们拿回来了，对吧？
1: 但是他现在就挺不讲理的，你要是能说通我们，
2: 要他承认种你家的地，他种你家地，那最起码他得支付租金吧，那不能白种吧，对吧？
1: 是，那倒是，
2: 是吧？如果说你们就是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对方强行就是占土地不返还，那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因为咱们自己家地有这个原始的承包经营权，原始的合同，那么有档案。你可以拿着咱们这个档案和原来的合同，然后那个起诉，起诉确认什么？起诉就是那个要求返还土地，同时确认，如果你这个地说已经被他确认到他家名下了，你要求就是这个确认，这个就村委会把这个地承包给他，确权错误，这个是确权行为无效，也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村里面把你的地收回又发包给对方了，这个发包合同是无效的，你确认合同无效，要求你这个大家返还咱们这个承包地，
1: 那就是说起诉的话，就是我们能把这个土地确权的事儿就是掰过来，还有就是能要就之前那个租他就是把地包给他这个租金吗？
2: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这个事儿了，说确实是说这个以地抵债的，但是他认为这个地确权在他名下就是他的地了，或者只是有争议，他说你这当年是那个永久性的给我了，那你们不认可，那你不可能说把欠40000块钱，我把家地一直给你种，说种几十年，对吧？
1: 是
2: 你往回要这个地的，那你要这个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是村委会确实把这地已经承包给他了。重新签合同的，那你要去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如果是说你这个钱的问题，说是那个还有争议的话，那只能是说呢，在起诉土地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求这个是要求承担他给你们租金， 然后对欠款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抵抵啊，相互抵消，或者是能算的，或者是他给你钱呢，还是你给他钱啊，来进行一个算账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律师。那假如说就像您说要是协商的话，我们要是实在是协商不妥的话，能找咱们律师就是帮着协商吗？
2: 可以啊。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河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9: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接，这是东辽的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11: 你好。
10: 你好，请讲。
11: 嗯，我是咨询律师一下。那什么，我的土地吧哈，那个就是兑换土地的时候他给少了，完事这些地地那个完了生产队呢，今天那大地要来了，那是那个老五保的地，完现在没要回来，大地要回来了。要了，我跟大地要呢，大地不给，完大地呢包给那个包给一个别人了，包给了3年了。完我说，他就以抬杠那个为准，那个说，抬杠那个没有了，以这为准就不给。完事呢，我上那个，我也上经管站去问了，他大地就说呢，经管站就说呢，上来大地了，反正以这个账为准嘛，就是不给不管。我咨询律师一下，让律师帮忙。
10: 嗯，薛女士，您说的有点乱，给您捋一捋。您这块地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11: 没呀，这承包地之前嘛哈，他那年呢就是一家有个合同嘛哈，他会计没给俺嘛，不知道就是。
10: 薛女士，就您这块所谓的这块地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对吧？
11: 啊、对。
10: 啊、嗯，然后您这块地确权到您的确权证上了吗？
11: 就是分地的时候是俺家的。
10: 薛女士，您听我说。这块地可能是这个您一直在耕种着之前，对吧？
11: 对。
10: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没分到合同上，然后确权也没确到您家，对不对？
11: 对。
10: 啊、嗯，然后3年之前村上就把这地收回了，承包给别人了，对吧？
11: 没承包，是暂时那个300块钱包给别人。
10: 啊、嗯，那不就是承包给别人了吗？
11: 啊、
10: 嗯。然后您说您到这个县里面找什么部门了？
11: 我上俺们镇里头找
10: 镇里
11: 经管站了。
10: 经管，您找经管站是什么目的？然后找出来什么了？
11: 经管站这么说的呀，他没有账。经管站说他没有账。
10: 您让经管站出具什么呀？
11: 我让他查查底了，我就。
10: 您自己不都承认这块地二轮没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11: 我承认那个俺们合约之内，但是那个地
10: 行
11: 啊，
10: 这样，

0: 薛女士，那您家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谓您家现在您所种的面积跟您二轮土地台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一不一致，少没少？您听我说，薛女士，咱们得讲理。现在主要跟您捋这个面积，就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也相符，对吧？
1: 嗯，对。
0: 嗯，但是您这块地不代表说您一直耕种就是您家的啊，咱听贾律师看看怎么说。
2: 嗯，这薛女士你好啊。那么如果啊，是这个，像咱们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如果说你这块地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不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然后呢，您现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已经确权了，面积也不少。说白了，这个面积。
1: 是怎么事儿、哈？他打的第二次打的，去年打的时候吧，那个客人那个合同没给俺们家，俺们不知道。就是到那个什么，到不几年我知道了哈，我去跟他说来的，跟他说那个，他说那玩意没用，那玩意没用，就这么事儿，就拉倒了。
2: 嗯，你现在就是这样。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如果说你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个承包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有没有少？如果是说你二轮土地承包呢，你家四字明确的那几块地少了，啊，那你就可以找，啊，你是可以找。
1: 少了，少了在一块。
0: 薛女士，您听咱说，您现在跟咱说的翻来覆去的，我问您跟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一不一致？您说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和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是一致的，然后律师问您，您又说少了。您听清楚我们的前提，律师也说了，少了您才可以找，如果不少的话，你也找不回来。听明白没，薛女士？你得跟咱说实话。
1: 就是。
0: 您现在是不确定少还是不少，还是说您确定了就少了，或者确定就不少？
1: 和原来的地少。
2: 嗯。
1: 和原来的老面积少。
2: 您听我说啊。你不是说和原来老面积少的问题，如果说你这个关键这块地在不在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范围之内，如果是说在你二轮土地承包范围之内的，啊，那么你说我现在少了，他把这块地包给别人种了，那么你可以要往回要这块地，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找你们镇里去帮你调解，如果镇里面调解不成，你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啊，要求把这个村委会和那个种地的人作为被告，要求他们返还你的土地。这前提是什么呢？你这块地就在你当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啊。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不在二轮合同范围之内，那么村委会是把你的地收回去的啊，是可以收的啊。
0: 薛女士，您先跟咱犟这事儿没有意义，您先确定一下您家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底多少面积，然后现在您家实际耕种多少面积，如果不少的话，这块地您就要不出来，听明白了吧？你得先确认这些事情啊。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王先生。
3: 律师好。
0: 嗯，
3: 那个我们这儿吧，2010年12月份卖给一个机场的地，完签大队给我们签的合同是永久性的合同，完了后来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播说是这个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就是占地不允许超过这个农民承包期。我问问这个，我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
0: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是这样的，就王先生啊，如果是说你们确实是说当年2010年的时候，把这块土地，把这个你们的耕地，写了永久流转了，永久占地了，这个约定本身就是违法无效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期限不能超过土地剩余的期限，不能超过咱们剩余的期限。如果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块土地啊，已经办理了政府的征收手续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土地所有权变成国家所有了，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直接要地了，可能要不了地了。 啊，知。

0: 能依法是主张这个足额的征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这一块，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土地到底现在什么性质呢？啊，如果说还是你们村集体的，那么就是这种流转方式，这种那个不能是永久的，永久的就是不能超过剩余期限，啊，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啊，你们可以往回要这个地，啊。
1: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是究竟上哪儿找能究竟那个知道是变什么性质啊？
0: 你们要查这个说土地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上哪去查去啊？就是到你们当地的啊，你们当地的一步一步来查啊。你说你们可以带你们到你们乡镇的农村经济管理站。做出你2011年村委会和签订的合同，原始地让合同，然后呢，这个到这些带着这些东西，如果说你们当年后面有写的政府征地批复什么的呢，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那么土地可能就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那么怎么去查呢？你可以到你们的县自然资源局，去查一下这权属，权属档案，那么这个你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村里边的证明，然后上到那个自然资源局去查去，
1: 到自然资源局呀、
0: 对，到自然资源局，
2: 得拿着您的身份证，还得村里开的证明，他不是说您个人去就能给查吧，贾律师？
0: 是的，然后去查那个这块地，你哪块地的，就是你要查那块地的，查下的权属这个登记，
1: 那个像我们这个完后来吧，我听说村里卖的又不是那个永久性，说是30年的，像这种情况下，能要回来呀、
0: 只是不能超过你说2010年签的嘛，就不能超过这个剩余的承包期限，也就是到那个2020承包结束，
1: 那这要是签大队签30年的，那我们也要不回来了吧？
0: 可以啊，我们说了超过剩余期限的是无效的，
2: 还有一个问题，王先生，就这个地要回来还能不能再给你们分，这也是一个问题哦。不是说要回来能重新再给你们分，你就能这个按照原来，比如说你是这个一晌地，也就能再给你重新分回一晌地，也不是这样的啊、
1: 不是这样的啊，就我们要回来也不能是谁就是谁地是谁地了吗？
0: 是这样的，你们现在这个地和那个这个10，如果你10年签的，还是永久地也好，还是这个30年也好，法律上规定的是不能超过2020土地承包剩余的期限的，超过剩余的期限就是无效的啊。那么这块地的性质，如果是这块地这个原来法方给你们了，承包地就是如果是这块地是你家原来承包的，就这个地现在还能耕种，就原地块面积然后归你所有，如果说这块地已经那个说不能耕种了，那么你们可能还需要是那个村里面是这个占地的，他给你们那个企业也好什么也好呢，你们去协商，给你们返还原物啊，还是说给你们进一步的给你们补偿，不一定是给你们土地啊，您看具体的情况了啊，
2: 就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不是您想那样说把土地找回来了，他不能承包这么多年，然后还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进行工作，不是这样的啊、王先生。先看看这土地性质现在改没改变，变成什么了啊？
1: 行，
2: 好嘞，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或者土地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我家楼下他那个饭店，然后，就是他安装那个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然后的话就是还有这个油烟呢，特别大，而且他的营业一般都到了1-2点钟，自己扰民特别严重，而且我妈现在心脏病，也心脏也不大好，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能，因为也举报过，但是也是来回踢嘛，就是说也一直不解决，想问怎么办呢这事？
2: 咱们贾律师。
0: 说楼下的饭店， 然后通常外挂机也特别的响，还有油烟的问题。嗯，是这样啊，你像你这个属于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步你得把这个证据手里有没有证据，如果把这个证据固定好，比如说这个夜间它这个在时间指印的这个视频录音啊，记录的油烟排放啊，外机震动的噪音呢、啊。嗯，这个证据固定。如果是说油烟污染的设备噪音的，那么可以这个打这个环保的热线，要求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这个上门做这个油烟噪音的专业的检测，然后要求责令的饭店加装的隔音呐、啊、或油烟净化的装置，那么如果是说你夜间，如果是说这夜间的这个有客人喧哗的扰民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20。那么如果是说你是住宅，它是住宅，如果是说是这个饭店开在你们住宅楼下，你是住宅的情况下，那么要有这个专用的这个烟这个专用的这个你们这个所有的业主这个同意，就是这个如果是说啊这个住宅主楼内的没有专用烟道开餐饮的，就是要有专用烟道，如果是没有那就属于违规经营的，所以你可以同时你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
2: 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哎，好，谢谢律师。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个法律土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 18294567。那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啊，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是我前几年吧借给朋友一笔钱，就是10多万块钱，然后欠条啥的也有，开始是找他要的时候他说那各种理由说没有不给，后来发现他现在就是他不太清楚他犯什么事儿的，然后现在是在监狱里服刑呢。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还能起诉他吗还是怎么办呢？但是他在监狱里。
0: 他这种情况啊，对方已经是在服刑了，那么咱们这个钱还能不能要？那一般情况下啊，对方坐牢了，不能免除他的民事的债务，那么咱们完全是可以这个正常起诉维权的，所以呢，首先呢，你要确定一个起诉的法院，按照咱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说被告正在被那个监禁服刑的，然后你是作为原告，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基层法院进行立案起诉，那么你要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民事起诉状啊，你身份证啊，还有那个借条啊、转账的记录啊，还有催款的聊天记录等等，就是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和对方身份的材料，还有就是能够证明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真的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证明你借贷他多少钱，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可以那个整理好，立案的时候向法院提交，那么法院受理之后呢，会把这个传票啊，这个诉状啊，送达到监狱内的被告，送到监狱送给他，那么最后这种情况呢，是庭审是可以选择视频开庭的，法官呢会前往，
4: 我都等着服刑完了，那我身边有个朋友还告诉我，他说得服刑完了才能起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判多少年呢，那到时候什么诉讼时效都过了。
0: 是的，这个确实有个送时效的问题，因为送时效是从你那个主张权利之后，那地方是没给，那么你再给一个拖延，给他一个合理的时间，然后这个钱又没给你，那么这时候就开始计算时效了，如果在如果他比如说现在在服刑呢，那么你没办法找到他，那么如果这个在这个期间超过三年之后你再起诉，就可能涉及到一个时效的问题了。那么即使他在监狱里边也是不耽误你起诉的，你起诉之后法院可以选择从视频的开庭，或者是去法院去开庭的，那么对方如果是不到庭，也是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的，不影响，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正常的审理。然后你拿到胜利判决之后，如果对方说你在服刑阶段他没有钱给你，那么你也要那个，在拿到判决书之后的两年内，不能超过两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之后，法院呢可以去查询或冻结啊，划出他对方名下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卡呀、房产呐、车辆啊。会对这些财产采取一个措施，如果是说，他没有可供财产执行的，那么法院可能就是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等对方出狱之后，名下有财产之后，你随时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所以说一定
4: 就是那个执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过期那个诉讼时效那限制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只要你在两年之内，向法院申请执行，执行之后就没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了，
4: 哎呀，太好了，那就放心了，谢谢李姐。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贾律师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是这个送外卖的哈，他说我这个电动车是在车行租的，他说这个6月29号的时候，我骑一天就发现毛病了，然后刹车断电不好使，他说这个油门回弹性也不咋好，导致7月1号发生了事故，他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找这个车行来要求索赔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因为咱们那个车是租这个车行的，那么正常的依照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结合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吧，就是这个，车行作为电动车的出租人，他就有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要有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完好，比如说交付这个刹车啊、油门存在故障的车辆的，那么本身，那么车行就存在着过错，所以说呢，车行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于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界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明天见。
5: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0: 声，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 据调查，十
7: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4: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5: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2: 好啊。
11: 这个是湿垃圾。
1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2: 残花、虾壳。
1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5: 对呀。
1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我爱歌唱，这是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于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男中音童铁心老师。你爱歌唱吗？我想不管你的答案是是还是不是，没有人会拒绝那美妙的音律吧，因为它会瞬间让我们的心都飞扬起来。所以不管你爱不爱歌唱，我想你一定不会拒绝美妙的聆听。这一刻就把民族音乐通过电波分享给你听。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风从东方来。

十八的姑娘一朵花，每个季节的姑娘都有她不同的花色、味道和炫美。继续在歌声里来认识阿里山的姑娘。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阿里山的姑娘，人人都会唱吧，产生于1947年的大陆。她的曲作者张彻从上海去台湾，后来去了香港。词作者呢也是四川人邓于平。这首歌曲有众多的歌唱家参与传唱，其中朱逢博对这首歌曲的传唱是功不可没的。他是这首小调式的歌曲变成了大气磅礴的舞曲，而且音乐结构非常的完整，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在1984年的央视春晚上，奚秀兰演唱，更是在中国内地广为传唱。如今阿里山的姑娘一般呢都是在阿里山邹族文化部落里面，她又叫做高山青，是香港导演张彻唯一创作的曲子，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高。虽然她并不是真正的民谣，但是总是被误认为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民歌。实际上呢，我们今天知道她只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是一首创作歌曲。美妙的歌曲总是这样跨越千山万水，来到我们的耳畔，进驻到我们的心里。你听，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所以就有了刚刚台湾的民歌之父卑排族的族人胡德夫在歌曲里唱到的：太平洋的风吹散弥漫的帝国霸气，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吹生出壮丽的椰子国度，愿这美丽的岛屿永远太平。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
2: 道，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在彭学文的心里，他只有一个妹妹，那就是已经亡故的彭薇薇。当年发生在葫芦峪火车站的惨案，如同一根刺，永远都扎在他的心窝上，不能轻易的碰触，一碰就会鲜血淋漓。为了让这根刺不再疼，他甚至想过凭借说服思琴去重庆的功劳，给自己谋一个远离黑石寨，再也见不到张松龄的职位。谁料阴差阳错，军统局的某位要员居然看中了他独立在敌后开展工作的能力，把他升了一级之后又给派了回去。这次升迁十有七八是惩罚，而不是奖励。彭学文虽然涉足官场的时间不是很长，却也敏锐地感觉到其中必有猫腻。在授业恩师马汉三的点拨下，他甚至隐隐地猜到上头对自己不满的原因。与游击队走得太近，太勤，太主动。然而只要张松龄还在游击队里边，他就无法让自己狠下心来，像其他地方的军统部门那样对待共产党人游击队严防死守，甚至在需要的时刻落井下石。那是他的妹夫，唯一的妹夫。虽然对方从来不承认他彭学文这个大舅哥，可是如果他彭学文真的做出什么伤害到张松龄的事情来，妹妹彭薇薇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原谅他。他已经因为争一时义气，将妹妹年轻轻的就推进了鬼门关，他不敢也不忍再次伤害她。虽然彭薇薇已经不可能再受到任何人世间的伤害，要不咱们这就起码找个没人的地方，你狠狠抽我两鞭子。放心，我绝对不会还手的，也不会在心里记恨你。见彭学文脸色始终无法恢复阳光，周黑炭又试探着道歉，

0: 彭学文一样，他也很在乎与对方彼此之间目前这种非常亲密的伙伴关系。如果把蒋委员长看作真命天子的话，在周黑炭眼里，彭学文就是天子派到自己身边的锦衣卫。自己今后能不能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甚至能不能成为委员长眼中的国之干成，彭学文定期送往重庆的汇报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周黑炭可不愿意做一个终日跟小鬼子拼命，到头来却在上司眼里一无是处的傻瓜蛋。虽然在目前蒋委员长还不太可能有时间关注到他这个小小的营级干部，真的没事，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有点累了，在马背上眯一会儿就好了。彭学文勉强地挤出一个笑脸来，然后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正准备睡上一觉，把心中的痛苦忘掉，身背后却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彭学文扭过头凝神细看，只见自己的授业恩师军统茶随站的站长马汉三和秘书处主任刘玉珠两个风驰电掣地向自己这边追了过来。彭学文不敢怠慢，赶紧兜转马头迎了上去，同时大声报出两人的身份：
1: 站长刘主任，你们找我。
2: 马站长刘主任，你们两个怎么来了？找彭专员有事情吗？在五原城的时候，周某就想登门拜访两位，谁料两位公务繁忙，周某一直没有得到机会。
0: 周黑炭闻听也赶紧拉住了坐骑，主动向马汉三和刘玉珠两个打招呼，并且立刻叫过一名心腹大声的命令：
2: 赶紧去通知吕队长和龙哥，让他们停下来等一等再走，马站长这边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跟大伙吩咐。
3: 不用了不用了，我只是找彭学文，与你们都没有关系。
0: 马汉三摆了摆手大声的喝止。他天生眼睛有点斜视，不肯正面看人的时候更显得是桀骜无比。然而周黑炭却不敢生气，陪着笑脸连连点头：
2: 那好那好，我带着弟兄们先走几步，你们师徒两个慢慢聊慢慢聊。
3: 不用了。
0: 马汉三根本就不会领一个小营长的情，看都不看大声地说道：
3: 你们尽管走你们的，彭副站长这边另有任务，暂时不能和你们一道回察哈尔了。还有小鸡小鱼，你们几个也留下跟着彭副站长一道去执行新的任务，先前的任务到此为止。
4: 是。
0: 大齐和老于两个愣了愣，慌忙拨转马头。饶是跟自家师傅关系处得近，彭学文也被马汉三突然将自己拦回去的举动弄得有些头脑发懵。四下看看，带着几分惊诧问道：
4: 站长，这
0: 新任务非得我去不可，我这边
3: 怎么你翅膀硬了，学会跟我讨价还价了？
0: 马汉三的脸色顿时就变得非常阴沉，瞪了他一眼大声的喝问。彭学文被这话问得额头淌汗，犹豫了一下低声解释：
4: 哪能啊，我这次为了帮独立营解围还弄了一批军火，如果
3: 几天结个事而已，随便给他们分了就是，分完了就赶紧回城，我在城里的联络处等你。
0: 马汉三想都不想大声做出决定，随即将坐骑奋力一拨，风驰电掣一般沿着来路跑远。秘书处主任刘玉珠心性相对平和，压低了声音说道：
3: 上面
0: 刚刚安排下了任务，对改变晋绥一带敌我双方形势至关重要。咱们晋绥战呢，刚刚建成没多久，得力的人就这么几个，如果小鹏不回去，站长就得亲自出马了。
1: 我这就回，把武器的去向安排好了，就立刻就回。
0: 闻听此言，彭学文也不敢再拖沓，赶紧派老于把走在前面的老吕和张松龄给喊了回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自己利用职务之便弄来的掷弹筒、手雷和捷克轻机枪逐一分配给独立营和游击队。这机枪呢，一家一挺，子弹呢你们看着分，掷弹筒和手雷眼下只有小胖子会使，先让他管着。梅子，你派几个眼神好的给他当徒弟，等执行完这趟任务啊，我再想办法帮独立营也弄你们，到那时候估计你们的人呢也就能出图了。
3: 行。
0: 知道彭学文时间紧迫，无法过多耽搁，周黑炭和张松龄两个人齐声答应。彭学文又想了想，从怀中掏出一把非常精巧的贴银撸子，直接就按在了周黑炭的手里。这别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看见，帮你娶媳妇的事儿估计有点悬了。这把枪是别人送我的，好像还值一点钱，以后你周黑炭看上了谁家的女人，拿去当个定情信物，别老是大咧咧的不拿人当回事儿。女人嘛，还是要用点心才能追到手的。
3: 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如果说先前呢，周黑炭还因为彭学文把掷弹筒给了张松龄而稍稍有些不满的话，此刻这心里啊就只剩下了感动了。马牌撸子，枪柄上双面贴银，来五原城第一天被副座一将军召见的时候，对方腰间别的好像就是类似的型号，当时就让他周黑炭看得两眼发直，只是没勇气向自己的大老板讨要。没想到彭学文在旁边已经留上了心了，并且帮忙悄悄地弄到了一只同样的。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东西啊子弹难弄，也就能当个礼物去糊弄女人。
0: 彭学文笑着替周黑炭整理了一下军容，然后大方地向所有朋友挥手，诸位咱们后会有期。
3: 彭专员保重，后会有期，有时间来我们黑石站看看我们，我们请你吃烤全羊。
0: 大伙是七嘴八舌地回应着，挥手送彭学文远去。直到双方的马蹄声消失了，众人才依依不舍放下已经挥酸了的胳膊，互相看看，非常好奇的议论，
1: 这到底什么任务啊，居然让马汉三亲自追出这么老远来。
3: 哎呀，估计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了，他不是马汉三的弟子吗，师父眼里啊当然是自家弟子最值得相信了。
1: 嗯，也是。
0: 众人议论着，感慨着，策动着战马一步步将五原城抛在了天地相接的边缘。转眼就出了晋绥军控制的区域，前方视野一下子就空旷了起来，沿途再也见不到濒临春节时北方农村那特有的热闹景象。无论是汉家村寨和蒙古人聚居部落都死气沉沉的，难得有活物在屋子或者是帐篷外面走动。即便是一些曾经以繁华而著名的大集镇，也都凋敝的宛若刚刚爆发过一场瘟疫一般，风雪中夹着雪粒从集镇内的街道上扫过，砸到道路两旁房间窗子外的牛皮纸啪啪作响，而那些躲在牛皮纸后面的人们却连露出头打扫一下窗台上雪沫的勇气都没有。

0: 战心惊地看着张松龄等人的马队从自家门前跑过去，双手合在胸前，不断地喃喃祷告：
1: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就好像住在西天上的佛祖真的能显灵一般，将所有的灾难和风雪一并带走。拜傅作义部的义城调动所赐，韦德王吓得将距离五原城比较近的所有兵马都拉回了龟绥和包头两地，龟缩死守。那些规模不太大的城镇就再也没有一兵一卒，而那些规模颇大但是战略地位不高的城镇也只剩下了少量的伪军象征性的驻扎。看到张松龄等人骑着高头大马从城镇附近跑过，伪军们非但没有勇气上前阻拦，而且将炮楼上象征威猛将联合政府统治权的四色七条旗都主动地降了下来，以免惹恼了这只过路神仙，给自家带来灭顶之灾。既然伪军们不主动生事，张松龄等人也懒得找他们的麻烦，催促着坐骑全力赶路，只一天时间就足足地跑出了140多里。由于出发之前做了充足的长途奔行准备，队伍中几乎每个人身边都带着两匹备用战马，沿途轮番换着骑乘。百余里的路途对战马根本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但是马背上的骑手们的体力却已经是到了极限，再继续跑下去难免会有人掉队。所以不待天色发黑，大伙儿就找了一个相对偏僻的汉人村落，跟里边的大户借了院子休息调整。第二天早晨养足了精神出发，又是140余里。沿途虽然零星遇到了几群正饿得两眼发黑的草原野狼，但是在中正式步枪和捷克造轻机枪面前，那些野狼只能算作是送上门来的皮货贩子，丢下了20-30具尸体之后就夹着尾巴逃走了，害得周黑炭晃着脑袋连连大叫不过瘾，仿佛自己此行是专程为了打猎而来一般。与周黑炭的轻松惬意相反，自从离开五原城之后，游击队长吕峰的表现就日渐紧张，非但沿途每经过一个村落都会命令麾下的战士们加强戒备，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总不忘了在营地附近明里暗里安排下好几道岗哨，即便独立营的人晚上起来走动也要问明了口令方才肯放行。独立营的弟兄们刚刚从马贼转职过来没几天，哪能受得了如此严格的纪律约束，头两天晚上还能看在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上勉强的忍让，到了第三天傍晚扎营的时候，又看到吕峰开始神经兮兮的指派岗哨，便再也按捺不住野性，阴阳怪气地说起俏皮话来：
2: 哎呀，这要说咱们弟兄真是好命啊，每天夜里睡觉都有这么多警卫在外边帮忙站岗，哎呀，这要是在五原城里边恐怕是当了旅长才有的待遇吧，弄不好这师长家门口也未必会藏着这么多人呢。
1: 哎，师长哪够啊，人家傅作义将军的官邸里啊还只有一个警卫排。
2: 哎，那咱们可真得好好谢谢游击队弟兄啊。
1: 可不是嘛，这大冷天的半夜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他们还瞪大了眼睛不睡觉，你说这得多大精神头啊。
2: 都他娘的给我闭嘴。
0: 周黑炭在旁边听得心里边懊恼，扯开嗓子大声断喝：
2: 人家游击队好心照顾你们，难道还照顾出丑来了？谁他娘的在身在福中不知福，今晚老子就派他去值夜，看看你们一整个晚上不睡觉第二天还有没有精神头说着废话了。
3: 是。
0: 独立营的弟兄们不敢惹自家营长发怒，吐了一下舌头，躺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

0: 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 发车。
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3: 想。
1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3: 那是为啥呀？
1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一点零心理的，我见过最会处理关系的人都会有一点小气。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对别人我们会有一些轻微的不满。我们常常会这么劝自己，他就是讲话难听了点儿，其实人也不坏的呀，就这么点小事儿，不至于说出来伤了和气。可这些不满堆积在内心也让人憋屈不合适。其实我今天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关系当中我们怎么应对那些轻微的不满。我有个朋友叫春雪，她最近有一个苦恼，说这两天有一个同事动不动就拉着她诉苦，讲自己和婆婆之间的心塞事儿。上班讲呢还好，可到了下班的点儿，这位同事在公司楼下拉着她不放，大倒苦水。她想走，可又觉得直接拒绝也不太好，于是想着算了，忍忍吧。可这位同事越聊越上头，愣是吐槽了半个小时。春雪一边陪笑一边嗯嗯啊啊地答应着，可脑子里想的是，完了，要错过那班公交了，又要等十分钟了。终于等到这位同事聊完，春雪才松了一口气。可刚走到公交车站台，就看见同事骑着电瓶车疾驰而去。那一刻，春雪内心在滴血，凭什么你倾诉完了，你开心了，骑车就走，我却为了你要多等十分钟？内心十分的憋屈不适。像春雪一样，有很多人产生了轻微的不满的时候，总会选择压抑，可憋着不说又会让人十分难受。朋友小恩也是经历过这么一段关系。小恩呢有一个朋友，人非常的热心，性格也非常的开朗，可唯独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讲话压过别人一头。每次和小恩聊天的时候，对方总是说，你这么说不对，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这你就不懂了，我给你讲讲。一开始小恩还会辩解，但他发现一旦开始辩解，这位朋友就会没完没了地去反驳，搞得谈话变得紧绷而又冗长。最后为了息事宁人，小恩干脆投降，说对，你说的都有道理。再后来为了避免争论，无论朋友说什么，小恩都会回答有道理哦。一开始小恩还能忍，可时间久了，他觉得和这位朋友相处越来越让他窒息。有一天朋友发了一条微信约他出去玩，不知为何看到那信息的那一刻，他很反感，甚至完全不想搭理对方。第二天朋友给他发了一连串的信息，问他为什么不回信息，他看着那一连串的问题更是感到窒息，干脆直接拉黑了朋友。我问小恩为什么不和朋友沟通一下，小恩说，我也不知道，好像那一刻再也受不了了，就好像在水里憋气憋久了，需要抬头吸氧，无法再多忍耐一秒。小恩的经历呢让我很触动，有的时候我们压抑不满，但那些憋屈不是不会消失，反而会累积成一个更大的痛苦，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很多人呢没有办法及时的表达不满，可能是源于三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怕说出来伤了和气，常听到朋友吐槽别人，骂了一轮下来，朋友总会说，哎，算了，说出来伤和气，这人倒也不是什么坏人。一边的气得牙痒痒，一边又为对方开脱。是啊，从小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和人交往就是抓大放小，不应该揪着细小的缺点不放而伤了和气。似乎表达微小的不满是一件斤斤计较、可耻的事情。当我们对这件事儿有了严厉的道德评判，我们就会倾向于把微小的不满藏在了肚子里。可是事实上，那些被压抑的不满不会消失，他们只会累积起来，越攒越大，直到爆炸为止。而一旦不满爆炸，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人忍无可忍，关系也就只能宣告结束。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大度忍让，可实际上代价是失去一段关系，得不偿失。因此，与其压抑，不如表达。第二种情况就是无法及时地觉察自己的不满。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无法及时表达，是因为难以觉察不满。前几天朋友小 A 和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有一天早上他正在改一个报告，旁边一个同事来和他搭话，哎，我昨天看了一个特别好笑的视频，你一定要看一下。同事举着手机让小 A 看，小 A 耐着性子看了半天，应和道，啊，确实挺好笑的呀。看同事走远，又埋着头工作，没想到过了没两分钟，同事又跑过来，今天早上领导发群里那个文档，你能不能再发我？小 A 有点不耐烦，但还是把链接发给了同事。可过了一分钟，同事又跑过来说，亲爱的，我们中午吃什么呀？不知为何，一股无名火蹭地冒了上来，小 A 喊了一声，你没看见我在忙吗？办公室都安静下来了，同事也吓了一跳，随即不悦地说，你不会好好说话吗？干嘛发火呀？小 A 说，他也被自己的情绪吓了一跳，明明前一秒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发火了？一番讨论之后，我们发现前两次被打断，小 A 就已经有点不爽了，但那两次的不满过于轻微，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而第三次不满已经积压成了愤怒，喷薄而出，无法收场。其实小 A 缺乏的是正视情绪意识，识别和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小 A 正是缺乏识别情绪的能力。小 A 告诉我，自己经常因为一些事情莫名其妙的发火，在旁人看来他的情绪不太稳定，可是只有小 A 知道，这是因为他无法识别那些轻微而细小的厌恶。只有积攒到足够大的程度，他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有了情绪。而情绪意识不足的原因大多源于自父母的教养方式。有的父母会说，不要闹了，你要当个乖孩子，对孩子情绪视而不见，那么孩子也会学会忽视自己的情绪。有的父母会说，别哭了，振作起来，像个男子汉，对孩子的负面情绪缺乏接纳，那么孩子也就只会逃避自己的负面情绪。长大之后，在人际关系当中，当他们有不满的时候，他们能够体会到一定的不适，却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更无从表达不满。第三种情况就是无法用合适的程度来表达不满。我记得曾经和两个同事出差，大中午的走在路上，太阳很是刺眼，一个人说，好晒呀，我看着大太阳说，是啊，不过还好出门涂防晒了。没想到另一个同事说，我就没涂，我可没那么娇气。当时我感觉很不适，但又不知道怎么回击，感觉冷脸回击好像太正式，太小题大做，于是就没有说话。可是这些细节就像手指上的一个小倒刺，忘记了就还好，可是一旦想起来就有点不适，很想拔掉，完全不说反而添堵。那为什么说不出口呢？其实核心原因就是，那时那刻我想到的反击方式只有发火。如果表达不满的程度是一个从0分到100分的区间，那么发火就是100分。可事实上，表达不满的程度还可以是40分、60分、90分。对方可以轻轻地表达攻击，我也可以轻微地表达不满。比如说，我可以笑着说，
你不会是在说我吧？比如你可以笑着怼回去，哟，点我呢。一旦那时那刻把不满表达出来，那股气就流通了起来，我们也就不会感到憋闷了。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为表达轻微不满，应该去污名化。在以前的过往，我们总认为表达轻微的不满是斤斤计较，是不够大度，这种道德评判让我们把不满深藏于心底。因此我们只要认识到表达轻微不满并非斤斤计较，而是一种正当的自我照顾行为。只有教会对方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照顾好自己的感受，我们才能够拥有一段真正健康长久的关系。与之相反，维持和气的假象只会伤害自己，关系也会走向崩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写情绪日记来提高情绪意识的能力。在上面我们提到的小 A， 他总是莫名的发火，而周围人觉得小 A 这人脾气挺大，小 A 也总是为此而够自责。直到他开始写情绪日记，他才开始真正的看见自己的情绪。原来在被同事第一次打断的时候，心底就有了一丝厌恶，但那太轻微，他难以辨别什么。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可以把那时那刻的感受记录下来。比如那一刻我感觉胃里有点闷，有点发紧，把这个感受记录下来，并且标记为轻微厌恶。在下一次感到同样的感受的时候，小 A 就可以及时地对同事说，亲爱的，我在忙，晚点聊好吗？就这样可以及时地表达不满，而不必等到自己发火。其次，我们可以学会用轻微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其实大部分人并不是不会表达不满，而是我们容易把这件事想得太极端。表达不满似乎只有两个极端，要么是不发火，要么是冷脸大骂，没有中间的余地。其实我们一旦找到中间的余地，表达不满就会变得很容易了。我有个朋友叫小优，他很擅长用轻微回怼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我有时说话没有意识到可能有噎他的成分，他就会马上表达，比如笑着说，你不会在阴阳我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没素质一样。我马上就意识到原来我会让他有这种感觉，所以马上解释道，啊，我没有意识到我有这方面的意思，这件事儿可能也就笑笑过去了。同理，春雪面对那位倾诉欲爆棚的同事，如果对方正说在兴头上不好打断，也可以用轻微的方式来表达不满，比如说时不时低头看看手机，显得有事儿着急走的样子，比如扭头看看四周，比如敷衍的嗯嗯啊啊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都能够明白你急着下班，这样一来呢，也就多了一种表达不满的方式，下一次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我们就更会照顾自己了。我们总是被教育要如何去照顾别人，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要怎么照顾好自己。甚至正当的需求表达在道德常识当中被认为是一件自私的小气的事儿的行为。我们总是压抑不满直至遍体鳞伤，是时候学会善待自己了，而这也将是美好关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十六集。你知道孩子追求完美的敏感期吗？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你是否有发现孩子好像变得开始追求完美了？就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孩子自己夹菜，但却老是夹不起来。你给孩子夹好放到碗里，结果孩子就开始耍脾气不吃了，直到你把菜夹走了，他才停止哭闹，然后继续坚持自己把菜夹起来。或者孩子看到你拿过来的衣服上有一个黑点，就不肯穿了。即使你和他说了，这个黑点很难被注意到的，没关系的，但孩子就是发脾气不穿。也许有些家长看到孩子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认为孩子又开始胡闹了，莫名其妙的随意哭闹发脾气。但其实啊，孩子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表现，都是有他内心的原因。我们从孩子的成长发展来看，这是孩子在形成和发展自我意识的过程之一。孩子开始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对自我的认知。同时，孩子看到衣服上有一点小污渍，他会觉得看不下去，很不舒服。这就好比我们在朋友圈发动态时，如果发五张图片或者七张图片，就会感觉排版不完美，一定要凑齐六张、九张。你会意识这时候的自己是追求完美，所以有这样的强迫行为。而孩子出现了类似的行为时，同样也会受到这样原因的影响。尤其孩子在三岁左右的时候，孩子正好进入了追求完美的敏感期，他的这些表现也会特别明显。当孩子处在这个阶段时，他会开始变得挑剔、爱美起来。追求完美的行为可能表现在各个方面上，比如他的衣着、玩具的摆放、吃的食物上面。就像不吃少了一角的饼干，不穿自己不喜欢的颜色衣服，无法接受自己不小心把搭好的积木给搞塌了等等。他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要求和评价，并且也会开始对外界的评价进行关注。一般来说，追求完美敏感期这个阶段处于孩子三到四岁左右。著名育儿专家蒙特梭利曾经这么形容过处于完美敏感期的小孩，他表示这个阶段的孩子内心就好像住进了一个指挥官，他们的躯体行为正受着这个指挥官的指挥，所以无论是内心还是躯体的动作都有着无穷的力量。这个阶段他会开始对周围的事物产生自己的衡量判断标准，并且对于外界的秩序、完整度等等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也会开始变得更加仔细与认真。家长们不妨就可以趁这个阶段好好来帮助孩子，让他能平稳度过。柠檬在这里也给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首先，家长们应该先了解孩子在这个时期的一些特征，尝试着先接受这个阶段的一些表现，避免一开始就进行责备，防止孩子因此对自己的一些原本合理的行为产生错误的认知。其次，孩子在这一阶段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系列标准，他们自己的东西想怎么放、怎么摆、衣服怎么穿等等，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家长就可以多给孩子一些空间和自由，让他可以自己进行充分发挥，也帮助其独立成长。另外，虽说孩子在这个阶段有的行为是合理的，但孩子的追求完美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正确的做法。家长在鼓励孩子正确方面的同时，也应该及时地提醒孩子错误的方面。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来自孙瑞雪的《捕捉儿童敏感期》里的一句话：事物的完美是随着观念的发展而发展的，儿童认为不完美的事和物在成人那儿可能具有美学特征，比如残缺的美，但对完美事物的感觉、对规范事物的感觉应该留存下来。只有这样，儿童的心中才会有标准，他才会追求事物的完美、和谐、规则，并为此而忘我的工作。

0: 每个理想主义者都具备这样的品质，他成就了艺术家、科学家、优秀的教师和各行各业出色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孩子的追求完美，但同时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能做到绝对的完美，这就需要家长陪着孩子一起去发现了。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追求完美敏感期的其他知识，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完美就能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8集，原来孩子都会好奇自己从哪里来。每个人小的时候都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会有各种为什么。就像现在孩子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小的时候也曾经对自己的爸爸妈妈问过。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会开始追问家长自己的出生，他会好奇自己是怎么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还会好奇自己的生殖器官等等。孩子提出这个问题的时期一般在他4到5岁的时候，在心理学上也称之为打听出生的敏感期。在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开始询问自己的出处，并且还可能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关于如何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类似的话题。对于孩子对自己的出生的询问，柠檬希望家长们要知道不能马虎对待。有的家长喜欢和孩子开玩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或者是充话费送的，又或者是敷衍了事。这样的说法柠檬都不建议，可能你只是在和孩子开玩笑，觉得这样说很有意思，想逗孩子玩，想看看孩子被你这么回答完是什么样的反应。但是孩子却不会这么认为，他在成长中提出的问题都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就很容易把父母的回答当真。你这么去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可能就真的会认为自己是这样出生的。而孩子在听到自己是捡来的时候，往往第一反应是跟家长辩驳，觉得自己不是捡来的，说爸爸妈妈骗人，甚至打家长，可能还会大声地哭泣。这是当你说了这些话，孩子就会认为自己不是真正属于这个家庭的，那么之前所拥有的归属感就会在这个回答之下崩塌，感到格外的无助，也就会开始反抗。可能有的家长就会问了，既然不能这样开玩笑式的回答，面对孩子出生的提问，可以怎么更好的回答呢？回答的方法其实有很多，也并不固定。你可以借用图画本，生动地给孩子解释和讲述他出生的过程，让孩子借助图画来进一步理解。也可以是提前地查阅好相关的知识，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去给孩子讲述。又或者是带着孩子去看相关的影片知识分享，让孩子能够直观清晰地了解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等等。当然了，家长们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来跟孩子科普相关的知识，像是给孩子普及性知识，帮助他进行早期的性启蒙，让孩子对这一系列的常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知道要保护自己，树立好正确的观念，未来也能够更好的健康成长。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家长也不需要过于担心，只要你能够认真地对待孩子的问题，用心地去回答，就能够陪伴孩子好好地度过这个敏感期。那么你平常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是如何回答孩子出生提问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下你的育儿。

0: 方法。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打听出生敏感期的相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出生就能够查看到更多知识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19集，人际关系敏感期。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都是依偎着父母，渐渐的，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身边以及接触到的人将不再局限于父母，特别是当他开始去学校的时候，接触的人将会更多，并且也能认识到许多和他同龄的人，交到好朋友。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慢慢发现，孩子从学校回来以后，渐渐的从哭诉他有多想你，学校有多可怕等等，变成了开心地跟你分享哪个同学的趣事，和哪个小伙伴有了约定等等。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孩子接触到了人际的交往，开始学着去和他人接触。当孩子发生了这一系列的改变，也说明了他已经开始进入了人际关系的敏感期。什么是人际关系敏感期呢？顾名思义，就是指孩子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家庭亲子关系，开始寻求与身边的同伴、老师等建立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一般人际关系敏感期在孩子4岁左右的时候开始，并贯穿整个儿童成长的过程。不过每个孩子的成长特性都不大相同，也有的孩子在自我意识产生的同时，人际关系的敏感期就到来了。因此家长们就需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孩子在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会愿意与其他小朋友接触与交往，开始懂得分享，想要和他人游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矛盾，像是伙伴间的争吵也会时有发生。这个时候就会考验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人际交往能力不仅在儿童阶段很关键，就算到了现在，我们成年人也需要不断地去学习与掌握与人相处的技巧。而如果在孩子处于人际关系敏感期这个阶段，我们能让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在此得到一个提升，那么这势必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会是很大的帮助。那么家长们可以怎么去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呢？首先，家长可以多鼓励孩子。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

0: 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

0: 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胤禛侠义图第73回，书接前文。佟麟、佟海川和这佟丽、佟炳南、盖世侠相遇。咱说这位佟丽、佟炳南也是这套书大清国33路群侠之一，老头也挺傲气，可以说跟佟麟不打不相识。这样大家众星捧月，把雍亲王让进洪家祠堂，分宾主落座，把这慕容秋车也给推进来，院子也宽敞，让小哥几个在这儿看着。这两天呢，贝勒爷有点感冒，吃了点药，睡了一觉，出了点汗，这身上无比的轻松。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下，心里头一高兴，啥病都没有了。来到洪丽的家里头，洪丽早派人把屋子打扫得干净，安顿了雍亲王休息。佟麟众人奔客厅，雍亲王一看，这两天我睡的也够够的，身体恢复的也差不多。就这样，外面加了岗哨，开始看着韩宝、吴志广。一方面，洪丽、洪炳南又派人保护雍亲王的安全，再一个防止二寇随时逃走。要这么看呢，这祠堂要保险的多了。时间不大，酒饭摆下，众人归座，还没等坐稳当，外头那傻小子就进来。哎呀，我一看吃看喝我就高兴，哎呀师哥呀，我也睡了一觉，结果你们有好吃的不告诉我。洪丽、洪炳南一看，哦，海川贤弟，这位是啊，我忘介绍了，这是我师弟于宽、于宝亮，江湖人称炸海金牛。洪丽赶紧过来施礼，闹了半天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小老儿这厢给你

失礼了，要向那人还得还礼。再看于宽、于宝亮，看了看他，傻了吧唧的，乐了半天。嘿嘿，老头儿，挺有意思，挺有意思，还给我施礼。行了，行了，你也别客气了啊，让我吃饱了就可以，我就这吃，吃饱了咱们就是朋友。红利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没听过啊啊！仔细一看，这位有点憨傻，也没跟他计较。大家落座开怀畅饮，自不必说。吃着喝着之后，红利突然就问童贤弟，你们这是上哪儿啊？一问到这儿，童林这心如刀绞，口打哀声，把自己的所遭所遇经过没隐瞒全部讲述了一遍。哦，红利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是进北京啊。兄弟，用什么人不，人手不足，我手底下有的是，实在不行我们爷俩也跟着护送。佟林赶紧客气几句，摆手谢绝。可这个时候，红利的儿子左臂花刀红玉儿在父亲的身边站了半天，没敢说话，心里略有所思啊。思考之后，跟父亲就咬耳朵，那，老头儿一听，满脸带笑的瞪着他，瞅瞅佟林，又看看雍亲王，我说王家，佟贤弟，哦，老英雄，你这儿有事儿吗？不必隐瞒，有什么事儿你就照实说，能办的我一定让海川照办。爷、yeah, 您问到这儿了，我得如实地讲，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子，左臂花刀红玉儿，就这么一根独苗千顷地，从小娇生惯养的，现在呢也学那么几招，要求还挺高，打算拜个露脸的师傅，他谁也不服，就服佟侠客，也就是服这佟贤弟。这不跟我说了能有八次了，刚才又咬耳朵，打算拜我贤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海川为师。爷、yeah, 您看我贤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需要人手，这孩子聪明伶俐，品格又好，满身的能耐，将来一定能帮助于他，不知道王家能否帮着说说话呀。嗯，老英雄说的对，海川，我看这孩子不错，虎头虎脑的，十分伶俐，你收了吧，啊，收了吧。佟林一看爷发话，不敢不遵，好，爷我答应了。再看红玉儿多会来事儿，扑通跪倒了，弟子给老师磕头，恩师请受我一拜。佟林也不客气，这红玉儿跪在地上磕了四个头，然后站起身形。佟林告诉他赶紧入席吧。红玉儿也懂事儿，不敢坐这主席，坐在侧座，跟年轻人混在一块儿。你看小弟兄们刚才粗脖子红脸的，现在显得格外的亲近，都是一家人，有说有笑。此时啊，佟林和雍亲王还有傻小子众人又住了能有十天。老哥哥，我不能再住了，公务在身，要押着两个罪犯赶紧走，迟误了时间我是吃罪不起，爷的身体也好的差不离了，咱们是不是现在就走？爷您觉得呢？雍亲王乐了，海川，我身体全好了，现在咱们有公务不能挽留，以后呢必然咱们还有聚的时候。爷，那我送你们2000两作为零花钱吧。佟海川说，老哥哥您这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不，我表一片真心，你把我儿子收了，咱们更进一步了。不，这钱我不能收，收点散碎银子总可以吧。
最后佟林没办法，不能拒绝，就这样收下。贤弟啊，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离不开我，现在要跟着你学能耐，帮助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虽然咱们就处了几天的功夫，我跟你可是有感情的。我说红玉儿，爹，以后跟你师父好好学做人，学能耐，不可惹是生非，要不然你师父就等于我可以随便收拾你，听见没？是。孩儿记下了，就这样把马匹也给备好了，然后准备了一头高头骏马。佟海川命人把韩宝、吴志广提出来，打入囚车，装入木笼，重新启程，这才和这老英雄红炳南分别。不表红炳南，单说众人直奔北京。这回雍亲王精神焕发，一边走一边问佟林：“海川呐，那翡翠鸳鸯镯现在何处？”“啊，爷，在我怀里头呢。我早就想跟您说了，因为您闹病始终没讲，这镯子最好您老人家带在身边是最好不过，因为这是国宝，我不敢私拿呀。”“海川，你什么人品我不清楚吗？犯法的事儿你也不吃，犯歹的事儿你也不做，你多么坦荡，咱们俩不分彼此啊，你带着和我带着有什么不一样呢？一旦遇上事儿，我还得交手，恐怕国宝损坏，您呢带着是最为妥善。”“那好吧，海川，我听你的，交给我吧。”佟林在怀里头把翡翠鸳鸯镯取出来，让贝勒爷过了目了，用包包好了，递给雍亲王，胤禛揣在怀内，路上无话。一日两，两日三，这一天来到这保定地界。本来这保定啊属于平原，但他们走这地方是山路。天又阴起来了，下起蒙蒙细雨。佟林一皱眉：“你看又下雨了。”“我说爷，咱找个地方歇息歇息吧。”雍亲王合计合计：“海川，这点小雨没事儿，再这一说着，我身子骨挺硬，学得满身能耐，我也会武术，继续前进。”就这样，爷吩咐，佟林怎么劝也不行，没有办法，又往前走。因为这个山路不太好走，韩宝、吴志广被颠得直咧嘴，往里又走了十里之遥，突然这雨就停下来。佟林一看前面一座大山拦路，要想过去就得顺着这盘山道盘旋而过。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着串铃一响，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韩宝、吴志广眼前一亮：“哎呦，串铃一响，来了不少人。为首的闪出一个高大的和尚，后边跟了能有200多号。就见这家伙身高九尺挂铃，长得是膀阔三庭，肚大伦敦，肚子往前舔舔，一身黑肉，这脑袋也有16斤沉。”上窄下宽的嘟噜腮，脸上的瘦斑长得有多少呢？太多太多了。两道瘦眉非同二鬓，一对环眼露出凶恶的光芒，狮子鼻，鲶鱼嘴，嘴角往下耸拉着，脖项上挂着素珠，下面是胖袜云鞋，手里端着方便连环铲。呦，佟林一看吓得魂飞天外：“啊，是你？谁呀？”正是被佟林一巴掌在杭州里打吐血的那位铁背罗汉法禅。谁也都知道法禅和那司徒朗世界妙手逃跑了，
前文书咱们说

在玲珑岛他两个人跑了，漏网之鱼，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法禅了。法禅的身后正好也站着一人，佟林一看吓得魂飞天外，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人非别，正是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司徒朗。哟，后边这些凶僧这些帮忙的好几百号，佟林这脑袋汪了一下，一个法禅就难对付，再加个司徒朗，我等恐怕休矣。佟林压了压心神，师兄你想干什么？谁是你的师兄？佟林佟海川，我要你的命。废话，多少年的玲珑岛被你们都烧了，据我所知毁于一旦，这个仇恨佟林佟海川难道我还能完得了吗？我要能完得了，我还叫九尾宗仪司徒朗吗？法禅，你先闪退一旁，我先跟他算算账。佟林佟海川，咱们是一个门户的，可是你呀下手极狠呐、啊，把我的基业都给我毁了，我焉有不报仇之理？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司徒朗跳过来，用手指头指着佟林，佟林，今天我要你的命，要你的命！小辈佟林拿命来，我恨你入骨，你给我拿命来。佟林稳稳往这儿一站，平稳心神，师兄你所说的话你不想一想，韩宝吴志广是国家的要犯，业已成案，现在你竟然劫持要犯，难道说你不想活了吗？佟林，少要拿话吓我，我也不惧你把我赢了则已，赢不了我，今天你想活命是势比当天。师兄，我一再忍让并不是怕你，说实在的是看在师伯他老人家的份上，如若你非要以身试法，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你不客气哪是怎么的，佟林佟海川我跟你拼了。说着话将日月五行轮左右一分，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身形往前一纵，对准佟林，左手一轮这一晃，右手轮奔佟林面门而来。佟林见司徒朗来势凶猛，不得已将双月一分，身形一闪，用右手月往上招架，跟着幻势进招。佟林以为司徒朗年迈，不料一动手才知道精神不减当年，速度快似猿猴啊，就像年幼的童子一样，那身体真灵便。这还不算，五行轮上下翻飞，招数奇特，神出鬼没，是变幻无常。佟林暗自吃惊啊，心想我这八法神月今日要迎司徒朗的双轮恐怕不易、啊、情急之中想起师伯庄道琴传授他的禁命连环月，何不用此招抵抗司徒朗？想到这儿将招数变换，就这一加紧一使开这招数，司徒朗有点心中不安了，可有点慌了。他以为佟林这两下子不是自己的对手，不料想佟林的招数猛然一变，司徒朗这一愣，暗说不好，我要留神。细看佟林的招数如同源泉的水，哎呀，流流不断，据从双月根本就是流

了不起呀，这根本这能耐比他快，比他急，比他高，所以司徒朗就知道佟林真不白给呀，难怪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佟林此时又用了一招大鹏展翅的招数，左右手往外一分，啪，日月五行轮给崩飞了，往前一根步，再看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奔着司徒朗的梗嗓变点，司徒朗再想躲维持一晚了，把眼一闭，完了，等死吧。佟海川呢，变成厉鬼，我也要找你报仇啊！哎呀，数十年的基业也好，五十多年闯荡江湖，看来我要死在小辈之手。把眼一闭，等死。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佟林把月撤回来，没杀他。把眼一睁，佟林说话了。师兄，咱们是一个门户的，那法禅以身试法挑唆于你，离间之计可是你呢？确然听他的，我要真想杀你，你早死多时了。这回我要看在师伯的份上，放你一马，应该改恶向善，不要和法禅等人为伍，他们是罪犯，国家的死刑犯呢。您多高的身份，闯荡江湖数十年了，谁不知道九尾宗仪司徒朗世界妙手啊，您何必如此呢？小弟在这儿给您再次赔礼，小弟有公务在身，我要当面告辞了。佟林，你什么意思啊？啊，手下留情，羞臊于我，刁买人心，呸呸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我告诉你，佟林佟海川，要杀便杀，要砍便砍，吃肉张嘴，我绝不含糊。皱皱眉头，我不叫司徒朗，你现在把我杀了还来得及啊！我告诉你，你要不宰我，我再次学艺，我还找你报仇，到那时你可别后悔。师兄，直性之人，快人快语，海川佩服。如果说今天我放你走，你还要找我报仇，我随时恭候。哈，佟林，你小子他妈真够份儿，真够种，我服了。行，但是我把话说清楚，今天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要不杀不剐，要不宰我，将来你可后悔，我可找你报仇。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找我报仇，佟林佟海川随时奉陪。师兄别太拧了，太轴了，太拧了，太犟了，是没有好处的。你要找我报仇，我随时恭候，现在您就可以走，别再参与这事儿，能行不？好，佟林，你算条汉子，我是服了。我再次要学能耐，我要找你报仇，你要接着吗？我当然接着。好，我这事儿不管了，但是这仇口可结上了，我肯定要找你报仇。您呢也别说的太多了，请吧。好，走了。再看这位司徒朗，拿着日月五行轮给捡起来，手持锦尘利落，这才消失在众人之中。他走了。这段书叫佟林佟海川投渡司徒朗，佟林是三次放司徒，到了下文书司徒朗还要找他，那么佟林要二渡司徒朗，三渡司徒朗，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现在这法禅一看又羞又恼，率领着其他手下这帮妖僧往上闯，要劫持囚车，把韩宝吴志广救下来，眼前就是一场凶。

0: 沙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胤禛侠义图第74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佟麟、佟海川投渡司徒朗，跟司徒朗一场血战，因为二次学艺有了底，才把司徒朗给震走。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将来司徒朗2次又找佟麟晦气，第3次终于被佟麟打得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这人性格够拧，够倔，够犟，所以呢，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话不无道理。放下他不说，这时候法禅眼冒凶光啊，佟麟、佟海川，别看司徒朗被你打退，贫僧还要找你报仇。杭州泪这一巴掌把我打吐血，还有我徒弟都被你打吐血，几次被你逼得险些丧命，这个仇恨贫僧今天跟你算总账。佟海川，没想到啊，今儿个在此与贫僧相遇，咱们是冤家路窄，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拿命来。佟麟刚才战过司徒朗，多多少少有点见汗，这心咯噔了一下，就知道坏了。为什么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法禅能够来带这么些人，说明之前有充分的准备，不然的话他也不敢出头露面。佟麟想到这儿，暗下决心，即使不行也得拼命，但是现在这事情上还要平和上，能走就走，能不动手就不动手，毕竟真元二气有点大伤，得拖延时间才能调和。佟海川此时从马上跳下来，爷，您在后边给我观敌。贝勒也看出来了，海川，这和尚我瞅着眼熟，不是你揍的那个法禅吗？正是他。哎呀，要这么说，你这仇人结的可真不少，你可多加谨慎，这个凶僧十分了得呀。 但是你要能打就狠狠打，能用缓兵之计调和气息就调和一会儿，做好全身的准备，切不可轻敌大意。爷，您放心。再看统领，稳了稳心神之后，调和了半天，来到法禅的近前一抱拳：“这不是铁背罗汉法禅老师傅吗？”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法禅气得哇哇暴叫：“阿弥陀佛，姓佟的佟林佟海川，明知故问。”这个新仇旧恨我要跟你一块儿算。佟林一笑，这才是几天前的事儿，我也不能忘记。你记得就好，你能记住咱们的仇恨，那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俗话说得好，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这话你也听说过。另外我劝你赶紧把韩宝吴志广给我放出来，我把他们一带走就算完了，要不然佟林我跟你完不了。佟林闻听一阵冷笑：“法禅大师傅，你说这话经过头脑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这么些人劫持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那是惊驾之罪，不赦的罪犯，盗走国宝翡翠鸳鸯镯，嫁祸于我，当今圣主要严拿他们，我要把他们劫往京城，结果你们这些人竟敢在半路上抢劫，你说你们犯的什么罪？咱们要到了官府，法禅师傅，你犯了不赦之罪，就是剐刑啊。一掌之仇，一掌之仇，那也是你逼的我。哟，阿弥陀佛，占了便宜你卖乖，佟林，你还给我打官腔，什么叫不赦之罪？屁话！今天洒家早把王法扔到九霄云外，跟你拼了，必报这新仇旧恨。搭救韩宝吴志广，休走！废话，接铲接铲！呜呜呜呜呜呜呜！咔咔咔咔！住住住住住！几铲拍来，佟海川左躲右闪，把大铲躲过去之后，此时佟林用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上一架，啪！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法禅师傅，再要如此行事，那真是好良缘难劝该死的鬼，佟某我要得罪了。这回佟林可是稽查，因为这不是杭州嘞，此时劫持要犯那还了得。就这样，佟林施展开本领，这法禅也不是简单的人物，那是云南八卦山四庄主，跺一脚云南乱颤也有能耐，再加上又带着这么些人给他逞凶助威，他也不怕呀。这条铁禅杖上下翻飞，哎呦，太有力气了。佟海川施展缩小绵软巧的功夫也毫不畏惧，因此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这个法禅妖僧怎么跑这儿来了？原来啊，自从他挨了打之后，后来到了玲珑岛，见了司徒朗，他们凑在一块儿，非要报仇。再到后来，他又到了九鼎铁煞山，这个地方的地名就是九鼎铁煞山呐，穿桑林，所以他跟司徒朗就跑到这儿，到了九鼎铁煞山。有个好朋友也是个和尚，叫铁面罗汉法云，就这么的把他所遭所遇跟司徒朗一块儿跟法云这个凶僧全讲。 法云闻听法禅挨了打，不由得火往上撞，告诉法禅，咱们是铁哥们儿，早晚遇上姓童的，我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必然为你们二人报仇雪恨。但不知这童林童海川现在身在什么地方？法禅说：“谁知道呢？只好派人打听打听吧。”因此，这法云派两个人骑快马，专门刺探童林的情况，知道必走此地，这才和法禅集结在一起。这些人把他们阻截，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法禅打着打着心里焦急，为什么？发现自己的能耐想胜佟林是势比登天，他真赢不了佟林呢。可正在这时候，就听四面八方前后左右那锣声响亮，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别让佟林他们跑喽，抓佟林，杀佟林呐！四面八方这串锣一响亮，这伙凶僧本来在这儿关阵，现在也关不了了，也着了急了，手拿大棍的，七节鞭的，十八般兵刃，什么样都有，呼啦朝把这车辆就给包围了。佟林打着打着心里一动，坏了，看来我上当了，法禅是把我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这一边，那些人要砸囚车匹木龙把韩宝吴志广救走了，那可是麻烦事儿。尤其是雍亲王还在后头，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如何交代？其实佟林呢，这种担心是很自然，发自内心的想要抽身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被法禅牢牢地缠住。这还不说，法禅手下的爪牙将近那么多人把佟林困在当中，力生双翅也难以脱身。佟林一着急，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咱们单说后边，雍亲王也在马上，外头披着斗篷，怀里揣着翡翠鸳鸯镯，穿云白玉虎刘俊，杀英雄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泥腿僧张望，左臂花刀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孔秀阮和阮碧虚云少普，这帮人都在眼前。后面就是两辆囚车呀，压着韩宝吴志广啊。此时这回可怎么办呢？要出了事儿了，这帮凶僧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呀，那可如何是好？尤其咱们书中代言这个法禅结交这法云，那是九鼎铁煞山大佛寺的住持僧，相当了得，杀人都不眨眼，不次于法禅。法禅跟他合在一起，这些人怎么能是对手呢？众人再看看雍亲王胤禛，那位说这雍亲王满身不也慧能呢？是慧，是有两下子，但不是说特别了不起，人中的剑客那还达不到。雍亲王此时把宝剑也拽出来，他护住囚车，这法云往人群中一看，一眼就看到雍亲王胤禛。那说他见过雍亲王吗？说实在的，没有，他听别人跟他介绍过，穿着打扮、年岁、五官相貌，一瞅这架势，他指定是胤禛。众人都围着他转，面如银盆，优柔华贵。法通一想，打蛇得打头啊，我要能把胤禛给抓住，一片云彩也都满散了。要是抓住这胤禛，那我就能挟持佟林，提什么条件他也不敢不听我的，因此要把雍亲王拿住。没想到雍亲王还不简单呢， 手擒宝剑，这时候眼眉也立起来，你想干什么，凶僧？再看这凶僧乐了，哈哈，我要捉你，你要捉我，那我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再看雍亲王，练了几趟宝剑之后，宝剑寒光缭绕，是直奔法云。法云左躲右闪，乐了，哈哈哈哈，行行行，今天贫僧我就会会你，瞅瞅你有什么本领。再看手中使鞭，直奔贝勒爷。贝勒爷能招架得住吗？一个没注意，他宝剑崩飞，此时胤禛的手腕子就发麻，哎呦一声，觉着不好。这时候在危急的时刻，傻小子于宽、于宝亮过来，哎，他妈的，你敢动爷？哎，你别看他傻，他没傻失心，谁远谁近，谁大谁小，大小令他还分得出来。一瞅，这不是我范东的范东吗？要出事儿了，我还站着干什么？傻杵着，傻英雄，手提独角娃娃槊，嗷一嗓子就蹦过来，大秃驴，别伤我家总范东，爷爷在此！啪，抡手中娃娃槊就砸。法云一回头，这条大汉上可主天，下可主地，他也不认识。再看此时把他的兵刃崩飞，这时候于宽、于宝亮横着就这一下，照着这凶僧的头顶就下来，啪！凶僧躲闪不及，正好砸到脑袋上，脑浆迸裂而死。傻英雄这回可来了劲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啪啪啪啪，凡是碰上的必死无疑，打死了能有五六十号。此时保护着这位雍亲王胤禛，要不是他，雍亲王胤禛必然要有生命的危险。不表他们，单说此时的法禅，失指望兵分两路，砸囚车、匹木龙，自己拖住这铜林。万没想到法云死了，手底这帮人也死了不少，因为刘俊、孔秀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产生了混战。这一死，打仗就怕走神，这一走神，正好铜林的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正好奔他的脖项，稍微躲得慢点儿，啊，扑就过去了，坏了！啊！法禅大叫一声，再一摸，左耳朵掉下来，鲜血往下一淌，法禅是疼痛难忍，一狠心，一咬牙，去个屁的，耳朵我也不要了，一转身扎入树林。他就跑下去了，等跑来跑去到了平安之处，扯开大嗓子就喊，铜林，你听着，我法禅跟你完不了，杭州之仇、今日之恨以及玲珑岛之恨，这些新仇旧账我一定跟您算，再会再会。铜林也没追他，恐怕上当中计，人家人还是多，转身回来，来到雍亲王王爷的面前，爷，让。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怕受惊，我之过也，请您恕罪。永亲王不但不害怕，满面春风，高高兴兴在这儿等着。海川，今儿这仗打得挺过瘾，你放心，有你那师弟就是一头虎，我正好看看热闹。刚才是有惊无险，你不

必如此，我还挺高兴的。佟林心说话都到了什么时候您还有心乐，死了这么多人怎么交代，差点一下自己的人，所幸的是一个也没受伤，就这样心中这才平稳。跟雍亲王王爷一商量，死这么多人怎么办，报官不行，手续繁琐，再来官府的人验尸，再填表格，再问身份，这么一折腾不得五六天呢，就这样把他们扔进山涧之中，把血迹打扫打扫，官府也不查便罢，要查也没什么事儿。没有办法，情急之下也只能这么办了，这些人也没有好人，所以就得这么办，故此再次上马往前紧走。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单说这一天就到了北京了。进了北京德胜门，雍亲王这心终于放下了，开了两扇门呢，佟海川也长出了一口气，算到家了，快到午时了。众人进了北京，顺着大道走，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怎么吩咐？您是先回府休息，把两个犯人送到顺天府呢，还是怎么办呢？”海川呐：“不不不，谁你都不认识，到哪块儿你都不好办，这里的规矩可太多了，还是你跟我走吧。”“爷，那您不到家休息，那您太累了。”“这样，先奔顺天府，跟着我走。”就这样，众人到了顺天府了，见着于大人之后，把这事儿说完了，移交手续。于大人一听说雍亲王来了，赶紧列全队迎接。王爷在上，卑职给王爷磕头。不必多礼。于大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韩宝、吴志岗关到顺天府牢笼之中，不能让他们跑了。是。好，雍亲王就这样此时到顺天府休息，分宾主落座，喝了点茶，说了点客气话，转身回到雍亲王府。那么此时这事儿都验明正身了，那么于大人按照雍亲王的指令，就把这两个贼寇押进顺天府的囚牢之中严加看管。刑部正堂是张亮宇也来了，面见雍亲王，雍亲王也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把国宝还朝、二寇被拿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才回奔雍亲王府。何春、何吉率领众人这才出来迎接雍亲王，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此时啊，众人看看佟林，佟林看看雍亲王，确实有些乏力了。这件事情移交完了之后，回到自己家躺了能有8个小时，哎呀，睡了这一觉，可算这乏是解了。佟林、佟海川刚一进门就愣住了，万没想到哟呵，在雍亲王府20里外有个宅院。雍亲王特意告诉何春、何吉，把佟林送到那儿。佟林这宅院进去这一看，一进门他也吓一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佟老爹、佟老妈还有自己的兄弟佟森都在眼前。赶紧给父母问安，赶紧给兄弟也问安，众人也高兴，把师弟也领进来给娘给爹相见。哎呀，老两口乐得嘴都合不拢，虽然说这儿子立

0: 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电费
12: 加六百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5: 健康，
16: 消
15: 的
16: 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

0: 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杨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75回，书接前文，单表佟林佟海川。

换了新居了，比以前住这地方更阔，吃的是更好。佟林、佟海川这内心实在有点受不了了，心说因为我的事儿，雍亲王受到迁怒，倘若当今皇上怪罪下来，让我佟林于心何忍？佟林能有今天，都是雍亲王给的我。做人呢，不能为自己那么自私。我实在是睡不着啊，昏昏沉沉，好不容易想了半天，心如刀绞，才睡去。到了第二天的早上，佟林早早的起来，在院里头练了一趟拳。这时候小弟兄们也都来了，给师父问安。你们别上街上闲逛，在官司没有了结之前，最好都别出门。你呢，给大伙安排安排，好好在我这儿练练能耐。没事呢，记着在家睡觉，不得外出。是，师父，我记下了。佟林说话，刘俊敢不听吗？佟林又到上房屋里头，给父母请完了安，说到王府去一趟。老夫妻点头，佟林是早去早回呀，心中也是这么想的。跟父母请完了假，说清楚了，亲自穿好衣服，穿得齐齐整整，奔雍亲王府而来。等佟林进府之后，雍亲王刚起来，一看佟林来了，雍亲王是真高兴。海川，哈哈哈哈，坐下坐下，我给你安排的新居你满意吗？见着父母兄弟了吗？回爷的话，太感谢您了，我是感激涕零啊。都见着了，家也挺好，现在我那家越来越阔绰，越来越漂亮，都是爷所赐。海川，你说这话就见卖了，我看你眼睛通红的，没睡好觉吗？还有那么一点儿。到了现在了，这国宝也还朝了，这贼寇也拿到了，你还想什么？难道你心里还有疑虑吗？爷，我不想别的，我有点替您担心。哦，何出此言？怎么替我担心呢？什么事儿啊？爷，您是贵人多忘事，顺天府那事儿您不知道吗？当今圣上说您犯下欺君大罪，私自出境，那于大人我都听他说了。哦，哈哈哈哈哈！海川，因为这事儿你睡不好觉吗？是啊，这事儿还小吗？啊，这事儿您放心，我爹的脾气我最了解。当然了，他不知道内情，知道内情他一定不会生气。等我一解释，还有果亲老王爷，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也别挂在心上，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这回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咱们爷们儿得好好乐呵乐呵，在我这儿吃个便饭吧，啊，好不好呢？爷，还有漏网之鱼呢，那法禅司徒朗将来必然还得找我报仇，给您还得添麻烦。哎，海川呐，你要再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咱们不分彼此，爷就是喜欢你，就跟你投缘。我告诉你，即使他们要来，我一指令箭就把他们立居所待，即使不立居所待，我也让他们好不了。爷我也会两下子，我也不怕，这雍亲王府三尺禁地，还怕他们这些违反国家这法律的恶徒吗？你呀，不要想的太多了，有什么事儿爷给你担着，你放心，这事儿我也不怕，来了我也不惧，你就放心吧。爷，你让我说什么好？我是真感动啊！佟林说着，眼泪掉下来，这可。

不是假的，发自内心。发现雍亲王为人爽朗，不惧邪恶，更加佩服，下定决心，我佟林这辈子必须给雍亲王卖命，我这一切都是爷给的。就这样，爷俩一边吃着一边闲谈。雍亲王又说：“海川呐，昨天晚上我也没睡觉，为什么呢？思前想后，我想起杭州泪这些人了，什么北侠客秋田秋佩羽呀、镇东侠侯廷侯振远呐、张老侠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独行侠赵坤呐、南侠司马空啊，还有那苗吉庆，还有那秋蝉长老，都挺有意思。我是这么想的，跟他们结交，心中非常无比的快乐，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就喜欢结交绿林好汉和你们这些江湖上的侠义道侠客，我太高兴了啊！有共同的语言，三观也是一致的。等什么时候给他们写信，让他们都到我北京来，我这府地有的是，来个群雄大聚会，咱们聚聚餐，常在一起，那有多好。佟林一听，耶，这事儿好办，我看早晚有机会。嗯，海川你记住了啊，这事儿我可交给你了，早晚有一天咱们要来个北京城大盛会，群雄聚会啊。还有个事儿，海川你这能耐大，你身上的功夫多多少少，当我没事儿的时候不忙，你得交给我，千万不能藏着掖着，这两件事儿我可就拜托你了。爷，您放心，您放心。说了一会儿闲话，说了几句客气话和感恩的话，佟林此时起身告辞，回到家里头也睡了一觉。按下佟林咱不说，转过天来正是皇上三六九大朝，康熙圣主登上龙位，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朝郎驸马，贝勒贝子亲王，九门提督衙门，文武官员全都到齐。康熙帝问值日的太监李德全：“在，可有本章启奏陛下？顺天府知府于成龙有本上奏，传他觐见。”诈，奉天承运，皇帝召见，万岁旨意驾，宣于成龙觐殿。时间不大，于成龙倒身便拜：“奴才遵旨。”于成龙提带辽袍走进大殿，双膝跪倒：“奴才参见皇上，愿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吉祥如意。”嗯，好，于成龙，奴才在，有何本章从速奏来。诈，启奏皇上：“罪犯佟林佟海川与前日已经回京，抓住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取回来国宝翡翠鸳鸯镯，已经做了移交手续，二犯现在押在我顺天府知府衙门的刑部大牢之中，故此奴才特启奏陛下，请陛下定夺。”哦，佟林佟海川回来了，很好。那么胤禛回来没有？听说雍亲王爷也回京了。好，立刻选胤禛上殿。这阵儿雍亲王也来了，这父皇升殿敢不伺候吗？雍亲王换了朝服，听爹宣召自己，赶紧迈步进大殿，行了三拜九叩头的大礼，把头一低跪在下面。康熙不看

他还则罢了，一看他脸色往下一沉，面沉似水，好半天没说话。大殿里鸦雀无声。突然康熙稳了稳心神，把桌子一拍，到，胤禛，儿在，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因何蒙蔽于朕？开始你报了一些请假条子，说你有病，后来我详查，我才得知你背着我胆敢私自出京，这是咱们祖宗家法所不允许的。胤禛，你可知罪吗？胤禛赶紧磕头，父皇，儿臣罪该万死，不过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儿臣有下情启奏。讲。胤禛把身子直了一直，把出京的原因说了一遍。你看这雍亲王那了不起，他能说呀，而且他说的也有理，他也占理，因此说起来是理直气壮。他说我这一次离开北京，父皇，是迫不得已的。父皇你想，佟麟、佟海川是我府里的教师爷，有人给他栽赃陷害，投入大牢，犯下不赦之罪，是儿臣担保请求陛下把他放出来，陛下给了100天的期限叫他破案，我为这个事儿很担心。佟麟要破不了案，不单他难逃法网，贼人还逍遥法外，而且我这个保人还担着干系，为此事向爹爹请假，又怕爹爹不准，因此我才耍了个小聪明，以请假为名私自出京，犯下不赦之罪。但是儿臣此次出京并非游山玩水，而是为帮着佟麟、佟海川捉拿盗宝的贼寇，请国宝还朝，这是我要替父皇分忧解愁啊，请父皇恕罪。康熙呀、啊，那是一代圣主，一代的明君，一听胤禛说这话也有道理。胤禛，那么你说盗宝的贼寇已经被拿获捉着了吗？是，已经抓到了，现在都押至刑部大牢顺天府。好，国宝已经还朝，完好无损。要这么说，你当着满朝文武群臣，你既有功就没过吗？儿臣有过。好，功过抵消。前些时果亲王也替你求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谢父皇，父皇圣明，万岁万岁万万岁。胤禛这心里非常高兴，往旁边一站，皇上又把刑部正堂这位张大人也叫至八宝金殿，皇上再详细问问，韩宝、吴志广是压在你那儿吗？回禀圣上，正压在刑部，转交刑部大牢，正在我那儿。好，张大人，把国宝拿出来吧。就这样，张大人把那小金盒拿出来，往这儿一跪，双手往上一撑，有值日的太监这李德全奉给康熙爷，双手呈上，放置龙书案。康熙皇帝打开一看，果然是自己心爱的宝物翡翠鸳鸯镯，满意的点点头，国宝失而复得，真是可喜可贺。既然这样，于成龙、于大人在，传朕旨意，马上把韩宝、吴志广押往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不得有误。臣遵旨。这事儿办完了，皇上灵机一动，又问胤禛：“
我而胤禛在这个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你这么高的身份还要随他出京呢？回禀父皇，佟林是我府里一名教师爷，此人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人品端正，这一次虽然说受了奸人的诬陷，他是毫无怨言，为寻找国宝遇上了不少风波和危险，差一点把性命就给丢了，但是佟林佟海川上刀山下油锅，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把国宝请回来，把二寇拿获，实属难得的人才。哦，好，太好了，胤禛，你把详情向朕奏来。是，就这样，雍亲王不敢怠慢，跪到这儿向父皇康熙皇帝说出以往的经过，就把出离北京，怎样路过山东清河油坊镇，会斗铁掌李元，怎样到山东曹府林见着大侠侯廷、二侠侯杰，以及杭州怎么帮兵助阵，两次大战杭州内，佟海川掌打铁背罗汉法禅，双月分双剑，北高峰献艺贺号带花，会西风长老，又怎样大破清水滩烈焰寨，大闹达摩堂，一切的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讲述了一番，一点儿也没落，说的那是绘声绘色，比我说书的都能说。康熙圣主眉飞色舞，就好像身临其境的听着。哟，康熙爷爷震动了，心说话，这佟林有这么大的能耐，能耐也太大了。嗯，好，胤禛，你把佟林说的能耐太大了，朕心大悦，明天在御花园朕要接见于他，谢主隆恩。雍亲王没有想到皇上要见佟林呢，这可是破天荒的破例之事，因为佟海川的头上没有寸指功名，是个白人，这种事情真不多见。贝勒爷谢完恩退出来，康熙皇帝又处理自己的事儿，然后退朝回宫。单说雍亲王回府之后，把何春叫过来，把佟林给找来了。这时候佟林再次来见雍亲王，到了府里头分宾主落座，佟林这时候也高兴，小哥几个也站在他的身后。雍亲王此时面沉似水，也要严肃一番。海川，今天不瞒你说，我上朝了，把你的事儿跟父皇都说了，父皇升座早朝，让我陪王伴驾，朝堂之上是这么一回事情。佟林一听太高兴了，哎呀，没想到皇上要见他，明天就要见你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洗洗头吧。就这样把头也洗了，澡也洗了，大辫也梳好了，手持锦陈利落，把土黄布的大褂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白布袜子，开猴的洒鞋，这身打扮还是个农村人，心中高兴，佟林也高兴，小弟兄们也高兴，一夜无话。单说到了第二天，佟林到了雍亲王府，在这候信儿，一直等到日色偏西，雍亲王接了旨了，就这样带着佟林赶奔御花园面见康熙老佛爷。哎呀，这时候佟林此时先给当今万岁请安，文武大员都在眼前。这时候康熙老佛爷高兴啊，你把头抬起来吧，
草民参见万岁，草民不

0: 怕惊驾了。
1: 哦，恕你无罪，
0: 谢万岁。佟林一瞅，这康熙皇帝挺精神，长得挺瘦，高额骨，缩腮帮，尖下壳，窄脑门，面如姜黄，眉分八彩，留着大燕尾胡须，那胡里头有白有黑的，这叫墨里藏针。佟林不敢细看，赶紧把头又低下了。皇上一看这佟林紫面大汗，虎头虎脑的，真不错。听说你历经艰险，排除万难，终于请国宝还朝，捉拿二寇伏法，朕心甚悦。佟林不敢言语，听着。佟林，你的武艺相当了得，我也听说什么贺号带花，你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有这么一个美称。今天朕非常高兴，把你邀到御花园，让你当场练练武艺，你看如何？谢万岁。再看佟林，在御花园身形转动，全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转，猫山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龙探爪，啪啪啪啪啪啪，柳叶棉丝掌练完了。这时候康熙爷一看是格外的高兴。好，皇上这一喊好，众人也跟着喊好啊。就这样，皇上大喜，赐你三杯御酒，谢万岁。佟林跪下磕完头了，把三杯御酒也喝了。现在我要加封你为御教师。佟林，朕要加封你的官职，但不知你可愿意？哟，佟林要当官，皇上要加封，在朝中居官，那还了得？胤禛一听，赶紧捅了海川一下，佟林赶紧磕头谢恩。哎呀，雍亲王心说话，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康熙爷再一次问佟林，我要加封你的官职，你可愿意？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时候的佟林被封为御教师，那可以说声名大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5: 咦，那你是什么？
6: 我是光盘。
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验真侠义图第76回，书接前文。单说康熙皇帝高兴，要加封佟麟、佟海川的官职，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佟麟没说话，就这个举动把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偷眼看着皇上的气色，皇上虽然说没生气呀，这个脸上也没有高兴的样，瞪着佟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朕要加封你的官职，你有什么想法呀？”佟麟赶紧往前跪爬一步，磕了个头：“万岁，草民不敢为官。为什么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书，就会几个粗拳笨脚的招数，让我当个教师爷看家护院还是可以的，让我当官我是真不配，应该把这个官职给一个有用有文化的人，我怕误了大事。”哦，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难得难得，难能可贵。佟麟呐，你不愿意当官，你想干什么呢？小民自幼贫苦出身，蒙恩师传我武艺，没想到在我最危难的时候，在北京遇上了雍亲王他老人家。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永记于心，终生难忘。我打算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侍奉雍亲王爷，马首是瞻，不离开他。好，你真是难能可贵，饮水思源，朕就满你所愿，加封你为御教师。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好，我听说你的混号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吗？回禀万岁，是。好，朕在亲口加封你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我让玉宝监给你制造金牌，这枚金牌重有9斤12两，上面刺字就是御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后面再给你刺4个大字：忠义可亲。皇上亲笔题字，大伙都羡慕得不得了。这面金牌算是保险了。就这样，命这地方专造牌子的地方照办领旨，日夜加工。简短接说，很快这面金牌就打造好了。皇上再次传旨，让佟麟领着小弟兄们在北京城扬名3日。在这3天之中，不管走到哪座府门外，哪个官员都必须向佟麟敬酒迎接。皇上这一下旨还了得，北京城都震动了。康熙皇帝又赏给佟麟一桌酒宴，直吃到深夜这才散席，退出皇宫大内，陪着贝勒爷回到雍亲王府。一进门呢，雍亲王把大帽子摘了，袍服也给款掉了，拉着佟麟的手：“海川呐，哈哈哈哈哈哈，我真为你高兴，没想到你这个脸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哎呀，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别看你不是个官，但是你比官还吃香。哎呀，今天你能这样，我真是为你高兴啊。耶，这都是您的恩赐。

我一定以您马首是瞻，为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海川，咱们爷们儿就应该这么处。单说两天以后，金牌也造好了，铜鳞奉旨，帽插宫花，十字披红，胸前挂着金牌，下面有御赐的战马，小弟兄们在后头陪着，人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大红花，铜锣开道，掌着号，打着旗，在北京开始扬名。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夸官，因为铜鳞不是官，雍亲王不放心，亲自坐着轿子在后头督阵，那就更增加了气氛。在这三天之中，北京是万人空巷，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大人孩子，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来看这个热闹。铜鳞这个队伍每过之处，那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凑热闹，有的人在门前挑起鞭炮来，噼啦啪啦，听当咣当燃放起来。所过的衙门，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儿，要列队迎接，给铜鳞敬酒。多数人对铜鳞都暗挑大拇指称赞，你看这姓铜的哥哥兄弟，谁不说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您听这名字多响亮。哥哥兄弟，听说是皇上亲自加封的，那可不是吗？人家这脸都露到天顶上去了。有的人也说，何止露到天顶上，把天都捅破了。哎呀，咱什么时候能熬到这一天呢？看人家老佟家祖上积了德了，可不是吗？可不是吗？人们说长论短，说什么都有，但是也有少数一部分人对佟林非常的妒忌，非常的憎恨。一个是佟林的仇人，另一方面是不服佟林的，同行是冤家，觉得佟林这两下子不怎么地，露这么大的脸他也不配，我们应该露脸才行。这样呢，人群之中就有几位，单说佟林佟海川，扬名在第三天的时候，日头要往西落了，眼看要压山了，要结束了，走到河西沿上，老百姓照样是人山人海。突然在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声，这好字啊，分明是羞辱，听着都不是滋味。这人的声音还挺难听，佟林听得真真切切。海川无意之中往人群之中扫了一眼，就盯住这人了。但见此人身高九尺挂零，一米九零的大个，膀阔三庭，长得黑不溜秋的，一张大黑脸，两道浓眉，一对大眼睛，比别人高出一头，炸出一倍来，五大三粗，两个眼睛雪亮雪亮，放出两道寒光。佟林倒吸口冷气呀，知道这位从这貌相，从这眼神，就是位武林高手。但是姓什么叫什么，佟林怎么能认识他呢？随着这队伍也就过去了。反正这个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让佟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单解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三天扬名过去了，佟林像卸掉了千斤的重担。说实在的，佟林这人非常的忠厚老实，也很低调，不是高调的人，不乐意这样，这不过是奉了旨，没有办法。佟林这个人不愿意炫耀自己，折腾的这么凶是何苦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么一折腾，分明别人就生妒忌之心，肯定有很

0: 多人不服于我，有可能结怨。但是这些话佟林不能跟皇上说呀，也不敢呢。佟林回到家里，舒舒服服的沏了壶茶水，喝着茶水，小弟兄们论长论短。佟林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把泥腿僧张望、阮和、阮弼、虚云少普都给叫过来。你们哥五个一路陪我进京也很不容易，非常的奔波劳碌，现在一切事情都解决了，你们该回去了。小哥五个一听，把嘴撅起来能拴好几头驴了，同时说，我们不愿意离开您。是啊，我们不愿意，还是回去复命吧，因为你们属于镇东侠侯二侠的人呐，镖局的事儿还不少，回去呢也送个信，让他们安定安定，把北京的事儿如实给他们回禀，让他们放心，否则的话呢也不放心。刘俊呢，再取50两银子，时间不大，刘俊把50两银子拿来给小哥五个一分，小哥五个不要，佟林非让要，小哥五个没办法，这才把银子收下，然后摆了一桌酒宴给小哥五个饯行。小哥五个吃完了之后，给佟老爹佟老妈磕了头，这才洒泪离开北京。他们这么一走，佟林府里肃静了不少，如今就剩下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司马良、夏九龄、孔秀，还有傻英雄于宽、于宝亮。佟林怕他们惹事儿，告诉他们，每天你们想溜达就上街，溜达之前必须跟我打招呼，出去的时间有约束，不准在外边胡来，早归晚出，晚出也要早回，而且早晚要练功。佟林给他们功课安排的挺紧，让他们天天练武。单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之间又快过年了。那么这么多年以来，这是最痛快的一个年。佟林长这么大呀，也没这么幸福，也没这么高兴。北京过年那是格外的繁华热闹，过年互相拜年，街上人山人海，那就不用细说了。佟林一家人高高兴兴度过春节，等到了正月，佟林没事儿。这一天单说揣俩钱儿，信步离开了家门，到前门外头溜达溜达，这也是难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机会，佟海川就不爱逛街，有那功夫学点能耐练练武，要不是过年绝不会出来。佟林是喜静不喜动，他这性格在这儿。一瞅这前门大街，也和西河沿这格外繁华热闹，热水马龙啊，人员来往川流不息。佟林呢，东游西逛，正走着，就听后边有人叫他：“佟侠客，佟侠客。”嗯，佟林听这个说话声音怎么那么耳熟，赶紧站住，回头一看，身后追上一个人来，这人戴着大皮帽子，身披着这斗篷，面如冠玉，两道八字立剑眉，三绺黑胡须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腰里扎着个袋子，还挂着口宝剑。佟林一看认得，此人飞碟，正是在杭州擂上认识的古上飞仙丁瑞龙。书中代言这古上飞仙丁瑞龙，也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佟林见过他呀，赶紧过来。

二人互相拜了个年，丁瑞龙拉着佟林，佟侠客，咱们在杭州内可见过呀，我也去过呀，可不是吧？真没想到你家在这儿住啊，我家在这儿住，赶紧呐，咱们到家里坐一坐吧。佟林一想，坐一坐也好，他跟我两位老哥哥侯大侠、侯二侠的关系莫逆，都是好朋友。闹了半天，这西河沿丁瑞龙的家就在这儿住。二人走了不远，正好闪出一座镖局子，上头有字号“永乐镖局”。佟林想起来了，丁瑞龙是总镖师，是开这座镖局子的。丁瑞龙把佟林请进局子。到了镖局子之后，伙计们呼啦全站起来，谁不认得佟林呢？年前在这儿扬名三日，西河沿转了好几次了。伙计们赶紧打招呼，哟，佟侠客，佟侠客您好，佟侠客您好。佟林也一一打招呼，丁瑞龙一直把他让到上方屋，带落上宾。佟侠客，您到了我这儿可别走了，今天在我这儿吃晚饭，我请您全羊的酒席。佟林一乐，我看不必吧，让您破费了多不好意思。哎，佟侠客，您要这么说话您就不赏我脸了，咱们是朋友，您跟侯大侠、侯二侠不分彼此，我跟侯大侠、侯二侠关系也莫逆，该吃吃该喝喝，咱们先坐下唠嗑。边喝茶水边闲谈，古上飞仙丁瑞龙就回忆杭州泪的事儿，然后问佟林回京的一些细节，佟林也做了介绍没隐瞒，二人越说越亲热，一直谈到掌灯时分，有个小伙计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报，总镖师，酒宴都准备好了，好。佟侠客，请吧，咱们一块儿露席，人家吃饭单独有个饭厅，这屋收拾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锃明刷亮。佟林呢，坐到首位，丁瑞龙相陪。海川往桌上一看呢，赤金的刀叉，这杯和碗盏那都不是一般的，要没看错也懂点儿，这不是江西景德镇的戏词吗？真讲究。佟林就问，你不说给我介绍个朋友吗？丁瑞龙说，已经来了，一会儿啊他在路上了，眼看就好到了。好好好，时间不大，再看能有个二十来分钟，这人就进来了。此时门帘一挑，进来一条大汉。佟海川仔细看，怎么这么眼熟啊？想起来了，这不是我当天扬名的最后一天，在西河沿叫好带钩那位吗？看了他一眼，这人勉强冲着佟林一抱拳，紫面昆仑侠，哎呦，您可真赏脸，没想到侠客也来了，我给您拜个晚年吧。壮士免礼，我不敢当，我不是什么侠客爷，您太客气了。丁瑞龙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说话，都是一家人，别客气，请坐请坐。三个人围坐在桌前，丁瑞龙先给佟林满酒，又给这个黑大汉敬上酒。佟林就说，丁镖主，您得给我介绍介绍，您说来这朋友是谁呀？我忘了，你看看啊，佟侠客，这位黑大汉是我过命的好朋友，结拜的把兄弟，他姓铁，叫铁木真，人称铁三爷。原来如此。另外丁瑞龙接着说，佟侠客，他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也叫铁三霸。原来如此，那你说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让我也

0: 甘肃天水的人，他那个庄子叫铁家庄，他也是清真贵教的朵斯提回回，都是穆斯林。铁木真呢一共是哥仨，他是老三，人称铁三爷。说起他练武的经过是太不容易了，他们老铁家比较有钱，他爹娘兢兢业业守着这点财产，光好地就置了好几百亩，可以说家里还算是有钱的。那么老大老二跟着他爹他妈一样都是治家的人，可是他对武艺一丝不苟，甚至走到街上捡柴还要自己打一套拳呢，把这钱都花到练武上，没事儿除了练武之后还花到吃上，而且一吃就吃好的，什么清炖牛肉啊，什么羊肉全羊的酒席呀、啊。单说这铁三爷他从来不省吃俭肉，有好吃的就硬吃，有好喝的就硬喝，因为他这么做才引得这家里呀、啊、父母宠爱他，家里的兄弟也都宠爱他，哥哥也宠爱他，姊妹也宠爱他，所以他把钱呢都给挥霍了。当然他这种挥霍不是挥霍在别的邪道上，挥霍在吃上喝上，挥霍在练武上。铁三爷还请了几个教师，领到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跟人家学能耐，到时候没钱了让爹让娘给他拿，让这老大老二也给他拿，所以他有点不务正业，天天就把这钱使在吃喝使在练武上，请这些人他是大手大脚啊。就这样致使老大也好老二也好对他是十分不满，这才引出了十分的灾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77回，书接前文，咱们上文书正说到铁三霸铁木真，这人挺有意思，他呀不嫖不赌，也不贪恋女色，就喜欢刀枪棍棒，

但是呢，父母格外的宠爱他，从小这花钱如流水，都花到练武请教师的这上面，好吃好喝好招待，跟人家学能耐。他这爹娘也没法管，心说老三爷不走坏道，学点武术也是正经事儿。就这样宠爱着他，宠爱着他，溺爱着他，引来了老大老二的不满。尤其这哥俩娶了媳妇，成了家，立了业了，这哥俩就捣鼓，你看这个老三也不务正业，整天打拳踢腿，就是这一套，这玩意儿也不能置房子置地，也不能挣来钱，你说咱爹娘也不管，他都着了魔了。老二就说，大哥，爹娘都不管，你就少管闲事儿，睁一眼闭一只眼吧。爹娘当家，人家都不说，咱干什么得罪老三呢？咱也不傻呀。哥俩虽然不满，暗气暗憋，妯娌之间总说这闲话。铁木真后来还真就成了亲了，娶的都是同教的人，姓马，叫马连。这马连三奶奶一过门，贤惠的不得了，孝顺公婆和大哥二哥嫂子妯娌之间也处得和睦，对铁三爷服侍的也是非常的周到，夫妻从来没红过脸儿。就拿铁三爷来练武来说，夫人从来不阻拦，铁三爷一身的正气没说吗，从不贪恋女色，有时候出门就不回来，不回来干什么呢？练武练的高兴，能练一夜。咱们简单解说，铁三爷练了几年的功夫，就有了一定的基本功，十八般兵器全不喜欢，唯独喜欢冰铁大棍，一心钻到棍子上，就发了迷，着了魔了，做梦都梦见棍子，手里拿棍子来回舞的，见着人也跟人家学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只要心要专，万事皆能灵。想把哪一门学好啊，指定能学好。铁三爷在这门上下了苦功，这条棍子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罗汉棍、行者棍、九宫棍、白猿棍，样样都会，真有两下子。再加上自己有把子力气，在这方圆百八十里，要论功夫，那也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你看，有父母在，怎么都行。有遮风挡雨的，花多少钱都可以。可是过了几年，二老先后去世，可苦了铁三爷了。首先他那俩嫂子就不允许他这么办，没事儿枕头风一吹，说老三这个人花钱如流水，不务正业，连一锄头都没动，也没下地干过庄稼活，连这镰刀都不会用，你说这怎么过日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意思只好分家了，各过各的，要不然对咱们可吃亏。先前这哥俩还有点良心，不听，后来老吹着枕边风，一琢磨也有道理，父母尸骨未寒就得分家，本来不想怎么干，也是迫不得已吧。所以呀，老大老二把当族的族长、本家的绅士全都请到家里来了，置办了几桌酒宴，派人也把铁三爷给请来了。铁三爷进门一看，呀，这什么好日子，请这么多客人，车水马龙的，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就坐之后，铁大爷说话了，各位乡亲，各位老前辈，本族的长辈，今儿个我把大家劳大驾请到此，有点事儿我跟大家商议商议。因为我父母已经不在了，仙游了，剩下我们哥仨，妯娌仨，
这人多口舌就多，难免马勺不碰这锅沿，舌头也没有不碰牙的。你看我们弟兄处得这么好，一旦要发生一种不愉快的事儿，互相这一拌嘴再伸手打起来，多叫人痛心呢。尤其我们都是二三十岁的人了，我打算呢，我们哥仨要分家，请各位族长长辈公平的给大家分一分。大爷这么一说，铁三爷心里一动，啊，怪不得今儿请客，闹了半天原来是要闹分家。一琢磨，他奶奶的，分就分呗，省得你们约束我管着我，我还真不愿意让人管着，那样自由。三爷也没想的太多，点点头，大哥你说的对，我同意。既然你没得说，就别说我们欺负你。老二，你的意见呢？大哥，我也听你的，我当然同意。就这么一说分家，本族的族长长辈都出来了，就这样帮着分吧。既然你们乐意，我把财产公布一下，多少房子，多少地，多少存款，多少现款，多少牲口，多少物件，开列个大清单，选出几位负责人来给你们三位分家，还真公平。三一三十一，把这账目都给分了。咱们不说老大老二，光铁三爷就分了36亩地，2栋好庄宅，50头牛，120只羊，纹银250两，另外还有好多的物件。铁三爷分完以后，带着妻子住到村东头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分这房子就在村东头，两口子搬到那儿，收拾屋子，把钱存好了，把这牛圈羊圈都收拾了，开始独立生活。人家那哥俩可没分，偷着仍然住在父母那院里，合伙在一起过，背着他干这事儿。咱不说铁大爷、铁二爷，人家玩个心眼儿，单说这位铁三爷，嘿嘿，自从分家以后，心里特畅快、特爽、特别高兴，心说这回我可说了算了，我愿干什么干什么啊！天是王大，我是王二，那么你们分了，我自然得意，你们也别管着我，也省着两个嫂子没事给我脸子看，还说那风凉话。打这儿之后，铁三爷请了几位教师爷在家里一住，大碗酒，大碗肉，今天杀鸡，明天宰羊，吃开了，不为别的，为跟人家学能耐。这一帮刚走了，又来了一帮，仍然是这样招待，谈论拳脚棍棒。这玩意儿时间长了又没有劳动力，家里头又没有谁能挣钱，所以是坐吃山空，那钱是有数的。没到1年半的时间，把现款都花尽了，牲口也卖光了，就剩下那两所庄宅和那点地了。铁三爷和老婆一商量，那点地种也不种了，卖了得了，把36亩地也卖了，变了现钱了，接茬练武，结果这点钱也花光了，变卖东西又卖了不少，把三奶奶的首饰全都赔进去。马莲夫人一看不好啊，嘿呀，这一天被逼得无奈，才跟三爷说话。我是当家的，你练武为妻从不反对，我一句话没说过，但是你也想想挣钱的道儿，就这么坐吃山空谁受得了，天上不掉钱，地上不长钱，你再没有收入，
就靠这点东西咱怎么过日子？

0: 如今囊中如洗，光剩下这两所宅院，往后的日子可怎么维持当家的？我说的对吗？嗯，是这么回事。铁三爷一琢磨夫人讲的对，也有点发愁了，站起身形来到院里转了一圈，围着两所宅院看了看，然后进屋了。夫人，哎呀，就咱两口人住这么些房子干什么？我看搬到后院去，把前头这东西厢房全给卖了得了，你看行不？反正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夫人一听也不敢再说什么，一看丈夫做出了决定，只好掉着眼泪点头答应。找来这人，这一卖，卖了200两，钱一到手，这铁三爷还得倒霉样，照样练武，是个武痴。200两银子也不经花，又没过了能有半年多吧。这回好，就剩下一间小房子。三奶奶可难过了，话不能不说呀，当家的，你要再这样下去，咱们喝西北风了。现在这个宅子你看怎么卖，卖了咱们住哪儿？你再看你大哥二哥那日子过得多红火，这回怎么办呢？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就得饿死。哎呦，三爷这回一听也动了心了，要不这么办吧，我去借两个，到日后再想生财之道。就这么的，铁三爷找大哥，找二哥，找嫂子。进门他是个直性人，也不会拐弯，也不会说好听的。哥哥，两位哥哥，嫂嫂，两位嫂嫂，我日子混得确实不好，打算借两个钱花，你们哥俩借给我点吧。这哥俩闻听一乐，老三，刚分家不到几年的功夫，你钱都花光了啊？光了，连房子带地全卖了，还有好几套衣服都哪儿去了？那么些首饰呢？啊，都光了，都光了。哎呀，你呀，你呀，败家呀！你都多大岁数了啊？你那么多财产，不到几年的功夫就花个底儿掉，一分都没有，你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吗？你看看咱们铁家庄，再看看周围，谁像你不务正业，一天就是个武痴？说你武痴是好听的，说不好听的你有精神病啊。这回呀、啊，你愿活不活，吃不饱是你自己不务正业，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不管了。铁三爷一听碰了钉子，二话没说，他还挺要强，自尊心也强，转身就走。这一晚上气得呼呼直喘，没睡着。原来他认为事情非常的简单，我们是一奶同胞的亲弟兄，一点财产即使我没了，他们也得帮我的忙，结果帮都没帮，数漏于我。这回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往哪儿卖？把最后一间房子也卖了，最后一咬牙一横心卖了52文银，家里的破烂东西不值个10文8文的也卖掉了，该送人的送人。铁三爷这日子过得越来越难，是越来越难。他又准备了一个独轱辘的小车，独轮，一面装着破烂东西，一面铺好了让老婆坐着。铁三爷从门后把自己那条大棍拿出来掂量掂量，心说好嘛，这棍子值多少钱？从小跟我跟到今天呢，在这儿大本钱也不计其数，命不要，棍子不能扔。把大棍子一顺搁到独轮车上，最后看了一眼房子，顺着官道就下来，一步投亲，二步访友。铁三爷心说，就凭我这么个大个儿，卖把子力气到外边寻口饭吃也不难，何必在家丢人现眼？立下志向倒挺大，结果出门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世界是不小，说找个职业就说挣钱，那怎么能那么容易？ 尤其铁三爷长这么大自己没挣过钱，什么叫生财之道不懂，出了门就花老本，今儿个花点明儿个花点，眨眼之间就没有了。铁三奶奶就问他，你推我上哪儿去？铁三爷说，老婆我也不知道，反正国家这么大，咱们就先溜达溜达，到哪算哪儿吧。你呀也得物色个地方，不能乱走，我给人家江洗缝补也行，多少有点收入，这样漂泊下去实在是冻饿而死。你说我跟你过的什么日子，从来我也不抱怨，今天我也让你应该谋个职业。谋啥职业呀老婆呀，那点破烂我也卖了，现在我也没别的地方去了，此时离北京还有200多里地，三爷又毛了，往北京走吃什么？喝西北风啊，勒紧裤腰带啊，推着老婆紧紧赶路。离北京还有40里，他们路过一个庄子，叫王柳屯，这小屯子不大呀，但是因为离着这京城挺近了，来往的行人也不少，显得格外热闹。铁三爷站住了，喘了喘口气，就觉得肚子里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哎呀，回肠九转，老肠子老肚打架，饿得都有点受不了，哈下身来就问：“你饿吗？”三奶奶把眼一瞪，废话，我都2天了什么也没吃，连水都没沾唇，你说我能不饿吗？哎呀老婆呀，跟我过这日子也叫日子，跟我遭老罪了，万一遇上个好心人弄2个馒头吃也可以充饥。三奶奶闻听眼泪也掉下来了，心说话，当家的好日子都让你一天过了，现在落了个沿街乞讨，真够闹心的，别再给丈夫添堵了。三奶奶一向是非常的温从，非常的温柔，非常的为丈夫着想，所以就在这车上，因为这地方比较背风，但是现在是数九隆冬的天气，这北京啊吐口痰都能结冰。铁氏夫妻肚里无食，唇上无水，身上无衣，几乎就到了绝路。按下三奶奶在这儿等着不提，铁三爷把裤腰带提了提，迈开大步进了屯子。一看这屯子也就是20几户人家，东瞅瞅西看看，有点张不开嘴。堂堂6尺男子汉，伸手管人家要吃的，这玩意儿不容易。来回转了好几圈，这怎么办呢？我饿点儿还行，我老婆可受不了，她身子骨也不太好，她要病倒了，我还是个人吗？不行，厚厚脸皮敲敲门吧。正想着呢，把道这有一家吱呀呀一声门开了，热气腾腾的呀呵。铁三爷定睛一看，有位老头端着个盆往外泼水，他鼓起勇气来，来至近前，老婆你挺好啊。老头回身看了看，啊挺好，你找谁啊？老婆我找您。找我？有话进屋说吧。把铁三爷让进屋，把门带上，一股暖气扑脸。铁三爷一看，外间屋正做着饭，笼屉里正是这馒头和饺子，谁知道这香气也扑鼻。再看此时一进屋，铁三爷一看，这屋的炕上坐着个老太太，面带着善良，最使他满意的这门框上啊，哎呀，是什么呢？是清真贵教的标志，说明他们是我们回族人。等到了屋里，老太太挺客气，让铁三爷坐下。老头就问：“年轻人，咱们不认识，你找我有事儿啊？” 老伯，
1: 嗯，

0: 您贵姓啊？啊，免贵姓马，我叫马坤。哦，马坤马老伯，这么说吧，我是从远道来的，挺远呐，甘肃来的。哦，可不近乎，来到这儿偷亲不遇，访友不着，是吧？对，现在不瞒您说，我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打算向您求求帮。老头这才明白，仔细看了看铁三爷，长得是一团正气，不像歹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你也是回教人吧？是，我也是穆斯林。回族人最讲究义气。你媳妇儿现在哪里？哎呀，我媳妇儿就在外边等着，让她进来吧，吃口饭，这算什么？说着到外边找去。铁三爷一看真遇上善心人，高高兴兴来到墙角，这一说把三奶奶给乐的，赶紧站起来，夹着那破包，推着那独轱辘车，来到马老伯的家里，把小车推进院里头。夫妻进屋，三奶奶颤抖的声音：我给您们找了麻烦了，实在对不起。可别这么说，出门在外，难有个马高凳短的，这算什么？快点上炕暖和暖和，让这铁三奶奶上炕暖和暖和。然后老头摆桌子拿碗筷，把这馒头捡出来，然后是豆腐白菜汤，还有点羊肉饺子，可以说还有点咸菜疙瘩，还有点稀饭。两个人是狼吞虎咽开始吃啊。哎呀，吃完了之后勾满豪瓶了，这俩人算是解了饿了。老头就问：那么你们到北京想干点什么？老伯，实不相瞒呐，我打算谋个职业。别看天子脚下，这生活太难了，不干点职业是不行了。我有把子力气，只要您能给我介绍一份职业，我打更也可以。好吧，我老两口子儿子在远方，家里也没什么人，既然这样，我想方设法给你找个职业。哎呀，铁三爷是千恩万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遇论边台。
4: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重工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两名全国技术能手，两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阿根廷足协也遭到了罚款和主场限制。
1: 对此呢，阿根廷足协表示将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查处罚决定。国际足联为什么对阿根廷开出了重罚？这场风波的背后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那么，国际足联此次对阿根廷队开出重罚，主要针对哪些违规行为？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3: 第一个就是决赛赛后的暴力冲突，阿根廷个别球员和教练组的成员啊，应该说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卷入了一个现场的冲突。另一方面，就是在世界杯的多场比赛中，我们看到阿根廷的现场球迷啊多次发出了一个含有种族主义和歧视性啊，这样一种内容的口号和手势啊，相关的言行呢就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相关条款啊，这个是阿根廷足协受到相关处罚的一个直接的依据。再一个就是政治示威和赛场秩序这方面的违反，那么这个行为就被认定是利用了体育赛事进行了非体育性质的示威啊。根据这三类违规行为的性质和恶劣程度呢，所以国际足联呢给予了这次处罚。
2: 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被罚款并限制主场观众，这样的处罚在国际足坛也属于罕见重罚。李戈分析认为，此次处罚不仅是对阿根廷队相关违规行为的追责，也体现了国际足联进一步强化赛事纪律、规范球队和球员行为的态度。
3: 首先就是对于赛场各种违规的行为，这种零容忍的态度清晰传递出竞技激情绝不等于肆意妄为啊！赛场的胜负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另外一个信号就是相关的违规处罚的这个追责要从个人延伸到了全链条，也就是说处罚不再局限于涉事的某一两个球员，而是覆盖了球员、教练、足协这三个层级。另外一条，国际足联明确要求有10万美元的专项投入于反歧视性的计划啊，国际足联不仅要追求一个惩戒的这种警示效果啊，同时还在逼迫各国的足协要完善自身的球迷管理和道德教育体系的搭建。
2: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还决定，阿根廷足协罚款中的10万美元需专项投入一项反歧视行动计划，同时部分处罚措施包括一场主场比赛的观众限制令及10万美元罚款暂缓执行，并设有考察期。李戈认为，此次处罚对阿根廷队的影响

0: 影响主要体现在竞技和经济两个层面。
1: 帕雷德斯的竞赛大概率会覆盖接下来一年半啊，代表阿根廷队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以及2027年的美洲杯的比赛。帕雷德斯的缺席将会迫使阿根廷队啊调整中场的人员配置。那么第二个损失主要出现在主场的氛围和经济啊，因为在未来的两场正式主场比赛中，它的上座率要限制在 50% 以内。以阿根廷著名的纪念碑球场啊这个来计算，他这个球场的上座率大概是在 8.4 万人左右。那么如果按照限流 50% 以内，意味着每一场比赛将减少约 4.2 万张门票的出售。
0: 国际足联表示，当事方已于21号正式收到处罚决定通知。同一天，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相关规定，当事方可在十日内申请获取负处罚理由的详细决定文书，并有权就处罚决定提起上诉。阿根廷足协提出上诉后，处罚结果是否存在改变的可能？李哥分析认为，
1: 这次国际足联的相关处罚是基于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证据啊、裁判报告和赛事监督的证词啊、事实认定基本清晰。上诉委员会接受阿根廷足协的申诉之后，这要看相关的证据是什么，程序上有瑕疵。第二，处罚的力度与违规的情节明显出现两者之间的失衡。再一个就是阿根廷足协提供了一些新的证据来推翻此前认定的一些事实。如果出现这三种情况，那确实有可能得到一定的推翻或者是改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两场比赛。首先是羽毛球比赛。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继续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第六个比赛日开展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六个四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更多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郝迪来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6: 好的，正如主持人说哈，国羽在我们今天这个比赛中四个项目拿到了六个四强席位，今天下午呢全力向决赛发起冲击。最先登场的是我们的凤凰组合，这是混双的比赛，那是两对国羽的组合是参加混双的半决赛。冯彦哲和黄忠平面对印度尼西亚的西亚纳维以及马尔瓦，那这个比赛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焦灼的，就整体上来说呢。两个人和这个对方鏖战了95分钟，2-1逆转，印尼组合是获得了晋级决赛的权利。单局比分呢是20-22、21-14和22-20。第一局呢，国羽组合一度是20-18，率先拿到了局点，但被对手呢是得了4分，进行了个局面上的一个逆转，对方先下一局。第二局呢，国羽组合在中段是拉开分差，以21-14扳回一城。这胜局呢是战况比较白热化，双方是缠斗了20个平之后，凤凰组合顶住压力啊，连拿2分，最终是22-20锁定了胜局。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呢，他们丢掉两个赛点，比赛呢一段大家觉得还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决赛对手呢将会是刚刚之前结束比赛的胜者，这个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吉凯尔德尔吕呢战胜的是我们的蒋振邦费亚辛的组合。这场比赛呢，第一局中国队是21-19。先赢一局，比赛呢整体来说呢难度也是比较大。那21-13呢输了一局，这局比赛其实整体来说没找到比赛的节奏。发杰发呢在比赛中做的不好，球速呢一直被对方整个的挤压，开局不好，导致比赛呢就是一度的是被动。第三局呢又把第二局这种颓势呢继续延续了下来，对方呢最终是20-9拿到了多个赛点，最终呢中国组合21-11输掉第三局。

0: 组合晋级决赛，所以呢，我们的混双的决赛将是凤凰组合面对法国组合。在下午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白河纳里绍基战胜了我们的李怡静和罗旭敏，这个比赛呢是算是一场脆败啊。所以这个比赛之后呢，我们的另外一对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刘胜书、谭宁必须加油。之后晚间的比赛中呢，王芷怡会出战安喜莹，男双梁伟坑王场将会面对中国台北的李哲辉和杨博轩。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拉开帷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
1: 这一届的运动会呢，不仅延续了首届的田径、足球赛等经典的赛事，首次增设的是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了。目前开幕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正在冰丝带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韩萌，现在到晚上的开幕式只有半个小时了，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今天晚上有哪些亮点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
3: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现场哈。今天晚上7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包括足球表演赛呢，就将在这里精彩上演。那今天下午啊，场馆里其实一直都是紧张的进行着开幕式的彩排。那不少的参赛战队呢，也是抓住着最后的窗口期，对今天晚上要登场的机器人做硬件的一些校准啊、参数调试等等，所以现场呢是一片忙碌的景象。那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哈，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一切就归于就绪。那观众呢也开始陆续的进场就座，那大家呢都在等着一会儿的开幕式正式的开启。那今晚的开幕式呢非常非常值得期待，它是由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案策划实施的，打造了一场全新的科技体验体育的盛宴。那么开幕式呢是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秉持着思想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的创新理念，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和享受哈，更是展示全球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的一个大的舞台。那要说最核心的看点哈，那肯定就是大的场面哈。参加今天晚上开幕式的人形机器人呢要超过1000台，也来实现一个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这不仅是一种享视觉的享受，更是一次对机器人集群控制协同感知技术的一个全维度的大考。那特别值得关注的就是对标奥运会火炬传递，那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能量传递，能量火种将会在开幕式上汇聚，来点亮人形机器人界的这个圣火。那到底什么是能量传递，汇聚点亮时刻将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呈现呢？这个悬念呢要留到开幕式上去揭晓了。那么此外呢，7点我们会先看到机器人足球表演赛，那开幕式之后呢，还有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50分左右呢，还会依次开展机器人大型组400米、100米的预赛。那今天晚上呢，就只进行预赛，所以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会从明天，也就是8月23号下午开始。那本次赛事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会沿用奥运赛事的转播标准，从今天晚上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吴迪你好。
5: 王毅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有3个台风，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西行靠近我国，那预计下周二夜间之后对我国会产生风雨影响。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联合季风气流会继续给云南到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降雨天气。广西、海南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像广西防城港未来7天持续降雨，而且今天夜间到下周三每天都有大雨。海南昌江未来7天呢也会有持续降雨，明天到下周一预报了有大到暴雨。福建晋江下周一周二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3天在热带高压北侧高空短波槽活跃，配合低层急流输送水汽，那么在西北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也要注意防范。 说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七天从西北到华北、东北的气温会呈现下行趋势。下周三之后，气温会逐渐转为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会在25度左右，而且陆点温度也会明显降低，闷热感会大大减轻。不过在此之前，未来两天中东部的空气相对湿度普遍较大，包括东北区南部也会感觉到闷热。另外，受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控制，从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气温会持续偏高，并且呢空气湿度较大，闷热的感觉还会持续，而且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普遍也有27度左右，暑热贯穿全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2: 好的，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正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收官，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机器人全链条技术成果。
2: 明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启幕。
1: 明天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三伏天落幕，暑热进入尾声。
2: 国际方面，明天日本新宿将举行反对高市政权修宪集会。
1: 体育方面，明天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5个单项决赛将在印度新德里打响。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 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

0: 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2: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3: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2: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4: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5: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 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

0: 物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2: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5: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4: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6: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7: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9: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0: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9: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10: 快了，你看，真的超
9: 快！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1: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

0: 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2: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3: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1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4: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5: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7: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增长。
8: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点，赤壁市茶安岭镇的1000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溪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溪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9: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6: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0: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6: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1: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2: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3: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个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5: 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三条河流维持超保。
14: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4: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5: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 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

0: 急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宁。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0: 北京时间明天10:19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墨伏最后一天。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3: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3: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0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沟通。

0: 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1: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得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冲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日，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两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四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日，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也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问卷。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它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

0: 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那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里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

0: 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八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3: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远征，那么处在一种非常疲惫状态，武器装备呢在很多方面呢要不就是说不灵了，要不就是说弹药呢告罄。所以从军事层面来看的话美军美国呢现在很 少能拿出这个像样东西对伊朗进行一次所谓的短促致命打击，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战略目标呢并不是非常清晰，一会儿说要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这次我们看到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又说出来要让伊朗改朝换代，就通过所谓的这种经济方面的施压。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他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呢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就用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3: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 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他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3: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他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3: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 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地区可能会撤出，但是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那么其实看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说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

0: 才说的，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嗯，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0: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呢、伊拉克呀、巴基斯坦呢，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2: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

0: 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再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东部、小东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上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问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2: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啊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7: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青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自登这样的岛屿，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再看，当就是普京总统指挥啊这样的一个演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起码是动用了很多的作战平台，在陆地上动用了反舰的导弹，就是岸对舰的导弹，因为他的岛屿啊非常小，或者是说呢这个比较分散，那在这个上面呢他反舰导弹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啊，他使用了这个镐玛瑙这样的反舰导弹，那就是说由陆地对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还一个呢，他就用他的这个旗舰，就瓦良格是他的旗舰，太平洋的旗舰啊，虽然比较老旧，但是呢，毕竟是他的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舰艇。那我又发射舰对舰的导弹，我可以打击水面的舰艇。还一个呢，我用核潜艇，我来发射巡航导弹，我来打击水面的目标和岸上的目标。那从陆地到水面，到水下，它的这些平台联合打击就显示出来了。那一方面体现了要对这些有争议的岛屿的防卫啊，这是一方面，就是防卫它的岛屿。再有一点呢，就是要进行 保卫海上交通线。所谓保卫海上交通线，就是这条现在演习的这个航线，鄂阔斯克海啊，还有就是经过，就是它现在可能要往北极方向啊，这个通航，这个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都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看到呢，通过这样的演习，俄罗斯呢，一个方面呢是要显示自己对这些岛屿主权的把控的能力，还一个我对保卫海上交通线的这种能力，我有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还有岸上的岸基导弹，哎，我可以把控这个交通线，我还可以守好自己的鄂霍斯克海这一块，就是潜艇的重要的基地。那这个对未来的时候啊，和美国还包括日本呢，这个在东北亚的这个军事同盟的这种对抗的关系或者能力上呢，就是要显示啊，它有比较强的这种能力。
1: 嗯。我们还注意到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一事时说呢，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拉夫罗夫还表示啊，希望日本充分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敌国条款。那唐老师，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什么内容？并且从俄军举行大规模演习、总统登上争议岛屿视察，再到外长公开点名日本，俄方这一系列的动向向外界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0: 其实我们看到拉夫罗夫确实是一个学国际关系的高材生，他对于这个相关的国际法文件，包括联合国宪章，那么他是非常熟悉。那么现在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特别是这个第107条敌国条款呢，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我觉得两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针对日本，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前后呢，这个中国、苏联、美国还有英国等国呢，开了一系列的会，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有这个1945年日本投降书，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对日本的这个领土、对日本的这个武装的限制等等呢，它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敌国条款它是非常清晰的，专指对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还有这个意大利以及这个这些国家的附中国，所以它是一个特定特指的一个条款，就是指这些发动战争的国家。那么现在这个针对日本提出这样一个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日本现在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不断的操弄地区议题，包括提出来说那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一下子呢，使这个地区陡然紧张。那么倒过头来呢，他借着这个紧张呢，动员日本百姓对他提供支持。今年的2月8号呢，他成功操纵了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那么日本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两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2/3的这个议席。就是说，在接下来他修改和平宪法和这个修改其他的对这个日本的限制呢，已经没有法律障碍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他又不断的呢，这个把欧洲的一些这个包括北约成员国的力量呢，拉到这个地区。而这个日本作为的军官呢，现在其实呢已经加入到北约对乌克兰的方方面面援助当中，至少有4名军官呢，在日本方面也公开承认已经加入到这个进程当中。所以这个东北亚地区呢，并不是这个净土一块，而且呢，日本现在这动作呢，有以狼入室的这种这个走向。那么泽连斯基呢也希望呢能够从韩国、从日本呢拿到包括无人机在内的一些援助，所以这个地区并不平静。日本呢现在非常活跃，在这个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系列的这个清晰的信号，就是要遵守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比方说这个俄罗斯现在对于南千岛群岛那么日本叫北方四岛的这种拥有呢，它其实是这个战胜国的划定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现在日本要改的话，那确确实实就动摇了二战结束以后包括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相关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拉夫罗夫来看的话，他提出来让日本重新阅读联合国宪章呢，它是有针对性，一个就是针对日本现在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一路狂奔这样一个危险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提醒国际社会一定要加强对日本的关注，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的，这是我觉得各国呢这个首要的任务。
1: 嗯。 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在八月举行演习，与俄罗斯的高调展示相反呢，美国却在大幅压缩演习规模，引发了关注。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原定17号到27号举行的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提前到21号结束了。今年的演习原计划分两个阶段，11天内包含14项具体演练，还将进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的阶段性评估。那曹老师，美国压缩这个演习规模，哪些内容受到影响？韩国方面特别看重的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因此会被拖延吗？
2: 因为特朗普啊，他发出这个把演习规模缩小，还有就是美国减少参加兵力投入啊，这都是非常突然的。因为本来嘛，美韩的这个军事演习叫已知自由之盾，本来是规模应该挺大的，这个时间也很长，起码10天吧，17号到27号。但在演习的刚一开始，特朗普总统突然说，哎，演习要规模缩小，一下就减了一半的时间。你时间减少一半，那很多的科目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特别是他的这个演习呢，已知自由之盾呢，是美国和韩国联合起来要针对朝鲜进行打击的，所以朝鲜呢对此非常的不满，结果说会使这个地区到一个战争的临界点。那现在呢，突然把这个科目也减少了，特别是这个反击作战给取消了。那也就是说，美国和韩国的军队主要是演习防守，而不是演习再反过来去进攻。那这样的话，对韩国来讲，本来是依靠美国一起对朝鲜加大军事上的威胁，那美国等于是来一个釜底抽薪啊，时间也缩短，兵力也减少，装备也减少，那这样一来就给他的这个演习大大的就是降低了他的这种实际上就威慑的能力。那我们再看韩国呀，他就说美国说我们保护费一点也没少交，你们的美国军事基地哎，我们是基本上免费的，你们使用了一些高精尖的装备，我们都是给你交折旧费的，你们使用的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是不收钱的。特朗普总统还是很不满意，说这个你们应该再多出点钱，哎，10亿放到100亿给我们保护费。那还说美国出的钱多，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韩国说呢，你应该在按照原来的规定，2030年以前应该无论如何把这个交出来。但是呢，这个指挥权呢，还有一些韩国说呢，那不是2030年，2029年就应该交出来了。所以，那美国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根本不参加，没有美国兵了，那你要这个指挥权，联合指挥权有什么意思啊？没有美国人参加了，所以这个对韩国可能，或者是说对美国和韩国的军事盟友关系是一个重大的冲击。
1: 嗯。我们注意到对于压缩演习规模呢，美总统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耗资巨大且主要由美方承担，并且向朝鲜传递了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那滕老师，在深陷伊朗战事的当下，美国却在亚太方向压缩演习规模，您认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特朗普确实在这个地区呢无心恋战，特别是被那个伊朗这个战事呢纠结的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呢，他在派出兵力在这个地区举行大规模演习。因为我们都知道已知自由之盾呢，它是一个年度性大规模演习，不光是美军参加，甚至呢包括韩国的政府工人员呢，甚至老百姓都参加其中。这每年年度性的演习呢，确实是影响呢是比较大的。那么特朗普呢无心在这个地区持久的这个待下去，所以呢他要进行收缩，突然宣布呢压缩演习的时间，这是他一个考虑。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跟他自己成名立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他在6月份的时候就把那个2018年6月份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呢图片抛出来，说当年你看啊，我还跟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还这个举行过会晤，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对吧？我们要加强联系。所以他应该说呢，是不是考虑比较在今年他到这个到有关去开会的时候，那么顺道再跟这个金正恩见一面，显示出他在这个东北亚地区存在感和这个掌控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又这个想的呢旧梦重温，那么显示出自己掌控的还是个成名立万的一个选择。那么从这个他的这个贸然的这个压缩了演习的这个时间，我觉得体现出美国政府，就特朗普政府跟军方的矛盾。因为从军方在设计这场演习当中呢，今年呢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动向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呢， 就强调了网络、无人机和这个外空的争夺。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希望能够把韩军呢引向第一岛链。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在这个包括台海地区有冲突的话，我相信呢，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到相关区域呢参与到作战行动当中。所以这两个科目来看的话，是美国军方得涉及的，但是被特朗普叫停了，或者是压缩了这个时间，就体现出他的这种这个政策呢应。

0: 该有它自己的侧重性。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很高兴和小听众朋友们相聚在今晚的节目当中。
0: 假期时光正是阅读的好时候，翻开一本本有趣的好书，就能走进一个个奇妙的故事世界。
1: 没错，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啊，正在持续开展。今天呢，就给小朋友们带来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优秀读物，一起来感受文字带来的乐趣。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本特别有趣的新书，名字叫做《穿蛋壳的小鸡》。书里的这只小鸡呀，叫可可仔，它呀就是不愿意脱掉蛋壳，不想快快长大。
1: 可可仔生活在热闹的麦乐农场，这里呢还有好多性格可爱的小伙伴，一群小动物朝夕相伴，有欢笑也有小摩擦，热热闹闹一同成长。
0: 书里有许许多多好玩又温暖的故事，就拿奖励你一朵小红花来说吧。哥太太和可可仔约定，做一件好事就奖励一朵小红花。可可仔特别积极，帮猎狗值班，帮马儿运货，帮奶牛擦汗，攒下了好多小红花。
1: 可是后来呀，可可仔稀里糊涂帮两只坏狼看了家，间接让坏狼干了坏事儿。知道真相之后，可可仔心里特别懊悔，主动找到哥太太承认错误。
0: 有意思的来了，哥太太非但没有批评可可仔，反倒又奖励他一朵小红花，因为敢于认错，知错就改，同样值得表扬。
1: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两色风景叔叔，他可是拿过冰心儿童文学奖、台湾牧笛童话奖的畅销书作家。接下来就请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穿蛋壳的小鸡》。
0: 穿蛋壳的小鸡变漂亮的课，草莓的胎教。

0: 春天，可可仔在院子里种下了一颗草莓种子，他期待草莓快快长大。
1: 我能为它做些什么呢？
0: 可可仔问爸爸妈妈。当然是每天给它浇水施肥啦，爸爸窝先生说。还要小心别让它染上了虫害，妈妈鸽太太说。可可仔每天认真地照料着他的草莓，浇最干净的水，施精心调制过的肥料，可是他还是觉得做得不够。
1: 妈妈，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您都做些什么呢？
0: 鸽太太想了想，我呀，会听音乐，看故事书，还会跟你说一些温柔的话。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傻孩子，这就叫胎教啊，这样生出来的宝宝才会又聪明又懂事。可可仔明白他能为草莓做些什么了。是的，那就是胎教。如果把土地比作母亲，那么现在还只是一颗种子的草莓，多像是待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呀。既然是没出生的小宝宝，当然应该接受胎教了。可可仔忙碌起来，妈妈说了，好的胎教会对小宝宝造成好的影响。可可仔也想对草莓进行好的影响。对草莓来说，什么才是好呢？那当然是味道甜美啦。可可仔最喜欢吃甜甜的草莓了。可可仔树立了明确的胎教计划，那就是他每天都要给草莓唱一支甜甜的歌，每天给草莓念一首柔情蜜意的诗，他还会特地的跑到草莓生长的地方吃糖果喝蜂蜜水。草莓一天一天慢慢长大了，终于草莓结果了。那一颗颗红玛瑙般的小果子看了真令人心醉，窝先生和鸽太太都很高兴。要知道，这是可可仔独立完成的一件大事，很了不起呢。可可仔请了麦乐农场里所有的好朋友来分享草莓，新鲜的草莓饱满莹润鲜艳，放进嘴里一咬，天哪，甜的像蜜糖一样呢。大家吃着草莓都觉得生活呀也像这草莓一样甜甜蜜蜜的。朱夫人笑着说，太甜了，我的牙都要蛀掉了。
1: 可可仔，你到底是怎么把草莓种得这么甜的？
0: 麦宝问。
2: 秘密就是两个字，胎教。
0: 可可仔很得意地说。第二天，可可仔去找呆头鹅玩，他看到呆头鹅趴在地上唱着一首十分心酸的歌曲。
1: 呆头鹅，你在干嘛？
0: 可可仔问。
3: 哦，别说话，我刚种下了一颗草莓种子，正在对它进行胎教呢。
1: 天哪，这可不是正确的胎教方式。
0: 可可仔急了，
1: 你这样种出来的草莓会非常非常酸的。
3: 别担心，我另外准备了一封甜蜜的信要念给草莓听的。
0: 呆头鹅说。
1: 这是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草莓应该是酸酸甜甜的，那才好吃呢。
0: 呆头鹅认真地说。可可仔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是的，酸并不是什么缺点，怎么能完全排斥呢？适当的酸和甜混在一起，才是草莓最大的魅力呢。
4: 哇，感谢春天姐姐的精彩播讲。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另外一本好书《噼里啪啦小镇》。
0: 小镇上住着本领高强的小魔女麻咪，麻咪被

0: 的知名作家两色风景之手，一个个奇幻故事背后藏着勇气、友谊、成长与爱的小秘密。
1: 那接下来就请金道哥哥为小朋友们播讲《噼里啪啦小镇》。
0: 噼里啪啦小镇，捉迷藏节。这一天，妈咪的起床伴随着一个大喷嚏。妈咪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她的房间空空荡荡的，床没有了，枕头没有了，被子没有了，桌子也没有了。天呀，她的整个房间都空掉了。妈咪是个小魔女，她的家是个魔法家庭，她住的小镇是个魔法小镇，这样还会招来小偷。
2: 爸爸妈妈，
0: 妈咪穿着睡衣气冲冲地跑出了门。
2: 有小偷把我
0: 走出房间，妈咪又惊呆了，她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茶几呀、餐桌呀、椅子呀、地毯呀，这个家就像是刚搬来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空旷。这是在做梦吗？这个小偷竟然如此嚣张。这个时候门开了，妈咪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也都穿着睡衣蓬头垢面，他们的手里分别是两大摞东西。妈妈拖着个砧板，砧板上撂着个炒勺，炒勺里是饭锅，饭锅里是碗，碗里是勺子。而爸爸呢，抱着个浴盆，浴盆里是脸盆，脸盆里是牙杯，牙杯里是牙膏牙刷，牙膏牙刷上织着毛巾。他们看起来特别滑稽，走进屋里就把手里的东西一丢，快回去。那些用具就厨房的归厨房，浴室的归浴室，乖乖的各就各位了。
2: 爸爸妈妈，
0: 妈咪叫道。哦，妈咪小宝贝起床了，爸爸妈妈说道。
2: 我房间里的东西不见了。
0: 正常的，你看我们家的东西基本都不见了，这不我们正努力地把它们找回来吗？
2: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今天是捉迷藏节呀。爸爸妈妈耐心地告诉妈咪，捉迷藏节是一个属于物品的节日，因为噼里啪啦小镇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所以别的地方没有生命不能乱动的物品，在这里都是有生命可以乱动的。最活跃的莫过于飞天扫帚了，而其他的东西不是不能动，只是他们有自己的任务，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乖乖地待着。捉迷藏节就是给这些憋坏了的物品一个放松的机会，这一天所有的物品都可以离开原地到外面去跑去玩，主人们想让他们回来就必须亲自去找，而他们如果不想那么快回去，就要努力把自己藏起来。这一天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一场快乐的捉迷藏。至于妈咪为什么会不知道呢？因为所有的节日都是大人们决定的，突然降临的。不过这个节日可真是有意思，妈咪终于知道她的那些被子呀、床呀都跑到哪儿去了。
3: 知道了你就快起床吧，我和你爸爸呀赶紧去先把你的洗漱用品给找回来，还有厨房用具，我们得吃早餐呢。
0: 妈妈絮絮叨叨地说。
3: 哎，你快去刷牙洗脸，我也快快地弄点吃的，他们肯定是还没有玩够，回头一个不留神啊又得藏起来。
0: 一家人赶紧抓紧时间行动起来。这天早上妈咪上学迟到了，因为她费了好多功夫才找到藏起来的书包啊、课本啊什么的。还好大多数同学也都迟到了，有些还是空着手。

0: 走来的呢。大家兴奋地交流着这个奇特的捉迷藏节，正聊着，教室的门开了，一个陌生的阿姨出现在门口。
1: 你是谁呀？你走错了吧？
0: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道。我是你们的老师桑娜小姐。阿姨哭丧着脸说，哎呀，这个讨厌的捉迷藏节，我的化妆品全都藏起来了，我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只好就这么来上班了。这一天扑克小学停课，那大家干什么呢？答案是去把藏起来的黑板、粉笔、教鞭、课桌椅、书橱什么的都给找出来。累是累了点儿，但是第一次经历捉迷藏节的孩子们都开心极了。到了晚上，那些一直没有被主人找到的高手物品也都玩够了，摇摇摆摆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而他们的主人不约而同地发现，经过了这样的一天，物品们好像都变得更好用了。被子更柔软了，洗面奶更香了，衣服放上搓衣板就变得干干净净。不用说，这都是因为物品得到了充分放松的缘故。第二天是放假的日子，妈咪约上好朋友豆沙、贝尼和米莉一起去糖果森林玩。现在正是糖果成熟的季节，走在森林里，张开嘴巴，熟透的糖果就会自动脱去糖衣，呲溜一下准确地掉进你的嘴里。小魔女们在森林里又吃又玩，又叫又跳，开心得不得了。乐极了，总是难免要生悲的。专心致志地仰起头，张大嘴的小魔女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地洞里。他们就像是一串糖葫芦，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一股脑全进去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一下可摔得不轻。更糟糕的是，位于糖果森林的这个地洞灌满了糖浆，一下子把小魔女们粘得结结实实，他们怎么都挣脱不了，像是一群被蜘蛛网抓到的小苍蝇。小魔女们是懂点魔法的，可是一慌张，魔法都使不出来了，能使出来的只有呐喊。他们冲着高高的洞顶大喊，救命啊，救命啊。可惜这个满是甜味的地洞竟然把他们的呼救声给粘住了，根本传不出去。小魔女们喊了好久，嗓子都喊哑了，也没人来救他们。唯一到来的只有黑暗，因为天色开始慢慢阴沉下来了。
1: 难道我们要一直在这里吗？
0: 小魔女们想到这里都哭了。可是这里的环境连眼泪都变得甜甜蜜蜜，哭多少都显得不够伤心。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他们忽然听见上空传来了叫声，
2: 妈咪，豆沙，贝尼，米莉，你们在里面吗？
3: 在，在。
0: 小魔女们用尽全力大喊，
3: 我们都在。
0: 小魔女们得救了，她们激动地扑向自己的爸爸妈妈，把他们也变得甜甜黏黏的。
1: 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0: 妈咪擦擦眼泪问道。爸爸妈妈笑着指了指身后，哦，是他们带我们来到这里的。
1: 嗯，
0: 妈咪看到了许多熟悉的朋友，有床、牙杯、毛巾、沙发、书包、枕头、课本、铅笔，他们在空中飘飘荡荡，很兴奋的样子。捉迷藏的规矩就是这样的，昨天你们找到了他们，今天轮到他们来找你们了。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勇敢成长的小鸡可可仔，还走进了奇妙有趣的噼里啪啦小镇，是不是收获满满，意犹未尽呀？
0: 小朋友们可以把读到的精彩故事、自己的读书感悟录成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小喇叭专属邮箱，我们的邮箱是小

0: 喇叭拼音的头一个字母缩写 xlb@cnr.cn。
1: 只要积极参与投稿，你的作品就有机会登上小喇叭节目，还有精美的童书礼物等着幸运的小听众。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金豆哥哥。要想病毒不来找，跟我学会洗手歌。手心搓搓，手背搓搓，指缝交叉搓一搓，指尖转转，手腕别忘了。用流动水和肥皂洗够20秒，小手香喷喷，健康我最棒。
1: 小朋友们，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非的燕子》第六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南非的燕子第六集。

0: 经过两天两夜不停歇的飞行，雁群已经飞临了平原地区。这里没有险峻的高山，没有大的湖泊，没有茂密的森林。燕子们在平整的农田上空飞行，心情愉快了许多。
1: 妈妈，您看，晚霞多漂亮呀！
2: 是啊，太阳落山了，农民们也该回家吃饭了。多安逸的村庄啊！
0: 突然，黑子飞到燕哥哥身边说：“
3: 燕哥哥，前面有个村庄，村庄上空有很多大鸟在盘旋，像是老鹰啊！”
4: 啊，不会吧？老鹰一般不会成群结队的出来猎食的。
2: 哦，那是大乌鸦，也是一种很凶猛的鸟。
1: 妈妈，大乌鸦会攻击我们燕子吗？
2: 一般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但是它们有时候也会欺负我们的。
0: 就在这时候，雁群突然慌乱起来。
5: 不好了，
6: 不好了，
5: 不好了！
6: 有大鸟，
5: 还有大鸟，
7: 老鹰，
5: 快飞！
4: 不是老鹰，是归巢的乌鸦，他们的窝就在村子周围的大树上。
1: 听说乌鸦也很凶啊！
4: 大家注意，乌鸦虽然没有老鹰厉害，但它们也是非常凶猛的鸟类。我们必须用我们灵活的飞行技巧和飞行速度，快速离开这里。勇士们，准备战斗，保护雁群！
8: 准备战斗，保护雁群！
0: 飞行的雁群中，立刻有许多身体强壮的燕子飞到了雁群的周围，上下左右的把雁群保护起来。飞在最前面的是雁哥哥和黑子。
4: 雁群爬高，
5: 雁群加速。
0: 雁群在雁哥哥和黑子的带领下，很快冲到了乌鸦们的跟前。大乌鸦仗着体型大，又是在自己的家门口，根本不把燕子放在眼里。他们大叫着想打乱雁群的队形，趁机捕捉离队的燕子。
4: 向左飞，回旋，
1: 向右躲闪，
4: 保持队形，冲过去，
8: 冲过去。
0: 大乌鸦本想冲进雁群打乱雁群的队形，可是灵活的燕子在燕哥哥的指挥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甚至会突然急停，让大乌鸦扑个空。雁群和乌鸦群在傍晚的天空上你来我往的几个回合，机智的燕子们就摆脱了乌鸦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冲了过去。
1: 耶，完胜，我们冲过来啦！
5: 妈妈，我们真的胜利了。
2: 我看到了，看到了，可不能骄傲呀。
4: 嗯，我知道，前面还有更凶猛的敌人等着我们呢。
0: 天渐渐的黑了，燕子们开始了夜间飞行。从天空向下望去，漆黑的原野上偶尔会出现一小片一小片的灯火，那是还没有睡觉的农家。偶尔也会看到地面上有几束快速移动的灯光，那是跑夜路的汽车。飞行的燕子们有的已经进入了边飞边睡的状态，可燕弟弟却因为刚才跟大乌鸦的战斗一点睡意都没有。
1: 哼，大乌鸦可真笨，别看它们体型大，嘴巴又尖又硬，可它根本追不上我们，它们比老鹰可差远了。哎，妈妈，在平原上是不是没有老鹰呀？
2: 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啊，老鹰也会飞到这里来抓农民养的鸡和鸭子。
9: 妈妈，平原又没有山崖，没有森林，一定也没有那么多的猛禽和野猫吧？
2: 在这一带会有红隼、油隼，还有雁隼，这些飞得比我们还要快的猛禽。这些猛禽还是很有可能袭击我们的， 我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
1: 嗯，哦，知道了。哎，我听说游隼是飞得最快的鸟类。
9: 是的，游隼的飞行速度是可以达到每小时321公里呢，比咱们燕子要快一倍还要多呢。
1: 妈妈，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5: 是啊，
6: 是啊，大爷，
9: 我们会遇上游隼吗？
2: 孩子们，遇上游隼或者红隼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们会利用飞行速度很轻松地抓住我们其中的任何一只。
7: 嗯，不用怕，孩子们，有我们老燕子在，大家就不用害怕。对付游隼、红隼还有燕隼，我们可是有经验的，你们只要听指挥不害怕，就不会有危险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八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2: 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起义军南下广东，这一路上是边战边走，损失惨重，50%兵力损失了将近30%。而且后勤补给不足，伤员是日渐增多，给起义军带来很大的困难。咱们前文书说了，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汀州，算喘了一口气。首先一件事就是给伤病员运到汀州进行紧急治疗，因为这些伤员都是重伤。咱们正说到陈赓，有人问陈赓是谁，您还记得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军委授予大将军衔，就是陈赓啊。10名元帅，10名大将，他是大将之一，可见他是立下多么大的丰功伟绩。现在的陈赓啊，只不过是一个营长，但是打起仗

的生龙活虎啊，他是左腿的关节被子弹打碎，脚面骨被打穿，伤势相当严重。幸好遇上一个妙手神医叫傅连璋，这傅连璋虽然是个基督教徒，为人善良，医术高明，经过他的医治，后来决定不给他截肢，进行保守治疗，陈庚啊这才保住了这条腿啊。哎，你说怪不，这个腿终于大见好转。这天傅连璋检查病房，发现陈庚这条腿啊消了炎了，哎呀，心里甭提多高兴。由于伤势太重，着急不行，得慢慢来，他更加细心照顾陈庚了。可单说这天又来了个伤号，这伤号使傅连璋大吃一惊啊。他一瞅这伤号，两鬓发白，那头发里头白色的头发居多呀，是位老人了。他心里说话，这么大年纪，五六十岁了还参加起义，图的是什么呢？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都到了这个年纪，应当在家里纳享清福，一日三餐有口饱饭吃就得了，这是何苦呢？但是他又不便多问。后来经过他检查上药护理之后，这老头终于清醒了。在接触当中，他才知道这老头姓徐，叫徐特立。而且使他最为惊奇的是，徐特立这老头是非常坚强，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有了精神了就侃侃而谈。从谈话当中，傅大夫这才知道这徐老的知识太丰富了，谈起问题来纵观历史，是纵览世界，犹如高山流水，是娓娓动听。傅连璋从徐老这里知道了如火如荼的湖南农民运动，了解了二七大罢工的详情，知道了南昌暴动的根由经过，知道了蒋汪是涂炭生灵的新军阀。谈到最后，傅连璋叹口气说，可惜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不然也要革命一番嘛。他刚一说完，徐老笑了，哈哈哈哈，傅大夫，干革命哪里有岁数之分呢？我51岁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50岁正是做事业的好时候。傅连璋听到这，这脸腾一下红了，他又问徐老，那你出来革命家里怎么办？徐特立闻听长叹一声，哎，国将不保，哪里有家呀？我自辛亥革命前就进城办教育，把70儿女留在乡下，后来离家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自我出去，家中音信变断，这都是反动派造成的。这时候傅连璋身为徐老的精神所感动啊，他说，老先生，和你谈话我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到了后来，也就是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到汀州的时候，这傅大夫投身了革命，这是后话呀。到了1944年的中秋节，傅连璋50岁大寿的时候，徐特立同傅连璋都在延安，徐老写诗称赞他，南昌暴动时连璋工作室，至今18年服务未终止，当时非党员工作不懈迟，党外拥护党，连璋是典型。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没过2天，周恩来来到汀州，立即处理各种纷繁的事务。第3天，他正与刘伯

成叶挺、贺龙等将领商谈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推门而进，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啊，脸上显出很悲痛的表情，不由得惊问他，国焘出了什么事儿了？张国焘长叹一声，哎，李立三牺牲了。什么？张国焘刚说完，大家都被惊呆了。周恩来睁大了眼睛就问他，国焘你再说一遍，谁牺牲了？张国焘含着眼泪说，李立三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谁见到的？他的勤务兵刚才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周恩来立即对外边喊了一声，把那个勤务兵叫到面前就问他，这个勤务兵姓于，叫于柱，周恩来认识他，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啊，你们李处长究竟怎么样了？这于柱含着热泪说，我们李处长被敌人给打死了。周恩来忙问，是你亲眼所见吗？嗯，是我亲眼看见的。于柱擦了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原来啊，从瑞金到汀州不仅全是山路，而且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是格外的缓慢，一天也行不到四五十里。李立三当时任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伤病员转移中的安全。行军到了第四天，走过一个叫黄风岭的地方，结果遇上土匪了。他和勤务兵于柱被打散了。于柱看见土匪把李立三扔下山涧，他哭着追上了队伍，就是这么个经过。周恩来听罢，用沉重的语气说，哎，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好吧。张国焘还说呢，立三捡了多少回命，那么多险情都过去了，没想到就这样牺牲了。哎，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因为李立三呢，确实是几度生死危难。李立三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曾同刘少奇一起组织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又是五卅运动的总指挥。五卅运动遭到了上海买办阶级头子于洽清的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了逮捕谋杀李立三的阴谋网。1925年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办公，有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李立三见势不妙，就从这个楼上的飞身形跳下去，结果跳到邻居家的屋脊，进到了一位老大娘的家，在这位大娘的掩护下才脱离了危险。这是一次。之后李立三由上海到武汉，当时武汉的吴佩孚反动政权为了谋害他，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一个刺客来刺杀他。结果这个刺客发现了李立三日夜与穷苦的劳工谈话，知道他是个正义的人，为他的行为所感动，便将吴佩孚要刺杀他的阴谋通知了他。李立三得知以后是迅速转移，那刺客也是个聪明的人，为了骗这些反动派，制造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言，反动派是信以为真，便在报上刊出了消息。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了，无不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听了这奇闻后笑着说，反动派咒我死，我偏要活下去，这就是往事。大家都没想到他竟死于南下的途中。单说这天
追悼会在汀州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之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也找不到李立三等人烈士的照片，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烈士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会场摆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追悼会开始后，大家想起英烈们的感人之处，无不纷纷落泪。正当大家悲痛之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李立三处长回来了！”大家一瞅，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的会场。只见他是又黑又瘦，身后还带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老百姓打扮。周恩来一见李立三，激动地迎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肩，高兴万分：“立三，我们都以为你牺牲了，正在为你举行追悼会呢。”李立三听罢放声大笑：“哈哈哈哈，是啊，我到阎王爷那报了个到，阎王爷说了，南昌起义部队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去，我就这么回来了。”大家一听也全乐了。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围了过来，向他是问长问短，问他是怎么脱离的危险。李立三笑着说出来缘由：“原来啊，李立三是被土匪抓住了，但是有个土匪被他给打死了，土匪们把那个人扔下了山涧，由于距离比较远，余柱就是那个勤务兵没看清楚，以为李立三被扔下了山涧。后来几名土匪被李立三做工作说服了，愿意参加起义军，就跟李立三一起追到了汀州。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李立三当众讲罢这段危险的历史，大家无不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把几个随他来的土匪编入了叶挺的部队。起义军在汀州休整期间，前敌委员会又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对于起义军南下入粤夺取东江又进行了一番讨论。会上有两种意见，周恩来、叶挺都主张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眉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少数兵力赴潮汕。估计潮汕之敌惊恐万分，见着起义军必逃，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但这个战略方针部队行动过于迟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之可能，这是头一种意见。第二种意见是以主力取潮汕，留下一部分兵力与三河坝监视眉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但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这两种意见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刘伯承、贺龙等人主张后一种意见，最后决定以第二种意见安排了兵力，这样起义军便在三河坝进行分兵。三河坝分兵这一决定，后来陈毅称其为悲惨的决定。陈毅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叶挺的部队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主要的力量给拆散了。如果不分兵，起义军现在是15个团，而桂系军阀加上陈济棠部不超过17个团，敌兵与起义军兵力不相上下，而起义军战斗力又强于敌，结果三河坝的分兵便使得国民党军对起义军可以分头各个击破，致使后来起义军遭到了全军覆灭。此事后话，这里暂且不提。起义军在汀州古城筹办了一些经费，补充了一些粮食，征集了一些船只之后，便沿江
直奔上杭。李立三。

负责革命委员会机关和伤病员的行军。临出发的时候，李立三呢租了100多条船，集中了400多民夫。李立三也不问明江水的情况，便对船夫来了个统一分配。他将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伤病干部同年轻力壮的船夫分派到一起，把那些老弱的船夫和次要人员、伤病员分派在一起。李立三觉得这样做是对领导机关和干部负责，谁知他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原来这汀江的江水非常险急，河中大石横亘，船行期间是险状百出。那些老船夫呢，经验丰富，虽百险而安然通过；那些年轻力壮的则不然，一遇这险情便手忙脚乱。结果怎么样？船呢，碰在礁石上了，咵嚓一声是纷纷落水。幸而江水不太深，尚无性命之忧。李立三乘坐的船也碰上了江石，船身分碎，众人是纷纷落水呀。没有办法，只好弃舟登陆。结果上岸一看，原来这地是荒无人烟，到处荆棘丛生。偏偏这时候又下起了雨，这些人只好沿着山间小路是徒步而行啊。哎呀，一天呢都没吃的东西，大伙饿坏了。哎，好不容易在天黑之前碰上了几个行人，他们就把这几个行人给拦住了，一问话，这几人的话谁也听不懂。原来他们说的都是闽西话，你看看中国地方太大了，这语言交流都成问题，外地来的人听不懂闽西的语言。亏得队伍当中有懂闽西话的人，才知道大家走到了武平县，在前面有个棒槌镇，3天前呢被土匪占领了，这几个人是逃难跑出来的。这几个人呢朝李立三等人打量了一番，就说这帮土匪有300-400人正在演戏取乐，又说这些土匪可是杀人不眨眼，你们若要进镇小心脑壳搬家呀。几个人说完了之后慌慌张张跑了，大家都直了眼儿，问李立三咋办。李立三想了想，娘的，咱们进了土匪窝了，我也不知怎么办好了。张国焘、郭亮也同李立三一起行走，张国焘发愁地说，哎呀，好不容易见到个村子还有土匪，我们这伙人要进镇不是白送死吗？郭亮也说，有土匪也要进，大不了唱出单刀赴会罢了。不进应该怎么办？我们一口吃的都没吃，那能行？李立三听罢点点头，我看只有单刀赴会这条路了。土匪摸不清我们的虚实，我们装作打前站的部队，我任指挥官，大家都装成士兵，咱们要大摇大摆的进阵，这才是一条生路。当下按照李立三的指挥，这支小小的队伍便循着一条小路进了棒槌镇。进了镇以后，见街口有家豆腐店，掌柜的姓王啊，人称王掌柜。这些人早已饥肠辘辘啊，便走了进去。郭亮装作卫兵在门口站岗，装成煞有介事的样子。进了店以后，大家坐下来，王掌柜笑眯眯地问，各位官长想吃点什么？李立三就说，有什么好吃的只管拿来。是是是，掌柜的笑呵呵转身刚要走，李立三又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我说你们这个镇子里还有什么队伍吗？王掌柜的说，黑凤山的李大头李司令今天是寿诞之日下山来了，正在镇上看戏。哎呦，李立三心说真有土匪呀、啊，看来这个黑风山的李大头就是土匪头子。眼珠一转，他有主意了。哎，我说掌柜的，你贵姓？哎，免贵姓王。那有劳王掌柜的告诉他。

0: 他们一下，说我们司令有令，让他们继续演戏。我们是打前站的部队，在这路过，就住在街口，不到镇里去了，以免我们双方之间发生误会。你听懂了吗？王掌柜的点点头，听懂了，听懂了。说完了，准备了吃喝，准备完了，给李大头报信去。李大头何许人也？他呀，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头子，双手使枪，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眼珠打不上眼眶，江湖人称双枪手李大头。李大头正在这美美滋滋的看戏呢，王掌柜的到了近前，
1: 报告司令，方才小店之中又来了一支部队，不过是打前沿的。他说他们司令说了，跟您呢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只是在这路过，说什么您听您的戏，他们呢稍作调动，然后就离开，以免发生误会。
0: 什么？哪来的部队？
1: 这我没敢问。
0: 李大头把脑袋晃了晃，哪来的杂种敢踏爷的地盘？
1: 这时候身边有一个人说话了，这个人叫李四乐，是李大头身边姚雨扇的军师。他小声对李大头说，司令啊，这些人咱们可惹不起啊，他们肯定是从南昌打到这里的，打了一路了，听人说在会昌把钱德军的兵马都打得尿了裤子了，我们不可不防。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李立三等人乘坐这条船撞到河道里边的石头上，船撞坏了，只好走旱路。他们对这一带的旱路一点都不熟悉，是蒙头转向，结果走到黑风山的地盘，正好有个镇子，到镇子一家豆腐店呢吃点东西，结果还遇上土匪了。这土匪啊挺厉害，能有三四百人，正好今天这个土匪头子李大头祝贺他的寿诞之日，在镇子里边看大戏，吃吃喝喝，这要遇到一块儿，对他们这支小分队是极为不利啊。李立三点的很多，他编了一套谎话，说是给大部队打前站的，想跟这李大头和好，井水不犯河水，说我们呢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你们该看戏还看戏，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其实啊，李立三这么安排是上策呀，就靠现在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就这么点实力，真跟土匪闹翻了没有好处。让这个豆腐店的掌柜的姓王啊，让他给捎个信儿。王掌柜的就见着李大头了，把这个事儿一说，李大头就一愣，心说哪来的杂牌军呢，怎么钻到我的黑凤山一带来了？为了搞清楚这个事儿，他打算亲自去看看。他手下的军师叫李四乐，这小子鬼点子挺多。这李四乐就跟他说，司令啊，您呢最好别去，人家把话说的挺轻，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换句话说咱的利益人家不侵犯，这不就结了。再者一说，我这么一分析，他们不是贺龙的队伍，就是叶挺的队伍，那是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呢，声势浩大，也慢说是咱，就是堂堂的国军，让他们打的是

0: 落花流水。前些天我听说了，钱大军司令将他打毁了都。您去硬碰硬哪有好处？嗯，听我的话，咱呢也别去，对他们礼貌相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嗯，哎，你说到这儿，我四乐，我想起件事儿。刚才你提到那个叫贺龙的啊，我听说这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大家都这么说，是真是假的？我有好奇心，打算会会这条真龙。我司令啊，最好您别会，那真龙啊，那不是好见的，您说见着面多尴尬呀。算了，您就收起您这份好奇心来。四乐，这么办得了，你派两个弟兄跟着王掌柜的去一趟，探探虚实，别让他把咱们给唬了。哎，那也行。结果这李大头和李四乐派了两个新服当兵的，化妆成老百姓，把家伙事全带起来，跟着王掌柜的回了豆腐店。王掌柜这个人挺忠实，怎么看的就怎么说，回来就跟李立三说，您叫我做的事儿我全做到了，您叫我说的话我也说完了，哎，只是呢，有两个伙计有几句话想跟您谈谈。有几句话跟我谈，人呢在门口等着，让他进来。结果这两个土匪进屋了，一看屋里大概15-16个人吧，一个个是疲惫不堪，面容憔悴，但这都有家伙事儿，也没穿着军装，分辨不出来真伪。李立三就问其中的一个，你们找我有事吗？哎，请问长官，您担当什么职务啊？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知道吗？打前站的。啊，知道知道，没有别的事儿，我们打算开开眼，瞅瞅那个真龙。真龙，李立三当时没反应过来，但是旁边有人听明白了，有人赶紧补充一句：“是不是想见我们贺总指挥贺龙啊？”啊啊啊！对对，贺龙贺龙。都说他是真龙啊，李立三这才听明白怎么回事。李立三一笑，我们总指挥指挥千军万马，一会儿才能到的，现在没到。方才我跟你说了，我们是打前站的啊。哎呀，遗憾遗憾，既然没看着，错过了良机，等有机会我们再开眼吧。哎，再见再见，对不起，你们吃你们的，耽误你们啊。小土匪还挺客气，转身走了。哎，没想到到第二天，李立三他们刚要动身，这俩小土匪又回来了。李立三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结果发现这俩小土匪非常的客气，未曾说话先呲牙，是点头哈腰。哎，长官呐，我们这次来奉了我们李司令的吩咐，说是此处这一带地形相当复杂，怕你们迷了路。另外大的边小的眼儿差不离儿都有干我们这一行的，恐怕对贵军呢带来麻烦。因此我们李司令吩咐让我们二人呢给当向导，哎，在头前带带路，万一碰上我们同行得打个招呼，也避免冲突。您看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还是李司令想的周到。哎呀，将来见着面我得好好谢谢他。那你们二位就辛苦了，没得说没得说，我们应该的，能给真龙的军队办事是我们的幸运。李立三也没亏待他们，一想也挺好，方才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没来过这儿，蒙灯转向，有人做向导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李立三叫手下人取出10块光洋，每人给了5块做辛苦钱。俩土匪

哪见过这个，什么活都没干呢，先得了5块钱，所以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哎呀，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高高兴兴把钱逮起来了。在这两名小土匪当向导之下，一支小队伍跟着起了身，还真别说，走得相当顺畅，什么麻烦也没遇上，就来到了目的地。小土匪走了，方才我说了，来的什么目的地，就是上杭城。地方虽然不大，但只是必经之路。上杭城由国民党的守军在此驻守，听说是起义军的大部队来了，一枪都没敢放，是望风而逃，从东门逃之夭夭，所以变成了一座空城。李立三等人是兵不血刃呐、一枪未发就接管了上杭城，紧跟着周恩来带着大队是陆续赶到。第一安排住宿，第二贴出安民的告示，一切都安排完了。周恩来当天晚上，也就是9月10号的晚间，在上杭城召开了高级领导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人比较多，大部分都是参谋团的成员，有周恩来、郭沫若、恽代英、高宇涵、廖千物、聂荣臻、贺昌、贺龙、叶挺、李明志、李硕勋、徐特立等人等等等，咱不必细说。周恩来在这个会上提出来，起义军的番号名称到汕头以后要改变，军队的名称将不再称为国民革命军，而改为中华革命军。中华革命军的总指挥仍由贺龙担任，转编为4个军，原有之第20军改编为中华革命军第1军，贺龙兼军长。第11军改成第2军，叶挺任军长。第9军再由20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3军，朱德任军长，把福建的民军和一路上收编的军队统统编为第4军，刘伯承任军长。参谋团的成员举手是一致同意，这件事通过了。周恩来又提出来，如果咱们打到广州，马上着手筹备国民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也一致通过了。咱要说明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从上海厦门的报纸上得知了南昌暴动的消息，但是呢，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或者是党的指示，直到8月19才从报纸上看到起义军已经南进。于是啊，福建省委就开了会了，决定派宣传部长罗明前去同起义军取得联系，目的是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如果要到农村，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是相当有基础的。罗明在上杭城外见到了起义军，于是啊，还召开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欢迎起义军。关于这次大会，有人回忆说，在上杭的西教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参加者有上万人，有农民，有学生，有教师，连同部队的官兵总计万人呐。周恩来、彭湃、郭沫若、李立三等先后都讲了话。讲话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郭沫若讲话非常有风趣，但是话语不多。他在这会上是怎么说的？他说，这一路上我们把敌人打的是落花流水。说完这就觉着一阵肚子疼，跟大伙说，哎呀，我肚子疼，泻肚子也要落花流水。说完了捂着肚子他下了台了，惹得在场的人是哄堂大笑啊。还有一件事咱必须说明，就是在上杭城的时候，贺龙身边有一个俄国顾问，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

我们在这半年，根据本地的人气，起码我们能成立5个军，到时候再南下广州，为时未晚呐。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就说这科耶夫斯基说的是相当明智啊。但是呢，往往人要该倒霉的时候，听不进良言去，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则清啊。当时参谋团绝大多数的，像叶挺、贺龙、谭平山、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等，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俄国人的建议，大家就说打到广州不成问题，广州离这不远了，干嘛要在这儿驻扎呀？哎，因此大家直晃脑袋，把这条意见给端回去了。这个俄国顾问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说起义军能在闽西一带停下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有利的，不仅可以避开强大敌人的追堵，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息，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如果真能扩充5个师的兵力，实现周恩来的宏伟计划，搞起4个军来，敌人想吞他也吞不掉。据当时敌人的社会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我给大家介绍介绍。记载是这么说的：当伪革命委员会，他们指起义军是伪，咱们接着来说啊。当伪革命委员会占领福建汀州上杭以后，曾在上杭开过一次军事会议，俄国顾问科耶夫斯基发表意见，以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进攻广东，而且长期劳顿的军队疲惫到了极点，需要有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最好在闽西停止进行，以上杭汀州为大本营，经营闽西闽北。据他的计划，如果在闽西能有4个月的停留，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4师工农军，增加5万以上的兵力，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等等。既然俄国顾问被驳回去了，起义军照原来的计划进军，是直奔三河坝。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这一天按照汀州城的决定，朱德带着部队沿水路来到了三河坝。这时候叶挺、贺龙的大部队已经过了三河坝，打到了300里外的潮汕，周士第率的第25师断后。于是朱德同革命委员会的10数名干部和20多名护兵，还有张国焘、彭湃等人在三河坝停下来。没过2天，李立三、周士第带着第25师也来到三河坝，而后彭湃、张国焘便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个机关，顺着韩江走水路到潮汕。朱德留在三河坝内，派出后备营和第25师监视梅县方面之敌。咱们划分2头，单说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上杭出发，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直奔潮汕。沿途那些土匪呀、民团呢，吓得是望风而逃啊！就连潮州的警备司令何基武，听说起义大军直指潮州，吓得慌了手脚。当主力上在三河坝的时候，他就慌忙逃窜了。9月30日晚，起义军长驱直入，入了潮汕关。汕头的国民党军也望风而走，那些军人政客吓得上船的上船，逃奔上海的逃奔上海，南下香港的就南下香港，简直是落花流水啊。起义军没放1枪便占领了潮汕。
潮汕呢是潮州和汕头的简单。

0: 称这是俩地儿，位于广东东部海滨，著名的汉江从潮州流过，注入南海。汕头呢，在汉江三角洲的西侧，是闽粤两省海洋交通的要冲，潮湄地区的咽喉啊。潮汕铁路纵贯南北，把潮州和汕头连接起来。1858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起义军到了潮汕，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内。当时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并广泛粘贴。布告写道：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月，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有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许绑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严惩绝不孤寻，勿忘各业安生，特此郑重声明等等等。与此同时，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也发布了告示，告示上简单说：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传统，反对南京武汉挥师平定广东，建设民主政权，领导属于农工中小商民阶级，保护也不放松，凡我各界群众勿为谣言所蒙等等等。叶挺、贺龙两部克服潮汕之后，刘周一群率第20军第三师守潮州，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等全都住在汕头，并且把汕头作为红色政权的首都，也成立了国民政府，并出版了革命日报，又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潮汕民众召开了欢迎起义军大会，气氛相当热烈，一时间潮汕一带革命形势大振。但是呢，当起义军来到潮汕之后，才知道俄国有海上的接济是墙上画饼，中看不中吃。为啥要这么说呢？原来俄国也曾经答应过起义军，你们到了潮汕之后，我们派船接济你们，什么枪支弹药军火，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尤其是钱，你们最需要钱了，用多少我们支援多少，并且全力以赴。如果俄国人不下这个保证，为什么起义军非要打到广东潮汕不可呢？他是有目的的。结果到这儿，俄国人放了空炮，说的倒挺好听，一只船也没来，什么东西也没见着，是中看不中吃啊。结果扑了空了，这一下大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搞革命也好，没有军火，没有钱，那是寸步难行啊！现在是陷入困境。咱们再要说一点，在战术上，汕头的地理位置是对守卫极其不利的，所以啊，连敌人都不守他，因而起义军进汕头必然是顺利的，没人在这守着。但顺利不等于胜利啊！敌人是主动放弃的汕头，如果只从军事上看的话，起义军占潮汕则是进入了陷阱啊。为什么要这么说呢？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早就铺下了一张大网啊，要把起义军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丙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本书咱说了，起义大军占领着潮汕，形势一派大好，这是表面现象。接下来咱们再说广东敌人的情况。广东有省政府，有部队，但是都归南京政府管辖，换句话说归蒋介石直接负责。当时广东的省主席叫李济深，对这个人咱曾经做过介绍。李济深跟蒋介石啊，私人的恩怨很深，说良心话，他不服蒋介石，但是从总的形势来看又不得不服从，所以他违心的听蒋介石的指挥。那么既然起义大军威胁到广东的安危，李济深是不能不慎重看待，所以在起义军未到达潮汕之前，这个李济深就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他一个省政府主席哪有权利召开军事会议？哎，他外挂个衔儿，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那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既然是参谋长，尤其是总参谋长，是大权在握呀。单说这天，李济深散会之后，专把前敌总指挥黄绍竑给留下了。黄绍竑啊，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向他交代。坐下之后，李济深就说：“济宽呐、啊。”因为黄绍竑字儿叫济宽，这么称呼比较亲热。济宽呐、啊，你也知道，叶挺、贺龙两部已占领潮汕，你有何退兵之策呀？方才在会上，我看你闭着眼睛，怎么不发言呢？黄绍竑一听啊，赶紧站起来，报告参谋长，此事我正在慎重考虑，正想向参谋长汇报。哦，坐下坐下，有话慢慢说。不，我站着说有底气。黄绍竑说到这儿，哗一声把挂在墙上的军事大地图给露出来了，把那保密帘掀开，黄绍竑手指着作战地图开始侃侃而谈呢、啊、总参谋长，我拟将我的部队全部进驻眉县，令前的军部由眉县进驻松口，牵制朱德、周士第在三河坝之兵，并掩护我之侧背。我率黄旅两师越潮州于眉县之高山至丰顺县，而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硫磺区，此地距潮州60华里，将潮州三河坝间的水路交通彻底的断绝，让它首尾不能相顾。 说到这儿，

邵红又对李济深说：“总参谋长，你可令薛岳、陈济棠两师迅速进驻汤坑、揭阳，会同我军向潮汕攻击。叶赫两部，嘿嘿，将依鼓而歼之。”黄绍红介绍完了，洋洋得意，用眼睛盯着李济深。李济深听着，摸着下巴壳，没表态。想了老半天，他这才说：“哎呀，季宽呐，眉县乃是潮汕的咽喉啊，也是潮汕的屏障啊。凡是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凡是入潮汕不守眉县者，则潮汕不保啊。我想叶挺贺龙进驻潮汕，必派重兵进取眉县。如果再有他的部队从三河坝攻打眉县，你是不是腹背受敌了？我觉得有点危险。”黄绍红听到这点了点头，是，参谋长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叶挺贺龙部队下潮汕走的是水路，他们对路上的情形啊没太注意。我以逸待劳，彼披师远征，要想把他们击溃，必有胜利的把握，这一点您放心。李济深听到这儿，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错！我说季宽呐，叶挺贺龙部虽然劳师远征，但是可是劲敌呀、啊。我们对叶贺两部必须一鼓歼灭。你这作战计划我是同意的，但我要补充一点：对叶贺所率之部，万万不能轻视。他们是有相当战斗力的，懂吗？啊，我懂。另外一个嘛，跟他们打得改变一下战术。我给你出个主意，咱们要用车轮之战。他们不是疲惫不堪了吗？咱再叫他累一累，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打，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参谋长果然神机妙算，我明白了，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做准备。黄绍红说完了，行完军礼，他走了。要不说敌人那方面也不是都白给的，虽然他们身上是劣迹斑斑，但是在军事方面也有不少的知识。当下他们决定以前的军3000多人在眉县牵制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25师，以黄绍红的9000多人经丰顺、硫磺攻取潮州，陈济棠的11师的4个团，代理13师师长邓世增的2个团，新编的第20师师长薛岳的2个团，及潮眉警备司令王俊的4个团，共20000来人进驻揭阳包围起义军。因此他们暗地之中是调兵遣将啊，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咱回过头来再说起义军占领了潮汕之后，休整了3天，于9月26日进行了第2次分兵。这次分兵令第20军第3师师长周义群率本部人马警备潮汕，叶挺贺龙率第11军第24师第20军第1、第2两师向揭阳进发，周恩来、谭平山、恽代英、郭沫若等人留守潮汕。咱们老实说，这次分兵又是铸成大错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棋走一招错呀，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叶挺贺龙所领导的军队那是主力，不能分开，这一分开就松散了，结果他们急功近利的心情占着主导，这一分兵才铸成了大错呀。单说起义军
占领了揭阳之后，这天晚上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叶挺介绍了敌情。叶挺说，根据我的侦查员的报告，敌人有越敌千余人集中在汤坑，我意一举吃掉这股敌人。刘伯承听完之后表示不太同意，他说吃掉千把敌人，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我军实际兵力仅有五个师，如今三河坝潮汕留下两个师，还有三个师，这三个师的人马是疲惫不堪的，还要去南下广州，这我觉着困难是实在太大了。可是他刚说到这，他就发现叶挺把脸沉下来了。这叶挺就说，伯承啊，人家都说诸葛平生多谨慎，想你也太谨慎了吧，打垮越军困难是不小，可我们有利的条件非常多，想那前的军黄绍竑的部队连连败北，闻我军之名丢魂丧胆，就说是潮汕揭阳之战，我大军还没等到呢，敌人就望风而逃。不成啊，你谨慎是对的，但不能过分啊，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说是不？叶挺话说到这，刘伯承就没有接着往下说。贺龙呢，端着烟斗默默的吸烟，他也没说话。周恩来就问他，贺龙同志，谈谈你的意见。贺龙一笑，我服从前委会的决议。贺龙为什么没发表自个儿的意见呢？你想，这时候贺龙刚刚入党不久，他对叶挺、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十分尊重，所以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常常是以小学生的面貌出现，总觉得自己比起这些共产党内的元勋相差的太远了，因此虽有不同的想法，他也不想多说。最后前敌委员会做出决定，既然汤坑只有千把敌人，要把这股敌人坚决迅速地吃掉也不成问题。这个决定所有的委员是全无异议，起义军中的高级将领哪里想得到敌人布下的这是香饵啊，只等着鱿鱼上钩。咱们单说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古勋明，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率领本部人马，在叶挺指挥下连续杀向了汤坑，离着汤坑啊还有30余里地，就发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于是双方开了火。但是一开火，敌人很快就逃走了。由于天色太晚，地形不熟，叶挺便命令部队停止攻击。部队停下来之后，叶挺从火线上回到了指挥部。这时候总指挥部里周恩来、刘伯承等人都等消息，见叶挺进来，周恩来给他倒了碗水，就问西医战事如何。叶挺一口气把水喝下去，朗声大笑，哈哈哈哈，放心吧，明天早晨发起进攻，用不了4个小时，敌人完全可以解决。这时候彭湃也走进来了，原来彭湃啊去组织工农运送弹药支援战争。彭湃进来后没等大家问他，他就笑着说，各位啊，福建广东的工农运动基础就是好，一发动群众都动起来了。他们两个人这么一说，在场的人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啊，谁不高兴？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起义军便向汤坑之敌继续发起了进攻。这时候2000多农民自卫军也分路奔赴战场，这下子起义军的声势浩大呀。王俊的前沿部队一个营还没等交战，一看这架势，吓得不敢开枪，扭头便跑。起义军在后面是继续进攻，
先锋部队一直打

到珊瑚一带，才与王俊部队结伙。只一个时辰，王俊的部队就溃不成军，是大败而逃，残部向兴宁方向退去，起义军全部占领了王俊的阵地。再说这个王俊狗屁不是，他是个商人出身，要讲卖点物品，讲个价了，进个货了，这可以。指挥军队他是门外汉呢，他见过什么呢？他能是叶挺贺龙的对手吗？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急急如丧家之犬，正往兴宁方向跑的时候，路上遇上自己的军队了。谁呀？薛岳率领他的两个团气势汹汹，正往前赶路。双方这一见面呢，王俊就说：“哎，不得了，哎呀，真是不得了啊！这叶挺贺龙号称铁军，真是名副其实。这些人哪是部队呀、啊？纯粹是老虎啊！咱的部队实在是比不了人家，一打就哗啦了，你可千万留神呢。”咱们单说这薛岳，挺年轻，属于少壮派，眼里的柔波的沙子，谁他都不服啊。那也是李济深手下的一员虎将，听完之后一撇嘴巴，眼一瞪，不考。我王俊呢、啊，作为军人，你丢人不丢人？你在我的部队面前大涨敌人的锐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你再他妈穷白，我枪毙了你，你个穷货，滚！王俊没人家官大，也不如人家吃香，打了败仗也没理。听完之后只好扁了扁了咽在肚里，好，我滚，我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他跑了。再说这薛岳，别看他嘴上说的横，他心里他也含糊。人的名声在外，提起叶挺的铁军，提起贺龙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遇到一块儿，难免是一场硬仗啊！所以他在马上传下命令，命令所有的士兵勇往直前。如果谁要临阵脱逃，就地枪决，绝不留情。要不是兵熊熊一个，是将熊熊一窝呀！当官的坐得住劲儿，当兵的士气就高涨。这两个团的兵力听完之后，嗷一嗓子就杀向揭阳。离这汤坑不远，有个叫分水坳的地方。他的部队刚走到这儿，就遇上叶挺贺龙的部队。还用我说吗？难免是一场激战。可是国民党军呢，先一步到达分水坳，他们抢占了有利的地形，而后义军恰恰进行到低谷的时候，正好是不利的地段，全在敌人的射程之内，敌人的火力又极强，压得起义军抬不起头来。薛岳一看占了上风了，咬牙切齿，打，狠狠的给我打，把他们全部消灭，加强火力，机关枪、迫击炮、开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打打打打。分水坳一带是枪声大作，地都颤着三颤。单说起义军，让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伤亡很大。贺龙见状，立即命令贺锦斋从右侧山地攻击敌军，之后他又下了命令，叫指挥部迅速转移。指挥部的人听着这道命令，十分不解其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指挥部所在的位置还算隐蔽，他不知道贺龙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心里不服，又不敢不听。但是刚刚离开，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便接二连三的在原指挥所炸开了。贺龙在新指挥所又下达了命令，命令指挥所迅速转移。刚离开，敌人的炮弹

0: 又落到原来的指挥所。大家到了此时这才明白，哦，看来贺龙是有经验的，怪不得贺龙是一员福将啊，不管走到哪都有天助啊。你看看，这要不离开原来那指挥部，都得炸成肉泥呀、啊！怪不得接二连三转换指挥部呢。哎，看来这是天意啊！其实啊，他们说错了，哪有什么神灵保佑？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这就是经验之谈，所以贺龙才能料事如神，机警无比，身经百战而平安无恙啊。咱们再说叶挺指挥的24师连续向敌军发起冲锋，起伏的号声威震敌胆，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战士们利用各种地形冒弹雨突进。营长廖快虎率一营人冲锋到最前边，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阵地，敌向后退，廖营长就俘虏了几十名人呢。这几十个俘虏高高把手举起来，饶命饶命，投降，我们投降。廖快虎又率领一营继续追击，等进至敌军扼守的高山下，廖营长带头佯攻敌阵，被敌人的炮火给打下来。廖营长把队伍稍加整顿，再次组织冲锋，敌人又以优势兵力压下来。这一拉锯不要紧，双方的伤亡很大很大的。廖营长第三次组织冲锋，终将敌人的阵地攻破，而在此时廖快虎也中弹身亡。咱们再说这个少壮派薛岳，他不是不服气儿吗？他站在高处拿着望远镜观察战斗情况，他一看呢，自己站的所有的有利地形不断的被对方给占领，他心急如焚呐、啊，嗓子都要喊破了，顶住，给我顶住，不然我枪毙了你们。幸好他在后头亲自督战，他手下的部队只好二次又展开进攻，双方展开了拉锯战争案。一会儿这个山头属于薛岳的，一会儿属于叶挺的，一会儿又属于薛岳的，您说这一反一复得死多少人？但见山坡上到处都是尸体，雪把石头都染红了。激战打到了晚上9点了，薛岳的人马依然不退。贺龙见敌军如此顽强，真有点急了眼了。他还没遇上这样顽强的军队呢。他判明了情况之后，果断地命令贺锦斋率领第1师一部趁夜攻入敌阵，好把薛岳的人马打退。这时候起义军呢已经疲惫之极，弹药将尽，这一场战斗下来伤亡了将近2000多人。哎，正在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国民党的陈济棠率领部队也赶到了。薛岳一见着陈济棠高兴的要命啊，两个人商量着之后又重整人马杀向起义军。这一个冲锋几乎占领了所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候起义军的阵地与敌人的阵地相距不过1华里，中间有一狭长的小丘。整个上午敌军多次集团冲锋，彼此双方反复冲杀，形成了真正的拉锯战。这一战又从5时打到黄昏，又从黄昏打到天明，只打的是山摇地陷，难分胜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 是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加
7: 六毫，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了解与误会不算足够，请原谅我的坦白，别以为我什么都不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

0: 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嗯。

果怎么样？尽管部队顽强作战，伤亡甚大呀，是越走越困难，越打越艰巨。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双方争夺分水坳，打的是拉锯战呢、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时候在总指挥部里的周恩来、刘伯承一直在探听前方的情况，那报告的人出来进去不断呢。当他们听到前方反复厮杀的情况后，刘伯承分析了分析，就说：“恩来啊，敌人在搞车轮战术啊，你看出来没有？我们打垮了王俊，上了个薛岳，打垮薛岳又上了个陈济棠。我看陈济棠的后边还得有队伍，是谁我们摸不清。”周恩来点了点头，伯承啊，你分析的很对，敌人的战术是想把我们拖垮，我想我们一支孤军不能匹敌啊，赶紧下命令撤军吧。当即刘伯承下了撤军命令，而正在厮杀的部队听到说撤军了，实在是有点不理解呀。有的人就骂上了，老子吃军粮以来从来没有后退过。但是骂归骂呀，军令如山，哪个敢不听啊？起义军还是退下来了。人马撤前，贺龙啊把30支步枪、9000发子弹送给了彭湃武装农民自卫军。就这样起义军退去了好久好久了，到了晚上了，薛岳的一个先锋营才披心吊胆的摸进了起义军的前沿阵地。这时候起义军早就走远了，起义军远去之后，薛岳也没敢追击，生怕中计上当，派人去侦查。到了后半夜，有侦查人员回报情况，说是叶赫部队不是退却，而是后转，好像还有反扑的意思。薛岳一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陈济棠。陈济棠琢磨琢磨，就下令让薛岳是原地防守，防止起义军反扑。事实上起义军主力已向揭阳退去啊。叶挺贺龙的主力开赴揭阳的时候，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留守潮州。这时候的第三师啊，经过会昌激战已经是元气大伤，虽然说名义上是一个师，而能上战场的仅数百人，这数百人还要担负着警卫任务。根据兵力情况，周逸群命第六团和教导团在潮州北10余里的朱干山布防。刚刚布防完毕，周逸群便接到总指挥部的电报指示。电报是这样说的：预料敌29日或30日必攻潮州，务要固守，如失掉潮汕，将以军法从事。但是潮州无险可守啊，周逸群手中又没兵，看罢电报他没有办法，只好又拨调了一个炮兵连，亲自带着开赴了朱干山，协助那里的第六团和教导团截击敌人。敌军前线的总指挥黄绍竑啊，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攻打潮州，12师在朱干山把起义军第六团和教导团是团团包围。敌军士气太凶了，那些躲藏的民团这时候也涌了出来。第三师的部队本来元气已损，枪炮破旧没有更换，偏偏敌人又来势凶猛，人数上比自己多着好几倍。激战了3个小时之后，起义军的子弹几乎都打光了，为了节省子弹怎么办呢？战士们只好把石头和原木顺着山坡滚下，这就是古代所说的滚木雷石啊，把冲上来的敌人打的是抱头鼠窜。到了下午4点多，情况更加恶劣了，

黄绍竑又调来两个预备团参加了战斗，绕到潮州城的西南火车站，切断了起义军的后路，使起义军是腹背受敌。这下子这仗打的就更激烈了，国民党军以六个团的兵力又发动了新的攻势，战士同敌人们搅在了一起，展开了肉搏战，全把刺刀上上了，前边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就补上去。这功夫第六团的团长王永明急忙向师部报告，周逸群一听那也没办法了，他告诉王永明，再困难也得给我顶住，绝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军法从事。团长王永明不敢违命啊，只好率部队死守，结果是敌人越打越多，有的竟冲进了起义军的阵地。突然王永明是中弹牺牲啊，教导团的李团长也身负重伤，看看实在是支持不住了。第六团的副团长李松波对着电话就喊，师长师长，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住了。他刚说到这儿，一股敌军冲进了团指挥部，一颗子弹穿透了李松波的胸膛，李当场牺牲。周逸群呢，从电话里听到敌人的喊杀声，不由得双眉拧在一起呀。就在这么个功夫，有个警卫员跑进来了，慌慌张张地说，师长不好了，敌人冲进指挥部来了。你说这怎么办？这时候周逸群身边只有不到一个营的兵力，营长叫钟大江啊，小伙子今年21岁，作战是十分勇敢，陪看敌人像饿狼似的冲进了师指挥部，赶紧甩掉了外衣，端起马克沁机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向敌军猛扫，立时一片敌人倒在他面前，他身后的战士们也高喊着向敌人冲锋，进攻的敌军一下子被打了下去。周逸群看了下手表啊，已经到了下午5点了，而叶挺、贺龙的援军尚无影子。这时候他冷静地分析了分析形势，知道这个仗啊不能再拼了，应该命令部队突围。可这时候敌军呢，已经把起义军两个团残留的部队切成了数块，电话也中断了，怎么才能把命令传达下去呢？警卫连长叫张云山看出来周逸群的心思，张云山说，报告师长，有什么命令你就下吧，我来执行。周逸群平静地说，我们已经被敌人四面包围，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命令部队趁夜色突围，目前的情况电话已断，命令难以传达。张连长一听就说，师长啊，任务交给我们吧，我选5名精干的士兵，一定能完成传达任务，就是胳膊断了还有嘴，腿断了还能爬，爬去也得把命令传达下去。周逸群一听是十分感动啊，他握着张连长的手，好吧，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马上组织人迅速传达我的突围命令。是，张连长带人走了。周逸群又命令钟大江清点了一下身边的人数，1、2、3、4、5、6、7、8、9、10，多惨啊，现在周逸群身边只剩下不到50人了。周逸群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沉痛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保卫潮州的任务，现在我们决定突围，要分散行动，冲出去之后奔揭阳寻找主力，不得有误。是，周逸群刚刚动员完毕，敌人就冲上来了，周逸群指挥着战士们是边打边撤，这时候部队完全被打散了，这50来人架得住敌人冲锋吗？打的是七零八落呀。最后在周逸群身边只有钟大江和一名机关枪射手，
机关枪射手端着机关枪掩护着周一群撤退，走到一片大树林旁，一颗子弹飞来，机关枪手是中弹牺牲。周一群赶紧哈腰把机关枪捡起来向敌人猛扫，趁着敌人慌乱之际忙和中大将冲出去。又走了十来来里呀，看看已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时两个人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腿跟灌了铅一样，说什么也抬不动了，但是又不能在此停留，再困难也得往下撤。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有十几个民团拦住两个人的去路。这民团呢，就是地主武装啊。周义军忙举枪射击，但喂，坏了，枪里边没有子弹了。钟德江把枪拽出来，搂了两下机子，结果没响，也没子弹了。那些民团看得清清楚楚啊，有人就喊：“他们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去立功啊，抓活的！”一边喊一边气势汹汹的就扑过来了。就在这时候，民团中有人开了一枪，啪，正好击中了钟大江的左腿。周义群一看，赶紧回到钟大江身边要背着他走，但是民团已经到了近前了。钟大江喊了一声：“师长，不要管我，快走你的！”紧跟着他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用力把周义群往旁边一推，而后拉了弹弦儿，就扔向了民团的咚，一声巨响，四五个民团被炸得血肉横飞，没死的慌忙逃窜，而钟德江也壮烈牺牲。就在周义群指挥第六团和教导团激战于潮州城外的时候，敌军飞鹰号兵舰带着数百名兵丁偷袭汕头，由于汕头只有为数不多的起义军担任警卫，成为了一座空城，所以飞鹰号先用机关枪向岸上扫射，而后敌兵登陆，汕头随失掉，结果把这座城也丢了。再说这周义群忍着悲痛，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在山中啊，半夜时分到了一个小村子，黑乎乎的一片呢。因为他不了解村内的情况，不敢贸然进去，便躲在村边的草丛之中，在这休息一会儿。结果往地上一坐，头发沉，眼发花，呜，天旋地转，就睡着了。实在是太乏了。这个天呢，似亮似不亮的时候，有个青年人在这路过，突然看见了周义群，一看他满身血迹，衣服破碎，看着样是起义军。这个年轻人琢磨了琢磨，哈下腰去把周义群给推醒了。周义群睁眼一看，吓了一跳，其实我怎么睡着了，糟糕。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人，长得身体高大，五大三粗的，心里头有点慌张。你是谁？那年轻人呢，赶紧解释：“你不要害怕，我叫谢小山，是东江农民自卫队的队员，也是受苦人。你是起义军吧？”嗯，周义军点了点头。那你别怕，先到我家里躲一躲吧。遇上好人了。这叫人不该死，终有救啊。这个年轻人扶着周义群就来到他们家。哎，他们家也是两间不大的草房，看得出来这日子过得太一般太一般了。但这个谢小山为人善良啊，他让着周义群坐到破床上，赶紧打了盆水让他洗洗脸，然后赶紧淘米给做饭。哎呀，周义群此刻简直饿透了，都算了算，三天三夜水米没沾唇呐。先喝够了水，等着吃饭。一会儿的时间，饭做好了，周义群是狼吞虎咽呐。这谢小山呢，就上外边给站岗放哨去了。

0: 时间不大，周一晴刚把饭碗放下，这谢小山从外边进来了。
1: 哎呀，长官呐、啊，我跟你说件事儿，方才遇上我们的队友了。这个队友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他跟我说，起义军在汤坑打了大败仗，都撤走了，现在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周一群听说此话，脑袋嗡了一声，就大了好几圈啊。他知道主力要撤退，一定是打仗打得失了力啊，一定又有好多同志牺牲的。想到这，心一酸，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最后他稳了稳心神，拉着谢小山的手，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谢小山。我记住了，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谢谢你，我走了，干嘛去？追赶队伍去。尽管这队伍撤到哪儿不知道，那也得去找。所以他起身是直奔汕头，翻回头再说前沿阵地。汤坑前线起义军主力撤离了战场之后，初始打算撤向潮州，再回福建，但行至揭阳的时候，知道潮汕都丢了，便决定赶奔海陆丰。海陆丰也是个地名啊，结果这个决定非是上策了。咱们前面讲了，汤坑打败之后，如果起义军经潮州撤往福建，这倒是上策，因为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很薄弱，非起义军的对手。而起义军入闽，广东之敌由于减少直接的威胁，也有可能不敢那么拼命。而起义军这方面呢，还可以与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靠拢，两部合一，力量集中。地形方面，福建边远偏僻，山深林密，更有利于起义军的行动。而起义军却匆忙决定赶奔海陆丰，实属是下策的下策呀。这次行军呢，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走在前边，第二十四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断后。此时起义军官兵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未曾合眼，早已是人困马乏。又听到潮州汕头已经都丢了，军心开始浮动了，所以走起路来一个有精神的也没有，十分缓慢。而周恩来呢，在汤坑激战的时候，由于疲劳过度得了重病，发疟疾，疟疾就是药子病，哎呀，发高烧40多度，嘴上烧的全是燎泡。汤坑撤退的时候，周恩来又烧得昏迷过去了。参谋长刘伯承啊，一看十分着急，就命令两个勤务兵绑了一副担架，抬着周恩来往海陆丰前进。两个卫兵抬着周恩来走到流沙村的时候，有几个起义军的官兵走上前面就问，你们抬的是周恩来同志吗？两个勤务兵警惕性很高，没有当时回答。哎，护卫的人员上前就问，是不是的？有什么事儿？谭主席在那边等他呢。谭主席是谁？就是谭平山嘛。周恩来迷迷糊糊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强打精神，支起身子就问，谭平山在哪里？就在前面有座庙，叫天后庙，在那儿呢。周恩来对勤务兵说，走到天后庙去。这座庙啊，就建在路旁，庙不大，也没有出家人。周恩来的担架刚到庙门口的时候，谭平山就出来了，在他身后还有李立三、张果涛、郭沫若、林伯渠、江继环、谢觉哉、廖乾坞、恽代英等革命委员会的要人呢、啊。原来啊，这些人都是从汕头失守后来到这里的。他们得知主力部队从汤坑撤向海陆丰，

0: 就在庙中等着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周恩来一见革命委员会的要人都在，脸上露出了笑容啊，挣扎着站起来。谭平山呢叫他躺下，恩来呀，赶紧躺下，你病太重了。哎呀，周恩来点点头，现在不是躺的时候，我正要找大家，我们要一起开个紧急会议。这时有一个人来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一瞅，原来是张太雷。哎呀，周恩来这高兴劲顿时就上来了，病也减轻了三分。原来呀，是南昌起义以来，这支队伍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太雷是中央派来的第一个人，见到中央来的人，得到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当然是高兴了。当下张太雷告诉周恩来，中央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统治。张太雷还告诉周恩来，起义军至此不再沿用国民党的旗子，改成了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周恩来听了张太雷的话，高兴地说，好，这样看来我们的党有希望的。他又对谭平山说，贺龙、叶挺、伯承来了以后，我们马上开个会，传达一下中央的指示，也吸收一下从起义以来到现在所有的经验教训。恩来同志，你放心吧，我们大家也是有这个意见。正说话的时候，叶挺、贺龙、刘伯承是陆续来到，在这战事的紧张关头，大家见了面，真是格外的高兴啊。由于时间紧急，不容多讲，谭平山宣布开会，会议由李立三主持。周恩来啊，正得着病呢，脸色铁青，但他支撑着，还是第一个发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不，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咱说了，起义大军打了个大败仗啊，可以说是兵败将亡，损失惨重啊。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要开会，而且中央派了人了，张太雷来的最前线，大家要听听中央的指示。他们在天后宫啊开个碰头会，小庙不大，人比较多，外边派好了警戒哨。会议开始，周恩来虽然在病中，而且这病是相当重，他强支撑着首先发言呢。首先周恩来感到心痛，因为作为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主要的负责人，周恩来做了检讨，批评自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由于指挥失当，才铸成一连串的大错，我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他讲完了之后，张太雷代表中央开始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说，现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8月7日在汉口的原鄂租界三教街41号召开的。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不齐，中共中央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鞠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了会议，因此这个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87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鞠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一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振英、陆晨、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王和波，青年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林，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国际代表罗明纳子以及纽曼等人。会议只开了一天，议程有三项：一、国际代表报告；二、中央常委会代表鞠秋白报告并通过会议决议案；第三，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组织农民秋收暴动的政策，同时强调了工农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意义。会议又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正式委员一共9个人，候补委员7个人。那9个人是苏兆征、向忠发、徐秋白、罗一农、顾顺章、王和波、罗迈、彭湃、任弼时。7名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和李立三。张太雷把87会议精神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之后，农工部长彭湃又讲了如何贯彻87会议的精神，提出应该马上进行土地革命，分田地竖红旗的主张。彭湃虽然说马上动手，可军事上的实力、军情的紧急，使委员们都觉得目前谈这些事儿只能是纸上谈兵了。这时候周恩来站起来了，他面虽带着病容，却目光炯炯。周恩来严峻地说，同志们，我们起义之后连战连捷，在汤坑打了败仗，这是我们战术上的错误。古人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轻敌了。在会昌任田，我们打跑了黄绍竑、秦的军，本应该穷追猛打，可是我们呢却没有这么做，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在三河坝，我们又错误地分了兵，使我们的力量分散了。在揭阳，我们又中了敌人的车轮战术。再有，我们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不仅没跟上，而且还犯了极大的错误。在我们进入汕头之后，还采取了旧军阀的作风，枪毙了2位工友，用以整顿社会秩序等等等等。当周恩来讲的这时，一位侦查员慌慌张张跑进了报告，不好了，村外的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了。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啊，这消息们使在座的委员大吃一惊。其实这消息大家是在意料之中的，也在意料之外。大家想到了敌人要来，但无论如何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而21军的第1、第2两师已经过了流沙，乌石向窥潭前进，远远地走在前边，而叶挺的11军主力 第24

0: 时还没上来，看来敌人这招够狠的，他是拦腰冲过来的。幸好叶挺紧急集合起警卫机关的武装人员，看一看呢，大概有一营人吧。可这支队伍毕竟是机关人员，不同于战斗部队，里边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还有几名挑夫挑着光羊，因为那是花现的羊，那玩意儿分量比较沉，专门雇的挑夫挑着。叶挺便指挥这一营人掩护革命委员会机关撤退。幸好第24师的部队从后边赶上来了，这下大家才放了心。队伍离开天后宫是继续前进了，走的一个地方叫乌师，这个地方四面全是山，中间是盆地。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刚走进盆地中，突然两面山上是枪声大作，喊杀连天。贺龙立马往周围一看，不好了，我们中了敌人的伏兵计了。起义军呢，确实被敌军给伏击了。原来起义军至汤坑后撤之后，黄绍竑和陈济棠历时也开了个军事会议。陈济棠是老谋深算之人呢，他就说：“季宽兄，那叶挺、贺龙的叛军自南昌以来连连作战，如今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只要我们攥紧拳头再狠狠地打他一下，这叛军定能土崩瓦解。”黄绍竑就说：“伯公所见即是啊，想那叶挺、贺龙犯了兵家三忌。哪三忌呀？第一忌骄兵，叶挺、贺龙二人北伐之中素有钢军铁军之怪，所以南下以来依然如故。吴语云骄兵必败啊，想那古代的关云长、斩颜良、朱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只因为兵骄失荆州走麦城，而今叶挺、贺龙犯了这个骄字，此乃一计也。那二计，叶挺、贺龙不顾士兵体力，不知休整，披师远征，此二计也。第三计是地利，叶挺、贺龙两部，特别是贺龙部，多系两湖、四川、江西之人，来的越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那叶贺部队犯此三计是必败无疑呀。陈济棠听罢哈哈大笑，哈哈哈，济公高见高见。黄绍竑说：“如今我军由后边攻打，您率着您的所部人马，待叶挺、贺龙先锋部队过去之后，将其拦腰斩断，再派一个团阻击其先头部队，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再派两支人马埋伏在乌石。”啊啊！陈济棠一抬手打断黄绍竑的话：“埋伏在乌石的四面山头上。”
1: 对对对对，
0: 黄绍竑是鼓掌大笑啊，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按着他们开的军事会议，黄绍竑就派他的部队咬住起义军的背后，是紧追不舍。陈济棠呢，派了他的第11师和第13师埋伏在乌石四面山上。当起义军第1师、第2师过去之后，第24师和革命委员会机关刚进乌石盆地时，陈济棠便下了出击的命令。枪声一响，叶挺便急令第70团、第71团、72团分别左右三个方向占领阵地，掩护指挥部通过。兵力还没等着展开呢，黄绍竑的部队又从后面杀上来了，这下子起义军就乱了套了，四散奔逃啊。叶挺的命令也无法贯彻了，没有办法，只好集合身边的警卫员，扼守要路，掩护革命委员会要撤退的人员。突然一股国民党军冲上来了，革命委员会的机关一下就被冲散了。贺龙被冲散之后，看着身边只有数人，这时候整个乌石盆地是

0: 枪声大作，已经分不清敌我了。贺龙对身边的副官说，部队行军的目标是海陆丰，贺锦斋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已奔那里，我们也到那里去。当下判断了一下方位，贺龙啊便带着身边几个人赶奔海陆丰。走到下午4点多钟，贺龙觉着口渴，来到路边一户人家要了碗水喝，正喝着呢，两个士兵慌张地跑来，报告警察，敌人已经到了近前了。贺龙倒挺沉着，喝了口水把碗放下，慌什么？贺龙说着把子弹推上膛，刚要出去，副官又高兴地跑进来了，警长，方才报告有误，上来的人是自己人，不是敌人。这时候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贺龙抬头一看，正是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哎呀，他心里非常高兴，他就问达武，你的兵呢？原来在汤坑叶坑3天3夜的激战中，第一团的官兵们没有睡觉，没有洗脸，没有吃过熟食，退下的时候全团只剩下400-500人了，和总部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于是刘达武率领剩下的人转战官渡，沿途打听贺总指挥的消息。到流沙的时候，刘达武找到老百姓一问，老百姓似乎知道，用手指了指西南方向。刘达武随率着他的部队前到白马，在这里遇到了第二师的伤兵，伤兵告诉他们说贺龙总指挥在前边。刘达武听了心中高兴，率部是急速前进，在奔坎坳便追上了总指挥部，见到了贺龙。贺龙听完了经过之后就问他，达武啊，你的团还有多少人？
1: 报告军长，能打仗的还有400多人吧。
0: 贺龙笑了，不错嘛，你这个团算实力最雄厚的团了。刘达武沉痛地说，军长，我们打败仗了。贺龙闻听笑了笑，这算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了算个啥，我这10多年呢，还不是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就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振作起来，别怕。刘达武被贺龙的言语所感动，
1: 是啊，军长，那我们现在上哪里去？
0: 贺龙说，看来情况很严重，占领广东的计划失败了，队伍也被他们打散了，我们还要打到海陆丰，到那里再看吧。刘达武就说，据我所知，通往海陆丰的路已被敌人堵住了。贺龙忙问，敌人堵在哪里？
1: 堵在前面的山口，那地方叫云落，我们正要从那里冲过去，结果在这儿碰上了军长。
0: 好好好好，马上集合队伍，我来指挥，从云落冲过去。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刘大武忽然紧晃双手，
1: 别，军长啊，那地方打不得呀。
0: 为什么打不得？你想啊，那地方叫云落，大将怕犯地名啊，你叫贺龙，又叫云清，云都落了，您这条龙也就飞不起来了，所以说那地方不能打。想那三国的庞统庞士元号叫凤雏，结果死在了落凤坡，这些教训不能不吸收。贺龙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呀，哈哈哈哈。我说达武啊，你还是个旧军人哦，我就不信这一套。我这条龙有云就上天，云落了我就入大海，我要翻江搅海，想这些干什么？刘达武还在犹豫，贺龙说，不用替我担心，我死不了，我从2把菜刀砍盐局至今，这么多年来出生入死，死了多少回了都没死了，这回保准也死不了。你快集合队伍攻打云落，云落打通了，我们许多被围的人都能冲过去。刘达武马上执行命令，集合队伍。

0: 向鱼落进军。哎呀，结果走着走着，刚与敌人接火，这支队伍就被敌人三面给包围了。这个团所剩的战士都是随贺龙转战多年的老兵，都是最坚强最勇敢的战士，虽然身陷重围，但每个连每个排乃至每个班每个人都能独立作战。顿时在云落的上空是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是一场悲惨壮烈的战斗，敌军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用刺刀同敌人拼，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活。渐渐的天黑下来，又起了雾，田野迷茫一片，趁着月色打散了的起义军三三两两的开始突围。咱们翻回头再说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在乌时遭遇伏击，贺锦斋为何不挥师返回救援呢？这里自有缘故。原来贺锦斋率领着第一师和第二师的两个团行走到了白马驹，便遇到了国民党军。这支国民党军是陈济棠的一个团，按说两个团对付一个团不足为道了，还偏偏这时候贺龙和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不在军中，被围在了乌师，只有贺锦斋是最高指挥官，第一第二两师都是旧军队，还没有彻底进行改造，部队打了败仗，许多人就士气不振，再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都十分疲惫，一听枪响是不战自乱呢。走在前面的第二团当时就散了一大半，那些挑夫把银元挑的一扔也逃之夭夭，敌军因为只有一个团也没敢追赶，贺锦斋的第一师和第二师两个团就这样到了陆丰。到了陆丰之后部队住下了，贺锦斋就立刻安排革命委员会和第二十四师各部队的宿营地，部队也太疲劳了，放下警戒后就想休息，等了一天没见到后续部队的动静。贺锦斋正在着急的时候，副师长欧百川急急忙忙来见他。咱们前文说过，欧百川呢原是前军的一个营长，当年贺龙转战川黔时，欧百川跟随了贺龙，贺龙见他打仗挺勇敢，就提升他为团长，后来又提升做了副师长。咱们老实说，欧百川对贺龙很尊敬，佩服贺龙，可是发自内心他对共产党却十分反感，常常在背后说三道四，是摇唇鼓舌，说共产党坏了贺龙的前程，也坏了大家的前程，贪坑一败。欧百川就在贺锦斋身边嘀咕，师长，咱们军长不知犯了什么邪了，放着高官厚禄不要，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共产党受这份洋罪，你说这共产党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伙穷棒子，军长上了共产党的当了，您说是不是？贺锦斋听了欧百川的话，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是不高兴，想起了自己跟随贺龙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南征北战11年呢，没想到跟上共产党后竟被赶得像流寇一样没有安身立足之地。欧百川一看呢，接着又说，师长啊，您和军长是手足，您得好好劝劝他，不要把咱的老本都搭给共产党啊，您说是吗？贺锦斋绷着脸没说话。欧百川又给贺锦斋倒了一杯酒，师长啊，这个要说起咱们军长这个人呢，现在又钻了牛角尖了，见着面要好好的劝劝他，要他也为兄弟们想想，你想兄弟们跟着他东拼西杀南征北战图的是个啥呀？贺锦斋喝闷酒依然

0: 不说话。欧百川同贺锦斋两人的关系啊不错，欧百川的话贺锦斋差不多是言听计从。贺龙随共产党八一南昌暴动，欧百川以为能得到点什么好处，结果却落得许多苦楚。他实在是埋怨贺龙，可他又知道贺龙的脾气，不敢在贺龙面前嘀咕。汤坑一仗，贺锦斋不断地发牢骚，欧百川就大着胆子在他耳边说了这些鼓动是非的话，要挑拨离间。贺锦斋心里的火是阵阵上升啊。贺锦斋又等了一天还不见后续部队的影，正在这时候他真有点急了。正这时候欧百川又进来了，一进门就说，师长啊，不好了。贺锦斋见欧百川脸上失色的样子，就问他出啥事儿了。欧百川说，我得到确切的情报，陆丰城内都嚷动了，说国民党来了几个军，在乌石把周恩来、叶挺等人俘虏了，在云洛把贺龙也抓住了，还说这几个军正人不解甲马不停蹄地杀向海陆丰城。哎呀，贺锦斋听完之后是半信半疑呀、啊，难道真有此事？欧百川说，不会有假，大将怕犯地名，云洛服贺龙是贺龙犯了地名了，龙没有了云不就得落下来吗？贺锦斋听罢是默然无语。欧百川接着又说，锦斋呀、啊、要拿主意呀、啊，敌人来了几个军呢、啊、咱们就这点人马，兵不厌战呢、啊、再也不能打了，你看目前的情况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体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人呢说过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啥意思？比如这个事儿是不好，如果有人劝阻，他就不这么干了，这是好人。但是遇上坏人呢，他就纵容，他就鼓动这个事儿，叫你去干，这就是坏人。就拿前文书咱们来说，起义军大败， 让人打得稀里哗啦，是伤兵损将，就剩下贺锦斋的两个师。咱可交代明白了，这两个师啊不是足额，名义上是师，加在一起也就是4000多人吧，就剩下孤军，而且被国民党军是重重包围，形势极其不利。如果遇上好人给他加把劲儿，贺锦斋就能率军突围，也许能以少胜多。偏偏遇上他的助手副师长欧百川，这是个机会主义分子。欧百川呢，对共产党没有好看法，利用这个机会是挑拨离间的。他就要求贺锦斋放下武器投降国民党军。那贺锦斋能干吗？虽然不干，但他心里头也矛盾。为啥呀？贺锦斋对贺龙的做法也不太满意，因为他想过，说你说我们11年了，现在跟着共产党倒了这个大霉，这是何苦？当然，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方针都是好的，他是为穷苦人做主，我也是个穷苦人，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加入共产党我没得说，但是他为什么一错再错呀？弄的是兵败将亡啊，我们好不容易积攒这点家底儿整个抖了光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埋怨贺龙。听欧百川这一说呀，他也拿不定主意了，这心呢翻上翻下，最后冲欧百川说，百川呐，你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不？哎呀，你好好想想吧，这是关键时刻，主意可得你拿呀，一招棋走错，满盘可均是空啊。师长啊，咱们好几千弟兄的生命全在你一句话上了，如果你说打，一场激战就在眼前，人家敌人比我们多多少倍呀、啊、我们这些弟兄恐怕都得牺牲啊。哪个弟兄没有家？哪个弟兄都养家全小啊。你好好慎重考虑考虑吧。说完欧白川走了，贺锦斋的心里是翻上翻下呀，脑子整个就乱了套了，真是举棋不定。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过了，第二天欧百川大早晨起来就进了屋了。师长啊，方才来个人，是那个，是国民党啊前线总指挥黄绍竑将军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贺锦斋就一愣，他见我干什么？那我就不清楚了，您见呢还是不见？不见不见，我看您还是见一见吧，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听听他说什么也是好的。那就叫他进来吧。请进请进请进。时间不大，进了一个中年人，不到40岁，细高挑，大个，白面净体，薄嘴皮，俩眼睛非常机警，穿着一身便装，手里拿着帽子，冲贺锦斋鞠了个躬。贺锦斋忙用手一指，请坐。哎，谢谢。您就是贺师长？正是。你贵姓啊？在下姓陈，叫陈子英。你是干什么的啊？我是黄绍竑将军的部下，奉黄绍竑将军的命令来求见师长，首先有件事我要向您通报。向我通报什么事儿？报告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您的顶头上司周恩来 还有贺龙，还有叶挺。

叫我们抓住了，恐怕你们想南下的计划彻底失败了。贺师长，现在就剩下你一支孤军了，你已经被重重包围，在这个形势之下，您考虑考虑。黄将军只是说，如果您深明大义，为能顾及这几千弟兄的性命，让他们乖乖的把枪放下，我们黄将军大施慈悲，发放船资路费，允许他们还家，保障他们人身财产一切一切的安全，包括将军您在内。如果师长愿意加入国民党，我们是双手欢迎，您是前途无量啊。将军呢，希望您能给我一个答复。哎呦，贺锦斋听完了，眼睛瞪得多圆吗？心里说话，真的？难道说贺龙叫人抓住了，叶挺叫人家抓住了，我的领导周恩来叫人抓了俘虏，这可能吗？看这小子的意思，不像在说谎话，所以贺锦斋这心里头不容思考啊，焦躁的把桌子猛地一锤。我说朋友，感谢你的盛情，告诉我这些消息，给我考虑时间吧，两个小时怎么样？可以可以，四个小时也行，我想得到您满意的答复。我先不走啊，我到下边候您的信儿。说完了，这个说客下去了。欧百川利用这个机会就说，师长啊，您还考虑啥呀？两个小时四个小时都是一样的，完了，彻底的完了。您没听说吗？连周恩来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我们都散了帘子了，您还考虑什么？难道您非得把这几千人送进虎口不成吗？师长啊，赶紧拍板吧。哎呦，贺锦斋想这么做，怕对不起贺龙，怕对不起所有的领导，其实心里头也不愿意跟共产党割舍。不这么干吧，大敌当前，确确实实这几千人弟兄的性命也至关重要，作为师长不能不替他们负责任，而且大部分弟兄都是从桑植来的。哎呀，他正在想，欧百川又说了，再者一说了，师长，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非要打，肯定咱得全玩完，如果您不打，乖乖的放下武器，这就叫留得青山在，我们得想方设法救我们的领导贺龙，救我们那些同志啊。如果我们全都完了，谁去救啊？哎呀，孰轻孰重，请师长赶快拿主意。你说这个催命鬼就在旁边嘚吧嘚嘚吧嘚，一个劲儿的催促。最后贺锦斋实在没办法，长叹了一声，哎，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主意了。百川呐，你看着办吧，我授权给你了。哦，您的意思叫我做主？是，那我可就做主了。你做主吧。哎哎，是是是。您想他做主有好吗？他答复说客愿意缴械投降，达成协议了。就这么一句话，两个师的兵力全都缴了械。有大部分人呢愿意留下，那没处投奔呢。但有少数一部分不愿意留下，坚决反对，是携枪而逃。别的人怎么不说，单说一个连长叫卢东升，您还记得吗？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卢东升是个小兵，最早跟随陈赓做警卫员，

贺龙，他不相信贺龙被人家抓了俘虏，一旦贺龙被抓了，他要想方设法救贺龙，救叶挺、周恩来。按下卢东升跑了，咱不说，按下贺锦斋的事儿，咱也先不表。翻回头是单说贺龙了。1927年中共八一南昌暴动之后，起义总指挥贺龙指挥起义军南下广东，结果潮汕汤坑一战，起义军人马大败，最后落得多惨呢？贺龙身边剩下不到10个人，冒烟吐火是闯出重围呀、啊，跑出去里之外，到了个安全地带，众人停住脚步，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靠着树，有的是唉声叹气，有的抱头大哭，只有贺龙稳定沉着，是面无表情。同时贺龙从腰里的摸了半天，把那烟袋摸出来了，装了一袋烟，吧嗒吧嗒抽上了，抽着抽着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那些人给笑懵了。那帮人心里一翻个，坏了，军长疯了，发神经了，还能乐得出来吗？有人仗着胆子就问军长总指挥，你还有心情发笑？你笑的是什么？你们认为打了败仗了，我就得丢魂落魄，我就没精神了吗？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曹操在赤壁被人家火烧死83万军队，后来还重整旗鼓，一统天下，咱这算个什么呢？哎，不就打了败仗了吗？至于这么灰心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人就是这样，跌倒了站起来，跌倒了再站起来，队伍被打散了再拉队伍，接茬从头来，都给我起来，精神点。你看贺龙这么一鼓励，他真好使啊！顿时这些人有了精神，大家全站起来。军长说的对，您说应该怎么办吧？应该怎么办？找关系，找我们的领导。多等找着之后，再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不相信我们的人都死光了。那好，我们听您的。他们正往前走着，路过一条大江拦路，必须坐摆渡过去。那个时候贺龙领着他们上哪儿去？贺龙抱着个想法，原来研究赶奔海陆风，这是个地名，不管是海风还是陆风，到了那块问问消息，如果找不着关系，找不着领导，再想下一步的办法。因此他的目标是奔海陆风。大江拦路得需做摆渡啊，但兜里全都没钱，这是一。另外一个往江边上一看，是岗哨林立，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端着大江上的刺刀，横眉立目检查过往的行人。贺龙一看不好，自己不能钻虎口里去，马上领着人转身又回来了，找了个背景之处。贺龙可犯了难了，慢说这有国民党军放卡子，没有卡子上船得花钱，他们现在是囊中羞涩，分文皆无，拿什么给钱？再者一说，每个人手里都有武器，都有家伙事儿，叫人一看是怎么回事儿。贺龙正在犯难的时候，就见后边跑了一个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贺龙十分警觉，赶紧把枪举起来。咱们老实说，贺龙这枪是空枪，连一粒子弹都没有，舍不得把这盒子枪扔了，是一支空枪，很自然地举起来对准了来人。等来人到了近前，紧摆手，那个意思别误会，

后来贺龙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卢东升吗？东升是你。哎呀，贺总指挥，哎哎嘿嘿，老天睁眼了，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相遇了？我找你们找的好苦啊。别哭别哭，东升啊，快坐下坐下，咱们谈谈你们师长现在怎么样。别提他了，要不提他我这心情还好点，要提起他来丢死个人。怎么了？他出了什么事儿？他向黄少红缴械投降了。啊！贺龙一听，眼睛瞪个滴溜圆起，咬的牙齿咯咯直响。你再说一遍，贺锦斋他怎么了？他缴了械，投了降了，气死我也！贺龙这回可真生了气了。心说话，贺锦斋呀，贺锦斋，你给咱们老贺家丢了八辈子的人呢，我们老贺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软皮蛋？等我抓住你，我剥你的皮，我枪毙你一百次。卢东升一看贺龙真生了气了，就劝，可当时啊情有可原呢、啊，我在现场，我了解一切情况。那个欧百川得不得得不得，一劲儿在旁边劝降，替着敌人说话。敌人还派了个代表，叫什么名我记不清了，跑这又封官又许愿。哎，后来我们师长没有办法了，下令缴了械了。这话是贺锦斋亲口说的，欧百川代表他说的。是欧百川下的命令，当然那也是授意才办的，如果师长不同意，他也不敢胡传令箭。行了行了，我知道这事儿了。另外我再跟您说，听说周恩来、叶挺等等领导人都被国民党抓了俘虏了，说借往了广州了。胡说，我不信，鬼都不信，那是国民党造谣生事，乱我军心。不管信不信，反正他们是那么说的。我至死不能缴械投降，因此我带着枪带着钱，我来寻找总指挥。您说怎么那么巧在这儿遇上了？行了行了，东升啊，我们要赶奔海陆丰去打听领导人的下落，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哎呀，我一路上可听说那地方可不能去啊，国民党是重兵把守啊，层层设防，现在正在缉拿所谓的漏网的共产党人，您去不主动送到门上去了，那地方去不得。那你说上哪？哎，我出个下策，最好咱们先到香港去避一避。到香港，对呀、啊，那块也有咱的地下组织，先到那儿进行联系，而后再说。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太不太平了。贺龙一听卢东升说的也尽情尽理，那好吧，不过到香港得需要吃饭，得需要路费，这，哦，您是没钱吧？我带着呢。说着，卢东升解析一个口袋。这口袋里沉甸甸的全是大洋。贺龙一看是眉头舒展了，拍了拍卢东升的肩膀，行，年轻人有出息，想的真仔细，这点钱可有大用了。我知道啊，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在外边没钱是寸步难行。那行了，走。书说简短，他们又靠着步行走出去半天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又遇上几个同志，吴玉章、彭湃、林祖涵、江继环、谭平山。哎呦，老战友见面是热烈拥抱，你还活着你还活着，还有这高兴就甭提了。谭平山等人问贺龙，

0: 你们上哪儿？贺龙说无处投奔，我们打算到香港去跟组织联系。也对，我们也想上香港，那咱就结伴同行吧。现在队伍增加到15、16个人，大家正往前走，突然之间有人放了一声冷枪，这子弹呢在贺龙的耳边唰就过去了。贺龙身经百战，什么不知道，就知道前方有敌人，幸好这枪打得不准，要准自个儿的脑壳开花了。贺龙喊了一声趴下卧倒，大家唰全趴下了。紧跟着又响了几声枪声，啪啪啪，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你们被包围了，把手中的武器放下，把钱全交出来，把手举起来。贺龙顺着声音仔细一看呢，不像是国民党军队，喊话那主穿着一身便装，身上一身的匪气，离着自己不到100步。贺龙一回身，把卢东升手中的大枪夺过来了，扣准扳机，对准这个人，啪，就是一枪。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6: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7: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6: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7: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6: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

0: 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5: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7: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

0: 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

0: 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2: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3: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5: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5: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7: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9: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0: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9: 唐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1: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9: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

0: 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3: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2: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4: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2: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6: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9: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0: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

0: 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1: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4: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韵 岁岁风灯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处暑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24节气中的处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原地起跳2米88，百米冲刺9秒32，频破人类纪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本届运动会有哪些新变化？机器人有什么新突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50%报复性关税，如何冲击北美跨境供应链，搅动北美金融秩序？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赛场内外都有哪些看头？
1: 暑期 AI 科技研学持续升温，科技公司打卡 AI 工具速成，机器人脑机产品体验 AI 研学究竟怎么学？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山里来了个理发师，讲述广西河池理发师刘佳如何为大山里的孩子打开山外的世界。
1: 国际新闻眼，日本防卫大臣联访澳大利亚和印度，大搞扩军外交，包藏哪些祸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紫檀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今天傍晚起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今早5点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大约11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明天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保加利亚国防部长22号表示，2架美国军机已离开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1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投票批准美国在该基地部署最多8架加油机，部署期限为7月24号到10月1号。之后，伊朗外交部警告说，保加利亚此举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作为对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回应，俄军加大了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且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22号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北大年昨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也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当天22点15分至23号6点实施宵禁。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点，日本本州岛北纬35.90度、东经140.2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东经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岐玉县、神奈川县等地已有多人受伤。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半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闯入决赛。女双半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2-1逆转击败印度组合乔利格雅特利，连续2年打进世锦赛女双决赛。混双半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22、21-14、22-20逆转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挺进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晚上，备受瞩目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正式开幕。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宇树科技、荣耀闪电同台竞技。北京人形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冠军博尔特，打破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了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而就在昨天开幕式后的100米预赛中，9秒39的百米纪录又再次被打破，来到了9秒32的成绩。那这个纪录会不会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再次被打破呢？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昨晚的开幕式都有哪些精彩看点？人机同台的互动演绎又传递了怎样的未来信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开幕式在数十个手指灵活的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2: 此刻大家欣赏到的是由人形机器人与人类联袂演绎的开幕式序曲《未来乐章》。
1: 舞台中央80台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运用精准的集群控制技术组成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会徽。
3: 伴随着美妙的音乐，两台人形机器人凌空登场，以奔跑姿态经过冰丝带上空，向全场观众致意，向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致敬。
1: 人机互动绝对是开幕式的全场亮点，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和奥运冠军丁宁打乒乓球，和足球运动员杨晨比试射门，让观众直观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
4: 接下来要看看郑洁指导和我们银河星仔彼此之间的单打实力的较量了。一上来互相先进行了试探，各项技术。
1: 人形机器人还携手朝气蓬勃的少年同台表演，生动勾勒出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真实应用的演进图景，传递出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形式丰富的表演多维度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前沿技术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
5: 整体我觉得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我觉得这点就是更能抓住观众吧，
6: 比较丰富吧，然后也比较全面，见识到了各个机器人的一些不同的一些能力。
7: 我喜欢机器人打网球。
1: 开幕式上，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了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听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8: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开幕式后，机器人大型组400米和100米预赛随即展开。今年运动会百米完赛时间压缩到了1分钟，400米压缩到了5分钟，而且要求机器人全程自主参赛，不可以遥控操作。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这对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运动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
9: 我们刚刚完成了机器人100米的比赛，然后是以14秒的时间完成了这个比赛，大概算下来可能达到7每秒。我觉得相比于去年来说已经是提升比较多了，然后这次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全自主，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我觉得把100米的全组调出来也是算完成了我们理想的目标。对，
0: 接下来几天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00

0: 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会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达到1301场。
1: 本届运动会呢，首次增设了机器人拔河、乒乓球等考验力量与技巧的新项目，竞技性和观赏性都大幅提升。运动会的背后又有哪些产业信号值得关注？继续来听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同时推出两大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五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副院长、人形机器人研究院副院长张世武直言，项目设置的变化背后折射出行业关切的重心转移。
3: 它的场景赛大幅的提升了，很多的场景的任务就更加复杂，就变成了一个长序列、长流程的任务设置出来，让这个机器人来去比拼，也是产业上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们原来是从演示的这个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要看做成给人能干活的机器人。
2: 本届运动会汇集中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多方力量同场竞技，让不同的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案得以公开碰撞。面对相同的赛题，各家团队拿出了各有千秋的应对思路。张世武认为，同场竞技的价值远不止于决出胜负。
3: 在同场竞技的过程中，也是可以观察大家各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可以更快的去做技术的迭代，缩短我们的研发周期。
2: 张世武进一步强调，这场备受关注的机器人运动会不仅是向普通公众展示前沿技术、提升产业关注度的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务实的产业对接平台。赛场边，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场景应用方齐聚一堂，对他们而言，赛场上机器人的每一个动作都直接关联着未来的合作意向与采购清单。这场运动会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让技术方和需求方面对面，推动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现场。
3: 真实的需求呢，我们把它转化成赛题，再让技术方然后来去解决，然后当然还有大量的这个采购方去看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水平，加速我们产业的发展。
0: 那么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之后的首个完整夺金日，全天将产生12枚金牌，下午日场将决出400米田径大小型组金牌，新增的19岁以下青少年遥控人形机器人3对3足球今天也将迎来首次淘汰赛，同时灵巧手、餐饮、应急救援等场景赛也开启多场决赛，晚间自由搏击等对抗项目继续开打。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此前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美国政府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纵横编辑傅佳欣的梳理。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说，虽然本周早些时候双方曾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了不经济、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说，美方对美国、墨西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还与加拿大各省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卡尼概述了保护加拿大利益的后续措施，包括将于9月8日生效的对等反制关税，以及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的额外措施，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特朗普8月18号宣布推迟三天征收。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宣布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推迟三天。随后美加两国代表展开密集磋商。21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应该能够与加拿大达成协议。然而时至深夜，谈判形势急转直下。谁是谈判破裂的罪魁祸首？双方各执一词。
2: 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称，美国已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推翻了经过数日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
1: 对于双方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指出，
3: 首先呢，美国临时加码超过了加方的底线，美方的最后
4: 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0: 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研究访
9: 又来做，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11: 消
10: 耗
11: 的大量电费，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庭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 秦国如何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秦始皇，我们究竟该如何评说？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28集荡平六国。

0: 经过多少代秦人的努力，秦国的上升趋势终于在秦王政手里达到了顶峰，秦国最终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在这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中，秦国笑到了最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烟尘，血腥杀伐的战国时代也画上了句号，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横空出世。那么秦国的最后一位国君秦王政究竟是怎样对内摆平纠葛，对外平定六国，从而成为秦始皇的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8集《荡平六国》。
1: 秦始皇，也就是秦王赵政，嬴姓，赵氏，名政，他是秦昭襄王的重孙，秦孝文王的孙子，秦庄襄王的儿子。年轻的秦王这一上阵，就表现出他的非凡的才能，不是个一般的君主，很像古希腊的那位大帝啊，就是亚历山大。秦王政13岁即位，从他从小的那种坎坷的经历，看的也多了，懂得多了，他是一个早熟的君王。到22岁亲政，这中间发生的一些事儿，就是他的母亲赵太后，这太后啊，和他的原来的那个情人吕不韦旧情复发。那吕不韦呢，就经常进深宫和这个赵太后去鬼混。这随着秦王政的一天天长大，刘伟害怕了，这样保持这个关系啊，将来被发觉了不得了，所以就想抽身。但是脱身容易吗？赵姬恨自己又怎么办？他没别的本事啊，跟你出点乱子还是行的，所以呢，就把自己的门客劳矮介绍给赵太后，让他呢先以什么罪名把他变成宦官，叫施宫刑啊。施宫刑的时候啊，收买施行的人，给他假施行，实际上没有阉割，只是拔掉了他的胡须送去太后，就供这个太后啊淫乐。但是劳矮小人得志啊，和太后在一起之后，他就要索要，先要封个侯，然后封了侯之后呢，要地，有了爵位，有了领地，然后招降纳叛，什么人都可以到他那里，一个不正当的人，那些土匪流氓都可以到他那去。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势力，这支势力啊，在秦国就仅仅次于吕不韦了。吕不韦身为相邦，他在秦庄襄王的时候就成为国相，啊，执掌国政。所以秦庄襄王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呀，事事听从吕不韦。那么吕不韦这个时候理所当然的，他就要辅佐秦王政。这秦王政小孩子不懂得究竟什么关系，让他叫仲父就叫仲父，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仲父，他很怀疑，但是不知就里。那么随着秦王政的一天天长大，这吕不韦担心事情暴露了怎么办，介绍的劳矮，劳矮野心膨胀，膨胀有了封爵，有了封地之后呢，就非常张狂，在朝臣面前狐假虎威，这当然他就得罪很多人，很多人看不惯，所以就有人小心谨慎的把太后和劳矮的淫乱事、肮脏事儿，就告诉了秦王政。我们说过，秦国的历代国君近40位，在男女关系上 都清白。秦王政怎么容得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肺都快气炸了。但是自己还没有亲政，一旦哪天我加官亲政，掌握了实权，我得痛下杀手。吕不韦啊，觉得怕事情败露吧，想个办法啊，跟秦王说，说你母亲啊住了一个后宫啊，这风水不好，得搬个换个地儿啊。秦王答应了，于是呢赵太后就搬到雍城，住到老地方去了，老都城雍城去了。在雍城那里有这个老外陪着，两人在一起生了两个私生子。秦王这还不知道了，知道之后就要动手啊。那么老外那么张狂，听说了这秦王已知道这事儿，所以呢叫先下手为强，他就假借秦王啊的印信，又假用太后的印信印章啊调兵。我们知道秦国是信这个根据，不相信人，不管你是谁，你拿到证据来咱就可以按规矩动。所以拿到印信呢就可以调动军队，调动的是地方军队还有朝廷卫队，整个调动起来。等到秦王22岁加官的时候啊，要亲政。

0: 那十二，老百姓想，他今天是大喜日子。这个做国王的没有比这一天更大的喜事了，他还拿防着呢，所以呢，就发兵进攻齐天宫。齐天宫在雍城。哪知道，22岁的秦王政早有准备，指挥当时的丞相在这里埋伏3000精兵，所以老外的军队一去就被包围起来，打得落花流水。老外带着残兵败将，又围攻咸阳，以为秦王在咸阳，都不知道秦王政在哪儿。围攻咸阳，但咸阳这里呢，又有精兵把守，来了以后围起来再打，格杀无论。这老外呀，只好带着几个亲信逃跑了。秦王立刻下令全国抓老外，抓到活的赏100万，抓到死的杀死了赏50万。这个赏金之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没过多久，把老外一干人全部抓获。然后呢，秦王下令3族之罪，5马分尸，把他们家族所有的人斩草除根，一概都杀掉。而且呢，老外的门客发配到80，发配人呢达到4000人。但最后事情彻底解决之后呢，又赦免了这个发配的这些人。这事情牵涉到相邦吕不韦，这秦王政就想，你是什么重负？我为什么叫你重负？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你哪去了？所以呢，事情牵涉到老外，是吕不韦介绍的，是他的门客，因此剥夺了吕不韦的一切特权，剥夺爵位，免除相邦的职务，把他放逐到80。这吕不韦啊，是一大笔投资，冒险，冒着极大的风险的投资，因为有最大的回报，结果啊，在这里是血本无归。吕不韦一看，大势已去，这是不可挽回的，无力回天的，所以就喝毒酒自杀了。吕不韦死了以后，有人偷偷的去埋葬他，也有过去的门客们，你知道吕不韦的门客多啊，还给他写了书啊。也有门客们，冒死去吊唁他，去哭。秦王又有旨下来了，凡是这些去吊唁他的、埋葬他的，一律处以重罪。
1: 秦王集全国之力开始平定六国，那么他先平定的是哪几个国家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8集《荡平六国》。秦国如何平定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秦始皇，我们究竟该如何评说？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8集《荡平六国》。网友千年沧桑问，在秦国只要有印信就能调动军队吗？
0: 我们说，不但是秦国，当时诸侯各国都一样，印信是取信于人的，调动军队必须得有印信。但是印信拿在手里，是不是能够调动军队呢？还是个问题。因为印信毕竟就是一个物件，它也是可以被盗窃的。比如说魏国的信陵君要救赵国，他就盗窃了兵符，借符救赵。但是到了军队里后，那位领军的老将军叫做晋鄙，晋鄙他表示怀疑，幸而是信陵君啊，事先早有准备，带着一位勇士叫做朱亥，朱亥拿一个大锤这个击杀了晋鄙，才夺走了这支军队。所以说，调动军队必须要有印信，但是有印信还不一定就能够调动军队。
1: 年轻的秦王政平定了嫪毐的叛乱，接着吕不韦服毒自杀，秦王政没有了后顾之忧，开始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到平定六国的事业中来。那么他先平定的是哪几个国家呢？
0: 秦王政在当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占，由于荆轲刺秦王这一事件，促使秦国啊觉得要赶快完成啊兼并六国的大业。高渐立在以及如越是加快了这个秦国歼灭六国的步伐，于是先向韩国开刀，因为是兼并诸侯，不是说哪个有刺客我先干他，不是这个，从战略需要出发，由小而大，先灭小的弱的，然后呢再灭强的，第一个啊吃亏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我们知道在战国七雄中他最没有可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韩国的祖宗原本就是赵国祖宗的在家里长大的，赵人对他有恩，所以后来呢强大起来出了几个名人，所以后来三家分晋成立这么个国家。在三家分晋之后和秦国作对，这韩国呢也就老是一个跟班，老是一个打酱油，都成不了什么正事大事。所以在秦惠王时期，张仪主张伐韩，为什么呀？弱，靠近周天子，灭韩是小事儿，然后要把周天子的九鼎给弄到秦国去，也是选择韩国。所以这一次秦王政啊，从战略上选中的第一个韩国，灭了韩国，俘虏了韩国最后的一个王韩王安，解决一个。那么韩国交往最深的就是赵国了，我们说过韩国的祖先是在赵国祖先的家里长大的呀，和赵国的关系不一般了。而赵国原本成为有一段时间成为山东六国中唯一和秦国能够抗衡的国家，那就是在赵武灵王时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既发挥了北方以代地为中心的北方那种游牧特色，又发展了以邯郸为中心的南方的这个经济，全国上下胡服骑射，全民皆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武灵王是唯一一个走遍自己国家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走到其他很多国家的人，而且呢就是秦始皇的曾祖父，在位时间最长的那个秦昭襄王，他也是赵武灵王派人到燕国去把他保护啊弄回来送到秦国去继位的。继位之后他还要去考察自己的庄臣啊，他的赵国使者的随从，去看看宣太后的能力，看看这个新上任的秦昭襄王有没有什么本事。他走了之后，秦宣太后才发现，派人去追，哪里追得着？所以这个时候的赵国也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可能性。
1: 秦国巧用计谋，一步一步从内部瓦解赵国，最后成功平定了这一心头之患。那么秦国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计谋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8集《荡平六国》。一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神魔小说，一场精悟八极、心游万仞的魔幻之旅，一个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故事中，保留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积淀而成的智慧精髓。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西游启示录》，敬请关注。在战国七雄当中， 赵国不仅民风强悍，

0: 而且能征善战的武将辈出。赵国的武将除了廉颇与李牧外，还有赵奢、娄昌、司马尚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将星如云。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赵国，秦国却巧用计谋，一步一步从内部瓦解赵国，最后成功平定了这一心头之患。那么秦国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计谋呢？
1: 可惜赵武灵王呢，自己的事情都没处理好，最后呢被儿子给围起来，活活的给饿死了。那么后边啊，赵国还是有实力啊，赵国的实力经过秦国的白起长平一战，是吧，俘虏了40多万，而且全部坑杀，所以赵国从此以后是闻琴丧胆，最终攻下了邯郸。所以赵国呢再也没有什么很强大的势力。除开秦国之外，赵国是最有人才的，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司马尚这么一排人物存在，赵国是还可以管些日子的。但是秦国使了反间计呀，那让人们去贿赂赵成、郭开，专门说坏话。那个老将军廉颇那是廉颇老矣，换上赵国就行。结果长平打了胜仗，然后再去散布谣言。散布谁的谣言？李牧，这个李牧将军是抗击北方匈奴的一个英雄，他们说他要造反，一次两次这样，所有的说李牧造反的话传到赵王的耳朵里，赵王终于杀了李牧，杀了李牧，废了司马尚。所以只要这一些忠臣良将一去，赵国还有什么呢？第二灭赵国，第三灭魏国。这不是讲恨谁就先灭谁，秦国最恨的是魏国，因为魏国守住河西是秦国百年之间都不能够东渡黄河进入中原，把魏国打得满地找牙。但魏国很早就臣服于秦国，不是心里臣服啊，不管你怎么臣服，现在是统一天下的需要，灭了魏国。应该说战国初年有统一天下可能的，那就是魏国。魏国做霸主100多年，战国一共就是一个200多年，把魏国占了一半。那么强大的魏国强不过三代，第三代魏惠王爱财如命，刚愎自用，所以这人呢成不了大事，也就是孟子里面一再提到的梁惠王，这个人把他败下去了。所以呢一代一代下来，加上张仪在魏国做国相，就是做内奸，是吧，卧底，逼迫魏国臣服于秦国，臣服了我就走了，你又反了又去合纵，我再派兵来打。所以魏国呢就是丧失了最好的机会啊，失去了最好的良将，那就是吴起呀。当然吴起在魏国受到压制，用什么呢？用什么庞涓、桂林之战、马陵之战，已经把他霸主的地位给予了终结。以后呢他就再不能起什么事儿，魏国灭了，灭了魏国，接着就要轮到楚国和燕国了。燕国燕太子丹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派刺客来刺杀秦王，这个仗是滴滴得算的，所以呢大举进攻燕国。这个时候秦王手里的猛将如云，可以同时向各国开战，所以终于呢太子丹被他父亲杀了，而燕王喜又被秦军给俘虏了，燕国灭亡了。燕国在七国中也是稳。沽名钓誉，学习古代的尧舜禅让，禅让给他的国相子之，结果呢弄得燕国大乱。后来真正的亮了一次是燕昭王，这个燕昭王决心报仇， 做黄金屋，然后召集天下能人，终于来了一个当代最著名的那个军事家乐毅，然后乐毅派其他人去联合诸侯各国共同进攻齐国，向齐国报复，把强大的齐国打得70多座城市打得只剩2座。尽管如此，燕国仍然他不具备统一天下的资格，他没有这个能耐，靠的他所依靠的乐毅啊，他也不是燕国人，他是赵国人，他原来不是中山人，中山被赵国灭了，所以成了赵国人，而且呢就在燕国，他也不是始终受到信用，燕昭王一去世，他的儿子燕惠王那就怀疑啊，这个人权力太大，能力太大，功劳太多，逼得他只好跑回去，跑到赵国去了。所以燕国呢，他不具备一统天下的这个基础。
0: 如果把一座城市比作一部大书，精神则是这部书的主旨。真正读懂一座城市的精神，才算真正了解这座城市。敬请关注《现代文明之城——深圳》第一集《现代文明闪耀》。有网友问，秦灭六国为什么第一个要从韩国下手呢？
1: 从秦国消灭六国的这个顺序上来看，10年时间灭了这个六个国家，从顺序上我们得出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呢先进后援，先弱后强。在灭韩国之前，秦国已经灭了周，东周天子的后裔灭了，因为周最弱最小，那么周的邻居就是韩国，就近方便，那就灭韩呗。再说韩国在诸侯六国里面又是最弱的，灭掉韩国很有把握，灭掉韩国啊，对于等于说是宣告了灭掉六国的一个号角。
0: 战国七雄中，楚国的疆域曾经最大，有强大的实力，和秦国一度是势均力敌的对手，而齐国更是诸侯间首屈一指的大国，不仅经济发达，文化也很发达。那么楚国和齐国这样两个大国，为什么没能抵挡住秦国的进攻呢？
1: 横陈则秦地，纵合则楚望，这话原本是纵横家苏秦说的，就是说连横成功，秦国统一天下称帝，合纵成功，楚国就可以统一天下称王。因为自春秋以来，楚国疆域辽阔，地大物博，整个华夏大地啊，当时七雄争强的时候，争强之初啊，这个时候楚国占天下的一半，以湖北湖南为中心啊，东面而下源及江苏安徽江西，然后呢上边一直到四川重庆，然后再向南还有呢黔中贵州云南，你想想那个楚国有多大。但是战国以来，这个楚国一直没有实行过一次彻底的改革，吴起跑到楚国，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实行变法革新，结果楚悼王一死呢，他自己被乱箭射死，所以他的变法失败了。到楚怀王的时候，又一位诗人屈原啊，具有诗人这个特色的屈原来主持全国的改革，但是又受到楚国像晋上郑袖啊这些人的诬陷，外面有张仪的孤岛，所以呢屈原最终啊是被流放寒风而死，自投汨罗江。楚国的改革一次都没有成功，因此楚国呢是遇到战国啊，一代不如一代，而且楚国的国君就在这样每况愈下的时候春秋末期每况愈下的时候，出个楚平王对跟儿子娶媳妇，看见漂亮自己把她娶了， 这就引起数代之乱。而楚国啊，这个太子杀国君，弟弟杀哥哥，这样的情形在楚国的王朝里啊是一团乱麻，多的是。最终呢，被吴国，被伍子胥率领的吴军，一直杀到楚国的首都，占了楚国的王宫。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楚国才去向秦国求救。秦哀国不出兵，是因为你楚国一团乱麻的。因此，楚国在战国时期，没有几个像样的君主，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改革，一直是他和周王朝一样啊，也分封了很多子弟啊。结果尾大不掉，你不能调动，这些人各自为政，搜刮民脂民膏，国家又有什么事儿，大家不处理。加上张仪也骗怀王，然后怀王又在秦昭王时期被骗入武关，就被秦昭王留在武关，最终客死于秦，然后他的儿子一代不如一代，所以这样呢，楚国失去了统一天下的资格。但是有一点，楚国上层腐败，民心却是爱国的。屈原写下了那么多的爱国诗篇，在先秦时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可以东游西走，服务于他国，纵横家更是朝秦暮楚，唯利是图。但屈原呢，身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有那个楚国的情节，但是不受重用，所以楚国的灭亡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楚国的民心，楚国的爱国心不在最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统治集团而在民间，因此秦始皇统治15年之后爆发的秦某农民大起义，首领全是楚国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哪一个不是楚国人？就一个张良是韩国人，其他都是楚国人。最终战胜秦朝，推翻秦朝，那就是楚国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把秦国所有的法令制度这一套帝制，搬到汉代，所以汉承秦制，所有他的一切制度、官制的设立、官府的设立，全都是秦始皇时期的。这是楚国。
0: 在战国七雄当中，位于最东部的齐国是一个相当耀眼的诸侯国。在长达800年的周朝，作为最早被分封的诸侯国之一，齐国一直以来实力都不容小觑。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齐国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即使如此富庶与强大的齐国，最终也未能做到统一，甚至最后惨遭灭国。那么究其根本，齐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28集《荡平六国》。
1: 秦国最后消灭齐国，齐国也是有资格统一天下的，可以完成统一天下大业，因为在秦明王和秦昭王时期，他们曾经玩过一次做帝，一个称为东帝是秦明王，一个称为西帝是秦昭襄王。但是这没玩几个月，在纵横家的游说之下，说这个要做帝必须统一，这样两个帝还是不行的，所以各自呢去掉了自己弄来的这个帝号。说明一点，齐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而且战国时代从春秋到战国吧，真正的军事家出自于齐国的最多。齐国的军队不一定勇敢善战，但是齐国的军事家善于作战，善于布置，因此打败那个魏国最大的霸主靠的是齐国。齐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但是齐国由于他的富有吧，是这个国家呢贪于享受的多，其威望时代、其宣王时代